家招的，你虽是个帝王女，假名见世名姓，与公爹白手你不娶。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话来先解难，投资人生到乱船，今天相会来相见。

0: 是一盘菜，还需要大背头子往里边儿添。高头子必须有很高贡献，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
1: 这个我懂。

0: 可是尔涛，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1: 是啊，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0: 啊，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儿汤。
1: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0: 二桃啊，你
1: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不光是我
0: 啊，
1: 是我们，
0: 我们，
1: 我们啊。你哥，
2: 你来是董事长，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景区的开发经营全归你管，年薪暂定10万元，年终奖最少也有10几万，再给你干股3%，年收入是的工资10倍，集团的分红一年胜一年。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仰慕您的信号。

眼睛，就你张着一张嘴，摆来摆去你啥东西，也怪我平日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海老爷，你回来啦！
2: 什么海老爷呀？他不认我呀？
1: 不认你？这也难怪，平时你管教他太严，像是一时怄气，带我去认。
2: 你还是不去的好。
1: 不去？这么多年来盼的不就是这么一天，岂能不去？
2: 我怕你去了后悔。
1: 后悔？你放心，儿子将我认下，我忘不了你。你还是太老爷。
2: 你去吧，你去吧。
1: 七宝儿啊，为娘到了，你就快下位相认了吧。七宝，我的儿啊，可怜为娘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你就下位相见了吧。
3: 原来是母亲到了，带我下位相认。母亲，母亲，母亲，
1: 七宝，儿啊。

将这一下坡与我轰，轰了下去。

0: 你再也不会这儿了啊！起来，起来，
1: 老头子
0: 啊，
1: 咱们走吧。
0: 到哪儿去呀？
1: 要饭吃。
0: 咱早就该走了。
2: 太老爷，太夫人。太老爷，太夫人，这轿啊，我也备好了。
0: 什么太老爷、太夫人呐、啊？他不认我们呐、啊。
2: 不认？哦，像是他做了高官，你们二老一看。都这个样子，一时啊他转不过面子，要不、哦、你们就苦苦地哀告他。
0: 什么？你叫我苦苦地哀告他？
2: 对，真不行啊，你跪来求他。
0: 怎么你还让我跪下求他？
2: 张伯伯，如今他是朝廷面官，你是平民百姓，这百姓会官，理所当然嘛。
0: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上跪苍天父母，也不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2: 张伯伯，你是他的再生父母，他做了高官，不认识你们二老，你向他去上一气，受辱的可不是你们，而是那黑心的张继宝。
0: 怎么？你是说我跪下这个奴才就是骂这个奴才？
2: 对，他若不认，岂不叫这世人吹骂，落一个千古骂名。
1: 小哥说的对，老头子，我求你了。
0: 老婆子，起来，起来。今日我

你睁开眼看看，我们老两口子

俺苦苦养你13年，这13年

你的娘的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在那草房石磨一点家业也就全来完。

0: 仅仅做了高官，得了厚禄，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忍心看俺二老被那狼拉狗啃？你就没有半点人心肝？我的状元呀！
1: 你看他们二老苦得可怜，你就忍下他们吧。
2: 看在你的面子上，赏他200铜钱。
3: 张伯伯，起来吧，都起来吧。张伯伯啊，那状元开赏了。
0: 他赏你啥呀？
3: 他赏那200铜钱呐！
0: 老婆子，啊，状元爷开赏了呀！
4: 赏下什么？
0: 他赏咱200铜钱呐！
1: 张继宝，你个小奴才，我们二老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难道说就是为了这200铜钱啊？这200铜钱够你上学读书的北美之眼呐、啊！这200铜钱够你13年的吃穿呐、啊！我们二老虽穷，也不要你这200铜钱。这200铜钱赏与你个奴才，没官没去吧。
0: 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5: 啊，老婆子，我的老婆子！

0: 看看这个不孝的奴才吧，我的苍天你。
1: 唐伯伯，唐伯伯，唐伯伯，
2: 唐伯伯起居身亡了啊，张给宝啊，张给宝，
1: 你为了保你的荣华富贵，逼死了你的养父养母，天理难容啊。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捧举儿啊，为说儿壮志不已，为娘要把精忠报国四字赐予儿身。要我儿时刻牢记，永生而不忘，救黎民，免遭涂炭，灭奸贼，除

0: 儿啊，为娘刺痛你了吗？
1: 大丈夫刀枪剑戟尚且不惧，小小迎战岂能拒哉？母亲只管刺来。
0: 出在儿今。

地来撑，指望你发奋读书苦用功，切莫要前劲儿紧来后劲儿松。

0: 为了大妮的婚姻事儿，老夫暗暗我打算盘，李天宝你贫穷了，怎与我你配姻缘呐？啊，哎呀，啊，不中，不中，哎，眼看就是好期到，我很着心，就说俺大妮儿染黄泉，我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哎，有钱咱就把亲成，没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有口也难言呐。婚姻这事儿无纠缠，我给俺那大妮儿临配难，心中早就有主见，我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又是又装钱呐，那哎呀啊啊，我叫上来是马上去外人看了。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4: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5: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4: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6: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5: 保守秘密很重要。
6: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6: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9: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礼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啊，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0: 馆哦，
1: 很好，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

0: 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救救我！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三娘带到有心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州府春院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看俺老夫少妻可相当。

0: 天亲人不由泪流满面啊。
1: 天女子只觉得又恨又

0: 亲的爹，这不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再背着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祝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翠堂弟，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祝他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翠堂弟，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拉回去尸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

0: 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皇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书万卷，难得半贤良。胤禛侠义图下部第一回，书接前文。年羹尧与佟麟相认相知，出京到了现在，那么年羹尧和佟麟互相都非常的了解，推心置腹。佟麟也偷偷发现这位年羹尧才干特别了得，而且做事认真，尤其钦佩他治军有方，执法严明。但是佟麟也不白给，眼睛毛都是空的，发现年羹尧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性情暴敛，这些毛病都有，还骄傲。好在两个人呢关系比较融洽，年羹尧只是对佟麟没有摆过架子，也没发生过什么口角，也没发脾气，以朋友相待。佟麟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雍亲王和自己的关系莫逆，没有这层关系，恐怕年羹尧未必是这样对待自己。可以说佟麟这个人贵有自知之明，自己呀、应该办什么，不应该办什么，应该说什么话，不应该说什么话，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事儿、说话非常有尺寸，所以说呢就是有眉眼高低。有一种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没有。今天年羹尧推心置腹，查了卷宗，发现哈坤这个人，认为哈坤这个人肯定和剑山蓬莱岛的人有急切的关系，而且佟麟也跟他见过。这人表面上不笑不说话，而且客气的让人肉麻，谦虚的使人恶心。据说呀，此人跟英王福长、福宝臣私通过书信，送过粮草，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缺乏足够的人证和物证，因此随便定罪可能是不行的。年羹尧权衡利弊之后，将他革职留用，另派黄果祥梳理建州政务。据佟麟所知，这哈坤的根子相当之硬，他的后台就是14皇子尹提。本来呀、因这受贿一案应该革职定罪，但是他呀是14皇子的门人，做过长史之职，故而尹提念及有旧情，上下打点，多方周旋，最后才得以转危为安，保住了他的性命。哈坤呢也不简单，此人相当了不起，会奉迎这上属，也就上面的官员，而且没事呢就送年货，送好东西，甚至这一次给年羹尧也送了好东西。但是年羹尧没有徇私舞弊，把他受贿之事都记在卷宗之上，要竭尽点力气 把这个哈坤

这谜底给揭开，把他勾结建山叛匪的证据全部查清。如果顺藤摸瓜，了解了建山所有的情况，对下一步大规模剿匪提供了相当方便之势。另外，哈坤，咱说了，十四皇子尹提的人，也是他的门人呢。此案要落实的话，那么说尹提十四皇子也脱不了干系。虽然不至于出事掉脑袋，然而也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件事要让雍亲王胤禛知道了，是件大好事。年羹尧暗中传讯了所有知情人和派在哈坤周围的密探，一遍又一遍的详详细细的，是否非常的充足？哈哈哈！海川，我是胸有成竹，我觉着差不了多少。佟林又问：“那么，但不知年大人，您认为抓捕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他是建州的知府大人，在他的治下，竟然允许叛匪如此的猖狂，说他个治理不善也可以，问他个剿匪不力也没什么过，这不都是理由吗？何况我们手中掌握了他大量的许多可疑的罪证。佟林也看出来年羹尧的倾向，那也只好说，既然大人觉得有非常的把握，当然可以将他逮捕。好，明天一早就让你带几个人把他逮捕回来。遵命。年羹尧去掉了心中的担子，伸了伸懒腰。我说海川，我可有点累了啊，你要跟着我一块吃饭也行，不跟我一块吃饭，那你自己安排。我或者让人把饭端到你眼前，你就在公馆里吃也行。年大人，谢谢您的关心，这事儿我自己安排，您好好休息。好，我有点累了，早都吃完饭了，我去歇息歇息，好好睡一觉，解解乏。放下年羹尧，咱暂且不提，单表佟林，一如既往挎着宝剑，背着双钺，围着年羹尧的这个休息的这地方来回的巡视。这时候年羹尧已经把灯光熄灭，往那儿一躺，自不必说。这时候海川也回到自己这公馆，一看没什么事儿，往这儿一坐，沉思以往，心说话，嘿嘿，我那个师兄司徒朗可说，这一次可了不得，了不得呀！凶多吉少啊！干这行有什么好？脑袋掖到裤腰带上，但是不干也不行。我现在的处境就得报恩呢。雍亲王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应该誓死相报。做人饮水思源，应行报恩之心，这是我分内之事。想着想着，佟林倒背双手来至院中，远处不断传来爆竹声，啪噼里啪啦啪啪啪啪，呲花钻天猴，嘁哩咔嚓二踢脚，此起彼落，划破了夜空，放出各色各样的光亮。佟林的心一下就飞到北京了，想起年迈的佟老爹儿、佟老妈，想起自己的胞弟佟森，这心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说不出来，思乡之情啊！人这一生无非是亲情、友情和爱情，尤其亲情摆在第一，突然就在。

在这想着，在这琢磨着，在这挂念着家人，墙头上有条黑影，歘，闪动了一下，佟林心头就一惊，以闪电般的速度就追过去。那黑影见势不妙，回身举掌便打，啪就是一下。佟林一看人家掌来了，往旁一闪身，转到他的身后，黄龙大转身，佟林啪这一掌就打奔他来。这人稍稍躲得慢点，让佟林这一掌正好给拍倒了。拍倒之后，哇，这口血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司徒朗众人就惊动了。穿云白玉虎六骏，左臂花刀红雨儿，司马良、夏九龄、往上闯，还有张方，就把这人就给包围了。这人刚刚还想跑，这回跑不了，而且也动不了了，让人给抓住了。正在此时，房顶上刷刷刷刷，蹭蹭蹭蹭，跳下来四位，每人掌中一把刀，奔佟林就来了。再看在他们的身后，跳下来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抢先说话：“无量天尊，佟林，咱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你还认识我吗？”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个劲儿的叫唤。佟林闪目观看，来者身高8尺开外，1米80的个儿，皮包着肉，大骨头架子，两肩高耸，一张大驴脸，俩山峰耳朵，面如瓦灰，宽脑门，鹰钩鼻子，菱角口，嘴角往下耸拉着，三角眼，大眼皮，一部大黄的胡须，头戴柳木道冠，金簪别顶，身穿青布道袍，胖袜云履，手握一柄长剑，二目凶光四射呀。佟林一看，来者非别，正是羽世清风侠杜清风。杜清风一乐，哈哈哈哈，佟林，咱们的仇口结得太深了，这回你可知道我来的原因吗？我找你来的，你来到我的一亩三分地儿了，你还想走得了吗？我说，其他这二位，你们就别趴着了，咱们一家人该对付佟林了。佟林就在咱们的眼前，这回咱们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您二位别在房上趴着，快下来吧。这两个人一左一右，蹭蹭也飘落尘埃。左边这个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活像一只没毛的大狗熊，大饼子脸，四方的下巴，阔口咧腮，面目狰狞，周身上下穿青挂皂，手提链子锁，呲着个大板牙，在那儿耀武扬威。再看右边这个，个子不高，稍稍有点儿弯腰驼背，大脑壳背了头，一对黄眼珠滴溜溜乱转，花白的胡须散满胸前，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身穿古铜色短靠，鱼鳞裹腿，大洒鞋，手握一对拔楞双绝，往那儿一站，活像个寿星老。哎呀，佟林没想到，哈，倒吸口冷气，谁呀？真是老相识了，不是冤家不聚头。您看呐，这个两个山碰不得一块儿，俩人总有相见的机会，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来者非别，也飞龙燕雷，赛南极诸葛剑诸葛宏图，这三个又来至此地，这可是公馆呢。佟林稳了稳心神，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们二位，记得在公主坟咱们就交过手，咱三个人看来这仇口是结上，今儿个到公馆，莫非你们三个人要行刺不成？哈哈哈哈！佟林，行，真有你的，心思缜密，我佩服你。虽然咱们有仇恨，归有仇恨，看来你是真有两下子。不错，我们确然要来，这地方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我们也查清了，年羹尧就住在这公馆，现在正在查我们的事儿，所以今天就是今天了。今儿晚上我们几个人来，就是来取年羹尧的人头。现在我劝劝你，佟林，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号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要是能福保我们家英王福昌福保臣千岁，那么咱们冰河一处将打一架，以往的冤仇也就没了。我再劝你一次，如果你是个清醒的人，你就应该投靠我们家英王千岁。如果说不听贫道良言相劝，咱们新仇旧恨一块钻，今天我们真要下死手了。说着话，杜清风往上闯，晃手中大宝剑，以上示下，奔佟林就来了。佟林往旁一闪身，刚要伸手，激怒了司徒朗。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往左右一分，海川，杜清风算什么东西？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哥哥负其劳，你先闪到一边，把他交给我了。说着话，四徒狼往上闯，日月五行轮一分，再看用轮点指，你就是恶道杜清风，一点儿不错。你是什么人？哈哈哈哈哈！我乃九尾宗仪司徒朗师爷。哎呦，杜清风真听说过玲珑岛的那赫赫有名的岛主，武功盖世，在武林之中颇有一号啊！你就是九尾宗仪司徒朗？然，我告诉你，这是公馆，你们想刺杀年大人，想动我这兄弟佟林，先问问我司徒朗答不答应，问一问我手中日月五行轮答不答应。杜清风拿命来，你活腻歪了。此时杜清风晃宝剑奔司徒朗便劈，司徒朗躲也不躲，闪也不闪，啊！他日月五行轮往上一架，杜清风宝剑崩飞，啊！杜清风吓了一跳，赶紧捡宝剑往后一撤身。那几个蒙面人往上闯，跟面前的这位司徒朗就斗在了一处。来这几个，一个叫李明，一个叫李亮，一个叫李仁，一个叫李芳，还有一个叫李坟。这几个人往上闯，各晃一把长剑，奔司徒朗就下了手了。结果十几个回合，让司徒朗宝剑崩飞，要不然就把脑袋给劈了，砸到脑袋上，要不然日月五行轮就拍到后腰上，要不然让司徒朗

0: 几个杂干零碎儿，也想跟我比划，你有什么能为？你还敢上吗？呀！杜清风倒吸口冷气呀、啊。这个时候再看野飞龙燕雷，晃双掌，会斗司徒朗。司徒朗跟他这一交手，十几个回合之后，转到他的背后，把轮交于左手，抬右手，啊啪！野飞龙燕雷让他也打的是大口吐血，噔噔噔倒退几步。前者咱们说了，这燕雷算废了，前者燕雷已经受伤了，刚养好了没几天，没想到让司徒朗又给打伤了。哎呀，这时候杜清风赶紧从怀内拿出药来，喂到他的嘴里，这才把他这血沫子给止住。这个时候再看诸葛宏图，实在受不了了，把手中一对拔楞双绝一分，好啊，司徒朗，你长兄，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住住住住住住住，晃双绝，一绝紧似一绝，一绝快似一绝，下了毒手啊！司徒朗是越战越勇，和面前这位诸葛宏图就打在一起，打到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小弟兄们一看，那还等什么，往上闯啊，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冲啊，各晃兵刃，把这位诸葛宏图就包围在其中。你想一想，诸葛宏图再有能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么些人往上闯，诸葛宏图也觉着不是对手，再加上佟林佟海川，佟海川现在认为年大人的安全重于一切，所以不能看着，晃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往上闯，把诸葛宏图包围在其中啊！心说话最好不能心思面软，今天把这三寇一定要取他们的性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人前背后说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效仿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胤禛侠义图下部第二回，书接前文。司徒朗同林众小弟兄大战三寇。说到这儿啊，咱得说几句。司徒朗这人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别看一开始不服同林，真让他扶上，他为同林就能够舍身忘死。这人虽然脾气不好，可是侠肝义胆，知错能改，而且最服人。同林呢，三度司徒朗，终于就这样把司徒朗给感化的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这一次随着同林福保年大人到建山，没想到今天三寇来刺杀年羹尧，就这么的他拼了命了。同林也好，司徒朗也好，大战诸葛宏图。你想这诸葛宏图怎么能是司徒朗和同林的对手？两个人就这样打一个没注意，啪一声巨响，这诸葛宏图手中的双绝崩飞。诸葛宏图一看不好，人家人多势众，我得赶紧逃跑啊！捡起双绝，二话没说，扭头就跑。这么大的举动能不惊动年大人吗？年大人早已得知，率领众人就出来问了问详情。这时候司徒朗过来：大人，您出来了啊，外边打得激烈，我也看得清楚，

0: 莫非这三寇来行刺于我？
1: 正是。
0: 大人，让我们给打跑了。这样吧，我们也不能齐胜不顾家，让小弟兄们和其他人保护您的安全。我和海川一定要把这三寇缉拿，您看怎样？
1: 好，
0: 哈哈哈哈，老英雄侠肝义胆，最讲义气。那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和海川了。佟林呢，有点着急了。大人，这么做您的安全能行吗？
1: 哈哈哈，
0: 海川，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本大人也有满身的武艺。再说这么些人保着我，我自然不会出事儿。你就放心吧，赶紧把三寇缉拿，这才是关键。
1: 好吧，大人，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照办了。就这样，佟林和司徒朗追出公馆，到了街上，又从街上追到西门，三寇顺马道登城，杀了五个哨兵，跳到城外，纵过护城河，奔着正西的方向就跑下去了。那么佟林和司徒朗顾不得开城啊，也从城上一跃而下，越过护城河，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眨眼之间追出去20里，前面闪出一座大岭，这岭上怪石横生，树木杂乱，眼看三寇的影子一晃是踪迹不见。嗯，佟林和司徒朗追到这儿不敢大意，书中代言这地方叫盘龙岭，盘龙岭的岭东就是建州，这岭西就是岷江，共有大小80多个村寨，分布在大岭的两侧。这地方地形复杂，人口分散，有汉回藏苗羌等10几个民族，因少数人从中作祟，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挑拨离间，各民族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相互猜忌、排斥、斗殴，甚至发生多起凶杀案。这个地方的治安极其不好，是应手的问题。佟林呢，变了变方向，认出前边不远的山沟就是朴家店。这地方住着个有钱的人，这庄主姓朴，叫朴八海，因为他史传的出身，水性又极其之好，人称浪里狂鳌。他呀靠着养船捕鱼发家，成为这里的守护。那么朴家店地处建州的东方向，形势也险要，很自然就成了建州的东大门。尤其这地形也太好了，背山面水，离建山蓬莱岛甚近，官府为此也十分的重视。经过建州知府这哈坤的提名，四川总督的批准，在这朴家店设立了团练公所，团练公所的总负责人就是朴八海。团练公所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这朴八海召集这些青年的壮士，这些男子组织起来进行操练，平时就是一个民，用的时候就是一个兵，这民和兵配合着捉拿这些贼寇，维持本地的治安。为此团练公所

就相当于衙门外的衙门，团头就等于是关外之官，他们可以随意抄家捕人，刑讯罪犯，还有临时设置的牢房，这些团练公所的头头们。那么年羹尧啊，来到建州之后，也了解到这方面的弊病，本想把这层机构给彻底取缔，但考虑到剿匪的需要，只好暂留一时，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佟林、佟海川追这三寇和司徒朗到这儿，就不见他们的踪影，甚是奇怪。就这么的，师兄弟二人沿着这树林仔细搜寻，搜来搜去，搜去搜来，离着朴家店的寨门就不远了。但见此处石砌的寨墙蜿蜒起伏，一座高大结实的蓝山门把道路拦住，门柱子上挂着这玻璃灯，随风飘摆，忽明忽暗。哟，司徒朗知道海川到了朴家店了，团练公所这些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么大的地方林深谷险一望无际，要想拿这几个人谈何容易。就听墙上有人高喊：什么人？站住站住！声音极厉，一喊，此时司徒朗也看见，用手点指：上面的团友你听着，我叫司徒朗，这位是钦差年大人的随行官佟林佟侠客，有急事要拜见你家朴庄主，让他速来见我们，不得有。团友王勇一听佟林来了，赶紧笑一笑啊，原来是佟大人驾到，请稍后一时带我们前去通禀。佟林呢，把衣服和兵刃规整一下，然后此时再给司徒朗，司徒朗啊也交到左手，斗转星移，两个人就在这儿等着，到了五更天都过去了，还不见这朴八海出来。佟林真是心中非常的不耐烦，刚想高声喊喝，突听这门栓一响，寨门开放，咣当当当当当当当的，灯光明亮，人影灼灼，朴八海领着人接出来。朴八海书中代言，他是个回民，今年55岁，身材魁梧高大，两只闭眼，一部黄胡须，大酒糟鼻子头，满脸都是红疙瘩，头上戴大红缎子暖帽，身披蓝缎子锦袍，足蹬牛皮靴，手里拖着一对特大号的钢球，看上去精力充沛，机智果敢。在他的身后站着20几条大汉，一个个虎背熊腰，是盛气凌然。朴八海往前紧跑了几步，抄着一口普通话：哈哈哈，佟大人，银叶光临，真使小寨蓬荜生辉，迎接来迟，万望恕罪。佟林赶紧一拱手：不敢当不敢当，佟某今夜晚间前来讨咬，深感不安，特有一事相求。那请佟大人明说吧。佟林把捉拿这三寇追到此地踪迹不见的事儿如实的全讲了，而且提出要搜山的要求。朴八海闻听笑了笑：哈哈哈，
佟大人真不愧是长了名。

侠客，佩服佩服。我相信杜清芳他们也跑不出咱们手心儿去，立刻进山，你可以随便搜，我支持我支持。好，多谢多谢。外边寒冷，不便久留，请二位到我庄上歇息。那就太好了。里边请里边请。朴八海说着头前带路。他们往前走，铜铃一响，人家一片赤诚，借着人这地方能抓住三寇是一件好事。就这么他们到了朴八海的家，但见门楼高耸，气势森严，大门外高挑一对气死风灯，白纸黑字儿上写团练公所，台阶上站着八名大汉，各持刀枪剑戟，肃然而立。佟林看了看，司徒朗也看了看，朴八海陪着佟林和司徒朗登台阶穿门洞，又佟林等不及了，朴团桃，赶快集合人马，不要耽误时间，咱们赶紧搜查这三寇究竟在哪儿。朴八海乐了，哈哈哈，佟大人，

还往那儿坐着，像没听见一样，纹丝儿不动。结果也就停了10分钟，突然把桌子一拍，啪，用手点指，佟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司徒朗一琢磨，他得病了是怎么？这种笑不对。司徒朗也站起，朴八海，你想干什么？我司徒老侠，佟大人，这地方不是公馆，钦差的公馆你们可能说得算，但是这朴家店是我的地盘，一亩三分地儿，别忘了，将在外，亡命可不受。你这话什么意思？对呀，你这话想干什么？你还大得过钦差大人、年的人吗？这时候朴八海乐了，哈哈，我不单不想让你们走，你们还真就走不了。既然来了，多住几天，好吃好喝好招待。再看朴八海一摆手，那些人再看把手中鬼头刀一晃，把这门就给堵住了，你们走不了。再一个，好好待几天吧，啊，待完了之后，好吃好喝之后，把你们送到一个地方，你们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司徒朗反应过来，莫非你想把我们囚禁起来，软禁，把我们送至剑山蓬莱岛吗？佟林也问，是不是这样？对，你们俩心思缜密，猜思敏捷，一点就透，哈哈哈哈，佩服佩服，正是如此。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朴八海不打自招，暴露了身份和目的，佟林也好，司徒朗也好，中了人家稳军计，已经是深陷虎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佟林也站起来，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朴八海就一愣，佟海川，现在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你笑什么？佟林突然把笑声止住，剑眉高挑，不屑一顾。朴八海，你得意的太早了，我要是和司徒朗，我这师兄不去，你又该怎样？就听他这话刚说完，话音刚落，门外有人说话了，哎，佟侠客，司徒老侠，不去不行，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非去不可。佟林、司徒朗扭头观看，就见众团勇叉拉往左右一闪，从外边进来四个人，为首这个瘦老头就是说话那位，此人身量也不高，两条小短腿，两只大长的胳膊，这端肩膀有点驼背，满脸的皱纹堆垒，一对圆眼珠，这海下留着山羊胡，怎么看怎么像个猿猴。在他身后站着杜清风和燕雷、诸葛宏图，那么其他的人大伙有认识的，佟林和司徒朗不认识。就见朴八海非常尊敬此人，来至近前，老人家，您怎么来了？对付他们有我就足够了，何必劳动您的大驾？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我说八海，
你闪退一旁，我跟同龄人说。

0: 句话，他来至佟林的近前，把嘴一撇，再看说话，佟林，你就是佟林吗？今儿个我要送你上西天。刚说这话，司徒朗过来，啪就是一掌。这人往旁一闪身，把司徒朗这一掌躲开，紧跟着和司徒朗就交了手了。这人速度极快，十几个回合把司徒朗啪就给点住了。啊！但见此人把眼珠子一翻，突然就像个盲人一样，再一翻又恢复了正常，就露了这么一手。司徒朗那么厉害，这人可以说手法和速度和身法极快，要不然司徒朗也不能被他给点住。佟海川就一愣，老人家，我佟林佟海川跟你有什么仇恨？究竟怎么回事？看来这事儿一般人不清楚吧。司徒朗，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1: 不清楚。
0: 你乃何人？哎，现在我没点你的哑穴，你站在这儿还能说话。佟林，前者你得罪了一个人，就是大喇嘛佛马宝善呢。大喇嘛佛马宝善就是我的亲师弟呀。江湖我有个混号叫古墓熏真，我姓八呀，我叫八颜良。为什么叫古墓熏真呢？一个是我会装瞎子，然后我能恢复，刚才我就露了这么一手。我知道你前者曾经把马宝善给打败打伤了。佟海川，有这事儿吧？今儿个老夫特来为马宝善报仇，你来了就是太好了。古墓熏真八颜良这人可了不起，苍山一怪，是人中的剑客，没想到他竟然和马宝善有这么一层关系。佟海川，你觉得你挺了不起，今天老夫就陪你走几趟。说着话他一撩衣服，但见寒光闪烁，拔出一对特殊的兵刃，子母太阴针。这针极为特殊，在掌中一晃，五金制造，锋利无比，小巧玲珑啊，既是兵刃又能当暗器。他一乐，佟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你进前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6: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6: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6: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6: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9: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0: 人生在世。

0: 偏偏偏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混元侠逍遥走李坤李太极隆重的把王石谷还有东西南北四方侠以及铜林迎到了中寨，迎到了他的大厅啊，是大排宴宴。李坤李太极这个人那在武林当中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人物，为人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做事公道。那么李坤李太极如此的隆重，一来呢他跟王石谷是最好的朋友，二来对铜林呢他也是发自内心的很敬佩这个年轻人，因为铜林所作所为李坤了解的清清楚楚，特别是最近在帽儿山铁扇寺那位少林派的总掌门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当天下武林的面儿，正式宣布少林派赞成无极门，承认无极门，承认铜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就给铜林打了标签了。李坤呢也知道自己呢做的有点不对，为什么呢？自己手下磕头拜把的兄弟韩忠、韩殿远的儿子韩宝，还有个吴志广，到京城皇宫盗宝给铜林栽赃，这个事儿啊，从道义上来说很不对，上触国法，下违反武林之规。但是毕竟韩宝、吴志广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人，这玩意儿还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李坤一想，我跟你铜林必须得交涉交涉，互相得保住面子，看怎么能把这事儿完美的解决了。所以把铜林等人迎接进来，他一见铜林确实暗自点头啊，在铜林身上体现出一种质朴，一种光辉，所以这个酒喝得很是热闹。酒过半巡之后，王石谷就把话和盘托出，托出来了，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办。铜林呢也是一再的抱拳，说李庄主，我身披重案呢，家小都在北京，我能背这样的案子一辈子吗？这个案子解不了，我铜林在武林当中抬不起头，我是国家的罪犯呢。李坤呢把酒杯一撂，说海川呢，我一见着你，说句良心话，

就有三分的喜爱。你是个人物，这个事儿不能让你委屈了。但有一点，韩宝吴志广毕竟是我九宫山的人，你这么把人带走了，知道的是我李坤讲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怕你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下。首先我承认韩宝吴志广做得过分，但是呢，事情已然发生了，人我肯定交给你，国宝完璧归赵，我不能让你背的罪名，因为你是正门正派。我李坤呢，也是讲道理的人。这么办，为了避免他人说出一二三来，咱们呢比试一下，不是交手比试啊，不是过招，那有伤和气。因为毕竟武林当中讲究的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嘛。我摆三招决议，第一招叫八步打灯，第二叫空中幻影，第三招叫蹬壁悬空。这么三招绝技呀，如果你把这三招绝技都走完了，都赢了，或者你赢了两招，我就把人交给你，韩宝吴志广你就押进北京城，行不正堂打官司。你可以把我李坤李太极带走，我是窝主啊。不知同贤弟意下如何？汪世谷一听，那就这么地了。这里边呢，李坤这么说，有一半是看在王世谷的情分上，那一半呢是佟林的为人，使李坤没办法。哎，这就有面子了，对外边就可以说了，佟林你要真要赢了，人带走了，人家是凭能耐把人带走的。如果要说你赢不了人，你就带不走了，那你没这本领。这样呢，一拳打窟窿，你过去，我过去，两下都过去。佟林王齐战，那就这么地。大伙这心里头可都悬着呢。这三招绝技都什么呢？八步打灯，那知道。但是后边的空中幻影和这蹬壁悬空是什么呢？那就摆着嘛。可是天头已经黑了。这酒得喝明天咱们比，九宫山安排住处，那住处都非常讲究，而且李坤说的非常明白，你们就放心的吃喝住，酒里没毒，菜里没药，睡觉没有刺口，稍微出点差池你就骂我李坤。大家都知道李坤根本不能那么办，那都是小人做的手段。这边李坤呢，已然告诉手下，把韩宝吴志广给我抓起来。哗，人家这个山寨啊，九宫山这庄子，那可以说是纪律森严，就讲究这个。那边把韩宝吴志广就抓起来了，就五花大绑绑上压起来了。那国宝就收起来了。你佟林两阵营的把人就带走，没说的，你看看。大伙儿这当夜休息，这时候李坤李太极呢和这个佟林呢还多谈了一会儿，互相更加了解了一下。这叫什么呢？这叫对事儿不对人。你看这个事儿出来了，对不对？咱们对这事儿，但是咱们私交私下里咱们可以交往啊。就李坤这人很大度，胸怀很坦荡。哎呀，这一夜无书，第二天吃罢了饭，李坤李太极就过来领大家要展示这三绝技。第一个叫八步打灯。什么叫八步打灯呢？就有一张桌子，长条大桌，上边摆着八根蜡烛啊，都点着了，每根蜡烛啊离得有一尺，哎，就一尺远，一顺边的摆了八支蜡烛，然后由桌子这儿往前走八步，这儿画了道线，怎么打呀？用掌打，叫气功，

用掌心的劳宫穴形成一股气流，噗，把灯打灭了。哎呦，这可是一个技术啊！那个每支蜡烛啊，离得都非常近呐、啊，你得一个一个打。说我这一掌噗，这风大，弄灭了俩，那都不算，这叫丹麦气流。李坤说：“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大伙都知道李坤李太极的混元一力气，那在江湖上可是有名啊。就见李坤李太极把这大褂微微往上撩了撩，然后就站到线儿这儿，离了八步啊。只见李坤李太极微微眉峰往上一挑，薛准周身气压丹田，上拍气下拍气往上一合，一粒混元气哗在小腹上形成了一股流啊，然后在掌心发出。他这手慢慢往前探，探出有半尺，领不丁往前一推，噗，往前这么一推有三寸，就那掌微微这么一抖，就见那个蜡呀，噗，就灭了一根。紧接着又一推，噗，噗噗噗，连着打了五支蜡。大伙儿啊，那心可都提着上来了。就见李坤还有三根蜡烛，他微微掌往后一撤，唰一推，后边这三根啊，可是较了劲了。前边用大气流丹麦气功往上推，后边那很是费劲，看出来了，那太阳穴都努着起来了。后边这三根蜡，噗噗噗，打完之后，李坤唰倒毛削腰，往边上一站，随后开始绕了两个小圈，缓一下气。长出口气，大伙掌声雷动，好，没有不叫好的，这一粒混元气可是真棒啊。这八支蜡烛没有20年功夫你都达不了这个境界。这时佟林呐，把大褂往起一撩，因为李坤李太极说得非常清楚，今天呢这个八不打灯呢咱们放宽松一些，这个三道绝技也放宽松一些，不光佟林，在其位的在场的哪个上都可以，这就是网开一大面啊。李坤的内心是什么呢？哎，佟林呢，得到蓝耳的认可，武林当中的宗师都给予肯定，另外看这个人也确实不错，韩宝吴志广做的也确实有点缺德冒烟儿，你偷东西，你给人栽赃，你明打明干呢、啊，那叫君子之为。所以呢，李坤呐、啊，有心让这韩宝吴志广绳之于法，一个君子做事嘛。但是又怕呢，自己磕头拜把的七弟韩忠、韩殿远心里过不去，因为毕竟是韩忠那么一个儿子，所以在李坤的大脑之中就形成了一个脉络：我把人交给你，还怎么能把这人救下来？我把人交给你，让你佟林把官司打喽，这两个人还能活下来，这都是人李坤留有余地的做法。所以摆这三绝技说了，你们谁来都可以，只要你们谁能把这三招绝技走完喽，哪怕走完两招，就是我九宫山输了，我输得名正言顺，天下武林当中也说不出别的来，对不对？你要单较劲呢，单较劲非你佟林不可，别人不算，那还麻烦了。这佟林呢，看八不打灯，身子往上一撩，心里在想：我的掌法呀，是内力，是打外震内。佟林怎么练这功夫？佟林的打外震内啊，是达到最高境界，就是弄一个大钱儿。
摆在一块砖上，上边放块豆腐，轻轻这手在豆腐上这么一揉。

就这么一下子，然后大旗就碎了。这是佟麟的绝技，八不打灯属于内气外放，这种东西佟麟有没有把握？有点把握，不多，没有十足的把握。兴许这十个打灭六个，打灭四个啊，或者说打灭就差一个，你这玩意儿也丢人呢。可就在这当中，要练这种内气外放，那得说是西侠呀，常被飘然叟，于成啪就过来了。老爷往这一站，海川哥哥替你趟一趟这个啊。然后西侠薛准周身气啊，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缓气功吊气功大气功吊上来，由胳膊这儿推到掌心捞宫穴。老头这年岁这么大了，哎呦，微微这手往前这么一探呢、啊，也像李坤李太极似的，他身处有一尺半。为什么他叫长背飘然叟？西侠呀，练通背拳的，他这胳膊比边都长。那么停到这之后，微微这么一运力，领不经这掌往前一送，送出能有三寸。哎，关键就这三寸，那叫送气。第一盏蜡灭了，紧接着噗噗噗噗噗噗噗连着灭了六个，还剩俩。西侠掌撤过来，微微的一挽劲儿，气功二次推上来，砰砰，连着灭俩。这时候李坤李太极大声喊：“好，真好！”他这一喊好，两边都喝好。那么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啊，除了那法禅没来，我前文书说了，法禅干嘛呢？面壁思过呢，哎，找了个山洞学达摩呢。因为法禅这也是个正经和尚，他要如果心胸狭隘，或者是不讲理，胡搅蛮缠，李坤能教他吗？也不能教这样朋友啊，对不对？那个君子教君子啊，哎，那鱼找鱼，虾找虾呀。所以法禅是个讲理的和尚。我在杭州挨打了，我自恨之无夜，莫怪太阳偏。佟麟来了，我知道不好意思见，所以就在这山洞里头，哎，练功呢。将来有朝一日，我法禅二次会佟麟，有没有这段？有啊，后文书打剑山掌，还有六庄主爷汤龙汤茂海，再就是穿山过流吕猫韩中韩建远七爷八爷秀丽乾坤小武侯天方天子部，这都来了。不光他们在这儿，还来了不少啊氏族部落少数民族部落的头领，这都是李坤的朋友，那一个个穿戴呀、啊、都奇服异装的，佟麟都没见过。你少数民族穿那玩意儿呢，五花招展啊，五彩缤纷，嗯，绽放在阳光下，都活不乱跳的一个个的，很有意思啊。这里边有哈尼族的、白族的、傣族的啊、傈僳族的，啊，纳西族的、布朗族的，这个独龙族的，还有布依族的啊。所以说，这些族的头领们都来了，在听候李坤调遣。李坤要翻脸，说打。这些部族的首领个个那手下全杀手啊，死士啊，能杀观战。李坤说和，讲和，好朋友，那就在一起喝，哎，喝酒，载歌载舞，哒哒啦哒滴哒啦哒哒啦滴啦，连唱带跳啊，一片升平。所以这在场的人太多了，赶西侠展示了绝功之后，往边上一站。李坤一报好，所有人都报好。这个报好都发自内心的，没有什么虚假。李坤一斩首，好，二手绝技。这时候啊，那七庄主韩中韩建远呢、啊，实际韩中韩建远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哎，看出来了，李坤李太极有意的捧这佟麟，我儿子这命还能保住吗？昨天晚上啊，这韩中就跟这李坤谈了半夜，李坤就告诉韩中韩建远说：“七弟，你呀、啊、把心放肚子，你相信大哥吗？

0: 我相信佟林，这个孩子我得交给他，他不但能把官司解了，把佟林就官司解了，而且我还能相信佟林能把韩宝、吴志广救了。这是哥俩私下里谈的话，但是呢，韩七也没底呀。一看头道绝技完了，李坤拔一摆手，二道绝技。这二道绝技什么呢？来到后院一看，佟林往这一站，哎呦，包括南侠、北侠、东侠、西侠等人，见此情景，心里就是一愣。怎么的？这个也叫登杆跳，老百姓的俗话，空中幻影，什么意思？8864根竹竿，每个竹竿都有一丈高，按千坎根阵困力巡队修伤生度经此经开八门八方八项，哎，插在这个沙子地儿上，这个地儿是沙子的，插到沙子上，每个距离长短不一，有的距离短，有的距离长，人在这个竹竿上开始飞舞练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三绝技，这儿练到第二绝技，这招叫空中幻影啊，是8864根竹竿，那竹竿非常细，颤颤巍巍的，插在这个沙滩地上，按千坎根阵、困离寻对、修伤生度、惊死惊开，八门八卦摆而成，有的远，有的近。有的高，有的低。那么李坤说了，要在这竹竿上行走，或者练拳，或者练刀啊，哎呦，这个很难呐，是吧？这一喘气儿很容易把轻功泄露，把这气功泄露，那人不就掉下来了吗？稍微一使劲啊，那鞋底儿再薄点，噗，那竹竿上边啊非常尖儿，那尖儿很锋利，容易把你脚心穿透啊！李坤说：“我先来。”就见霍元甲、李坤、李太极把大褂挑起来，在地上走了这么两趟圈呢，啪啪啪，这就是运气呢。然后一飘身，嗖啪，这就上去了。啪，这脚尖点到一根竹竿上，颤颤巍巍的。来了一个白毫亮翅，往当场一站，就这一个亮相，底下就给喊了声号。紧接着就见这位李坤、李太极来了一个白云出岫，紧接着白虹贯日、云断秦岭，青松翠翠，是天身倒悬，无边落木，高山流水，金玉满堂，风伴流云，烟雨飘渺，这都是混元掌的招式啊，是一招接一招，一招比一招快。然后他在这个竹竿上开始飞舞啊，哎呦，那如同一个大鹏一样，场面是雄伟壮观。紧接着顺水推舟，风霜翠影，举案齐眉，风雨花影，九品莲台，大回身来这个仙女散花，一收势，浩气轻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在这竹竿的顶端飞舞升腾，把这64根竹竿踩了个遍，练了一趟混元掌，然后下来是气不长吁，面不改色。那可是70来岁的人呐，要说这武侠评书、武侠小说很有

要正常的话呢，这个人老不能讲筋骨为能啊，岁数大了胳膊腿不灵，二三十岁的呢，这个那正是当年身体棒棒的啊，骨头结杠杠的，是不是？可偏偏武侠评书武侠小说它反过来，这岁数大越大越能耐，那剑客都一百来岁，那门长都一百来岁，八九十岁啊那还是顽童呢，岁数越大功夫越高，哎，反而年轻呢经验阅历不足，还没练到那个炉火纯青的地步。你看看武侠嘛，哎，什么叫武侠呀？那不光是经验阅历，是啊，功夫练的时间越长越精，越登峰造极啊。李坤七十来岁啊，下来之后往那一站，脸儿都不带变色的。哎呦，佟林第一个给喊的好，紧接着是掌声一片。海川撩起大褂就准备要上去，可就在这个时候，边上他的最好朋友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敬山过来了。我说海川，你等等，这个二哥替你挡了，我来了。阿迪呀，哗哗哗哗哗，西子妈妈，好家伙！说完这句话，他把那逮拿出来了。什么叫逮呀？我说过呀，就是一大烟袋似的，实际啊那是个绝，一对绝，他把其中的一根中间掏空了，前面安了一个烟袋锅，后边安了一个烟袋嘴，他给起个名叫绝逮。这烟袋锅子能装一斤老旱烟，大皮烟口袋崴了那么一下，二侠点着了，就是把那火石，哎，火镰拿出来了，崩开钥匙门，咔打着之后猛吸一口啊，哎呀，这口吸的吸进去之后啊，然后就来了一个长虹贯日喷云吐雾，噗，就这一股烟，随着这股烟，二侠嗖就上去了，咻啪，他往上一幽身，这脚尖就点到那竹竿上了。二侠我可说过，那轻功可是真有两下子。二侠就指这轻功啊，在江湖上扬的大名啊，就见我们这个老山东啊，边在上边练他这个绝，还边唱表表表那个表表那个表表那个表那个表那个表。哎呦，大伙一听怎么还打上板嘞，噗，又一股烟儿，哎呦，这场面壮观了。这二爷长得这脑袋锃明瓦亮，像一个大猿猴一样，他弓着身子扎着腰来回飞舞，再吐出这么一股大烟来吞云吐雾，就见雾气糟糟，朦朦胧胧，烟雾沉沉，里边有一条身影如影穿梭，嗖嗖嗖嗖嗖嗖，然后还打着板儿，还哼哼着小曲小调，表表表了个表，人家的脚也是个脚，又小又瘦又苗条，俺家这个脚也是个脚，又肥又大又上膘，说着脑来刀着怒，我伸手掏起了切菜的刀，是一咬钢牙往下剁，哎呀，这亲娘阻挠了。唱到这儿，底下有人就懵了，剁没剁着啊？没剁着，嗨，这不吓一跳吗？这二侠连唱带哼哼的在上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随后啪一个倒毛下来，他人也下来了，也唱完了，那烟啊也没了。大伙这个乐呀，好，李坤第一个挑起大拇哥，行了，我说李的庄主啊，哎哎哎，你那个第三道绝技在哪儿呢？大家随我来。李坤领大家就往这九宫山西边走，因为整个四外全是大山群山峻岭啊，走出大概有半里地，佟林一抬头，哎呦，吓了一跳，就在眼前呢，有这么一个近20丈高的悬崖峭壁，不说如镜子面一样吧，但有一点
那也是很光滑的。这边上有个悬梯，那么就在这个悬崖峭壁的上边有个凉亭。这时候李坤就接手了，海川呐，众位英雄，我这个地方啊叫悬空壁，它的高度是19丈5。平日呢，我在边上的悬梯上去啊，就到那亭子里喝茶。咱们怎么办呢？来人呐，哟，两边过着人了，把盗宝之贼韩宝吴志光给我押过来。这就把韩宝吴志光五花大绑押过来呀、啊。佟林看得真真切切的，怎么的呢？他也挺可怜这俩孩子，年轻无知，就为了较劲，进皇宫盗宝给我栽了赃的。要不然的话，这不很好朋友吗？这俩孩子，哎，佟林的徒弟跟韩宝都是岁数差不多，所以现在佟林这心里头就是打碎了的五味瓶，不知道啥滋味。李坤一伸手拿出来一个小盒，里边是翡翠鸳鸯镯，就塞到这韩宝前胸上，说：“佟林，你们看着没？这就是盗宝贼，五花大绑。”命人给我弄到那亭子上去，绑到亭子上。佟林呐，咱们不能从悬梯上去，这就叫蹬壁悬空，攀爬上去，用壁虎爬前弓贴的这个石壁，这个石壁可是立都是矮的，甚至有的地方还出来额头，你这玩意儿怎么往上爬呀？啊！而且佟林拢住目光仔细观瞧啊，一看这个石壁可抓可带可抠的地方太少了，摇头。可就在这个时节，李坤李太极混元侠把这外罩脱下去了，这大褂我呀先来了。佟林发自内心佩服李坤李太极的功夫了，为啥呢？你看头道绝技八步打灯，那是西侠替佟林打的，二道绝技空中幻影，那是二侠替佟林挡过去了。因为李坤前边两个绝技全亲自自己展示，这三道绝技19丈5爬壁，这得多大本领啊！那没有出侠入剑的身份，你达不到啊！这什么水平啊？就见李坤李太极一叫自己的一粒混元气啊，咻，就振臂虎吟，这身子跃起来有3丈，一个反背倒往啪。那脊梁骨就贴到石壁上了，这两个手就抠到边上这石缝，还有一块凸出来那么一个鹅卵大的小石头，这就说明人家李坤常练这个，对这个路径都熟悉了。那么佟林看得真真切切呀、啊。那么随后就见李坤李太极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梁骨又一绷紧，脊梁骨贴的这石壁往上又蹭了又5-6丈，半悠身在空中反背倒毛，杀一鹤冲天拔起呀、啊、啪，这回是脸儿对的石壁，前胸对的石壁，这手张开抠住两边的石缝，脚蹬住底下有两个这么鹅卵大小的石头，那多了啊，可厉害的多了。这回李坤呢、啊、是把脸朝里贴上了，再抬头啊，上边还有3丈多呀。就见李坤李太极呀、啊、一瞪眼珠子，把那一粒混元气猛地往上一叫，这叫一鹤冲天，嚓，这手可就搭到19丈5那岩石的边上，这身子肉进去了，悠到那凉亭上，

往那儿一站来的这么一个仙人指路，还拉了个架，这底下这掌声雷动，哇！佟林可开了眼了。李坤喘了口气儿，由打旁边那悬梯走下来，往这儿一站，还穿。哪位英雄当场现役？佟林回头看了一眼，马上把脸掉过来了，大褂啪就摔了。这个我来，那意思别人你就别跟我抢了啊！头两道绝技，两位老哥哥替我挡过去了。如果这第三道绝技我要不上，我让李坤笑话我呀！你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啊！那现在盗宝的贼人就在上边呢，我是凭我真本领抓他们呢。这是李坤呢，他明白了，李坤、李太极是公平的摆的这么个阵势，人家都是以身相试，每道绝技李坤都是以身相试，没有让给别人。那最后这道我佟林再不上，别人上去，那可天下都得笑话我佟林，你不是凭你自己本领拿的，你是凭你起哄，大伙帮忙啊，这个帮你把那盗宝二贼抓住的，你算什么英雄？别开天地啊！蓝耳真是瞎了眼睛了啊，还给你得以承认，承认无极门、少林派承，你没两下子，这就是大伙捧你，你这送多少礼呀、啊？你这人言可畏啊！所以佟林拦住大家，我亲自来。海川咬牙呀，说有没有底呀？没底呀，得有底呀。这豁出去了，就见佟林、佟海川来到这石壁底下。佟林心里头琢磨，如果要十三四丈，自己有十足的把握，这么高。

0: 到第十五丈这儿还穿呢，这脸贴到石壁这儿啊，眼睛都发黑了。这时节通林可是暗中挑大拇哥呀，李坤可真是比我高，在这上当然了，掌通林没跟李坤比啊，通林创的是掌功，不是这个蹬壁悬空的功夫，他创的是柳叶鞭四摸尘掌。但是这时节通林从内心佩服李坤呢、啊、现在还穿呢、啊、以强弩之末，眼睛发黑呀、啊、这手都哆嗦，那脚后跟人使足了大力气，过了劲了之后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可就在这个当中，佟林眼珠子一瞪，心一横，海川呢、啊、你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吗？呀，站到凉亭上，海川这时就干热血沸腾啊，老长的老肚子直翻花啊，抬头一看，韩宝吴志广就在眼前。佟林照得起劲，用手一抓。就在这时候，所有人在这个石壁底下的人都仰面往上看着呢，就看佟林佟海川呐、啊，嗨，抓住这韩宝和吴志广啊，看了那么一会儿，由打上边把两个人杀给扔下来了，啪摔在地上，真是粉身碎骨啊。这李坤可不干了，你佟林，你为啥杀人呢？你不应该给我杀了我，苍凉苍凉苍凉，九宫山八国联文谱的人把兵刃拉出来，一场血战即将发生，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0: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5: 我太难了。
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聚焦美丽乡村，
8: 解读三农政策，
7: 关注绿色发展，
8: 见证乡村振兴，
7: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乡村振兴面对面。
9: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南阳市委直属机关工委驻西川县西黄乡前湾村第一书记吕延伟。驻村以来，立足前湾村实际发展，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和牛羊养殖，拓宽增收渠道，健全排查帮扶推进闭环机制，动态监测、分类施策、月度调度，筑牢防反贫底线，务实办好民生实事，送温暖物资、专家义诊、建广播站、防灾减灾，争取项目资金完成防洪洗改造及配齐挖掘机，同步深化八项规定学习教育，对照查摆，厉行厉改，公开监督，推动作风转变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吕延伟的驻村故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山一水皆是乡土生机，一耕一云振起兴起振兴希望。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西川，群山叠翠，绿水环绕，一座座乡村悄然蝶变。从脱贫稳固到产业兴旺，从环境提质到乡风和美，每一份变化都离不开驻村地书记的坚守和耕耘。那今天我们的乡村振兴面对面邀请到的是深耕基层扎根山村的一线驻村干部，南阳市委直属机关工委驻西川县西黄乡前湾村地书记吕延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分享驻村初心、振兴实干与山村蝶变故事。也欢迎吕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也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了。您呢也可以锁定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河南农村广播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请吕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吧。吕书记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可以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阳市委直属机关工委派驻西川县西黄乡三湾村的第一书记，我叫吕延伟。
0: 好，
1: 非常荣幸，同时也感到非常光荣。作为第一书记的代表，在这里向大家报告脱贫攻坚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介绍南水北调中线核心工程水源地美丽曲首西川，欢迎大家到和美宜居、道地药材、有机菌菇之乡西黄做客，喝源头好水，品生态珍鲜，共沐兴炎富民之道。
0: 感谢李书记真诚又温暖的分享。初心赴乡土，实干见担当，很多驻村干部的乡村征程啊，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奔赴开始的。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启驻村工作的？像此前有没有过这种农村工作的经验呢？另外就是初到村庄，您是如何的快速摸清村情，打开工作局面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2023年的9月的下旬，组织上找我谈话，希望我到我们单位派出的派出村担任第一书记。之前的第一书记因为健康的原因已经不能再担任第一书记这项工作了。作为我来讲，首先我是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安排是一名党员的基本觉悟。另外当时正处于刚刚甩掉脱贫帽子的阶段，农村农民的底子还不是很牢固，第一书记的岗位不能长时间空缺，也没有多想。就这样，23年国庆假期刚刚过去，也都是10月7号，我都走马上任了。之前2003年的时候，我作为工作队员在西峡县曲沟村派驻了一年，也算是有过农村工作的经历。到村里以后，在跟村两委班子第一次见面会上，我说了这么四句话：一是希望村两委班子能像支持前任第一书记一样支持我和工作队的工作；二是谁有空谁就陪着我尽快把全村5个组194户走一遍，优先是脱贫户、低保户、无保户、留守儿童家庭、有残疾智障成员的家庭、有矛盾纠纷隐患的群众等等吧。这些群众要重点看，帮着我尽快熟悉掌握情况。第三，要摸清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的底子和产业发展的现状。四是弄清县里和乡里惠农富农，尤其是针对脱贫户托底的政策措施。就这样边走边看边问边听，晚上回去记记笔记，把群众的疾难愁盼写在本上，记在心上，一边翻看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不同阶段方针政策目标任务保障措施，比较快就掌握了一些基本情况，对接下来如何做好驻村工作做到的心中有底， 心里有数。
0: 嗯，是的，听得让人十分动容啊。从主动扛起组织重任，放弃假期即刻到岗，到户户走访，夜夜复盘，吃透政策，您也是用最朴素的实干完成了从初到陌生到摸清家底儿的蜕变。当然基层工作呢，它是没有捷径的，唯有脚沾泥土心贴群众，才能找准乡村发展的突破口。而乡村振兴呢，产业它是根基啊，是活水，是带动咱们群众持续增收的核心动力啊。那么前湾村呢，依山而立，山地资源丰富，立足本土优势，村里也培育起了特色的富民产业。那接下来也请您给大伙详细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前湾村重点布局的特色产业有哪些呢？像咱们又是怎样去带动村民增收，壮大集体的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好的，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我们立足前湾村山地资源这个禀赋，重点在种植、养殖两个板块上面下功夫做文章，同时也积极开展特色种养的小范围实验探索，切合西方乡打造地道又才大乡的发展方向。养殖方面，由村集体牵头发展山羊养殖，村集体基地存栏大约有400只，带动村内11户养殖大户共同参与，全村山羊总存栏现在达到了1100头。采用集体基地示范、大户带动、散户的模式，一部分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得薪金，养殖户通过山羊销售实现家庭增收。按照本地山地散养的市场行情综合测算，行情平稳的情况下，参与养殖的农户每年可增收8000到15000元。
0: 嗯，
1: 同时也为村集体经济带来的稳定的收益。种植以中药材为主，重点发展黄姜、金荞麦、黄精、石菖蒲。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大约有个15000亩。
0: 嗯，
1: 实现整体增收100多万元。
0: 嗯，
1: 不少农户实现土地有租金、务工有薪金、种植有收益，多重收入。在做强主导产业的同时，我们也在做小规模的产业探索，主要是开展黄牛、鸵鸟小规模的饲养，另外还有这个桃树、柿子、梨树这些特色灵果树种，做小范围示范试验，筛选更合适我们村山地条件的品种，为后续产业多元化发展探索路子。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打通农产品销路，把山地中药材、生态山羊这些本土特色产品推出去，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乡亲就地增收致富。
0: 嗯，产业因地制宜，增收实实在在，依托山地禀赋，前湾村种养并举示范引领多元探索，让闲置山地变成了致富宝地，让村民啊也实现了家门口的稳增收、多增收，真正的让产业红利汇集了千家万户。我们常说啊，基层治理有据可依，振兴工作有迹可循，规范完整的档案资料呢是乡村稳步发展的活账本、工具书。那李书记，您初到村里摸排工作时，重点查阅了台账、合同、会议记录等各类的资料啊。那在众多的档案资料中，您觉得最实用、最关键的是哪一类呢？在您看来，规范的档案资料在咱们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当中，究竟发挥着怎样不可或缺的作用呢？
1: 我们都知道，要想认识、了解一个城市，最高效的办法就是参加它的博物馆。当你走出来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历史根源、风俗文化、城市变迁，在你的脑子里基本上就有一个完整的轮廓。

0: 到村里也是一样，要想尽快摸透吃准村情，查看各类档案资料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1: 嗯，
0: 在这些资料当中，防反贫监视台台账和集体土地流转合同是最有价值的。
1: 嗯，
0: 因为通过防反贫监视台账，可以快速掌握脱贫户、监视户的家庭现状，
1: 嗯，
0: 帮扶落实情况，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这个底线。
1: 是的，
0: 啊，翻看集体土地流转合同，能够摸清集体资产的底子，看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规避集体资产流失风险。
1: 嗯，
0: 很多人觉得这个档案只是一堆纸面资料，实际上它直接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
1: 嗯，
0: 是我们开展乡村振兴工作重要的基础支撑。首先，依托完整的帮扶档案，我们可以精准锁定重点群体，
1: 嗯，
0: 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第二，土地集体资产相关档案权责清晰，能够化解邻里纠纷，减少集体财产方面的矛盾，保证村民和村集体的合法权益。第三，档案能让村级议事、项目实施、惠民政策落实全程可追溯，
1: 嗯，
0: 推动村级事务公开透明，让决策有理可据，减少群众办事来回跑腿，
1: 嗯，
0: 切实提升乡村治理规范化水平。
1: 嗯，是的，这个真的是一语道破了基层治理的真谛啊。薄薄的一册档案呢，承载的是民生福祉，守住的是集体权益，规范的是乡村治理。正是因为有了系统化、精细化的档案管理，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呢，才能够精准落地、闭环推进，让基层治理更加的规范、更加的透明，同时呢，也更加的暖心。当然，乡村振兴呢，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如果说产业发展夯实了乡村的硬实力，那乡风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啊，就是我们乡村的软实力了。是凝聚民心、涵养民风，还有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那在前湾村的振兴工作当中呢，您和团队是如何的依托基层阵地，丰富咱们群众的精神生活，来去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呢？在这一块，
0: 我们前湾村积极落实西黄乡党委乡风文明建设工作部署，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这个主阵地，把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融合推进。一方面是用好村内农家书屋常态化组织读书学习，正式宣讲，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供给，结合乡里面一碗长寿面、一顿百家宴、一场大联欢的三个一暖心文明实践活动，我们每年至少开展两场，借助传统节日组织孝老敬老、邻里联谊，同时开展健康义诊、惠民慰问，弘扬孝善敬老的传统美德，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曲手夜话、板凳恳谈会，把会场搬到广场群众家门口，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围坐在一起，用家常话宣讲医保养老、防汛避险、防溺水、防电诈这些这个实用常识，
1: 嗯，
0: 倡导抵制大操大办、高价彩礼，推进一风一俗，现场搜集群众诉求，能解决的当场回应，不能及时办理的回去要建立台账跟踪落实，做到听民声解民忧。同时，我们充分发挥乡里广播站的作用，
1: 嗯，
0: 除了承担防灾预警预警播报这个功能之外，每天还循环推送一风一俗、好人好事、惠农政策，让政策新风传递到每家每户。另外，从2018年以来，我们开

0: 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评选，选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先举典型，以榜样力量带动村民村风持续向好，不断提升村民文明素养，凝聚乡村治理的群众合力。
1: 这以文化人，以德润村，以小事聚民心，以新风换新颜。从暖心的文明实践活动，到接地气儿的板凳恳谈，再到润物无声的广播宣讲，榜样引领乔安村啊，把乡风文明建设融入日常，抓住经常，让邻里更和睦，民风更淳朴，治理也更高效。当然，乡村发展的每一步蜕变，每一次突破呢，也都离不开我们基层党员的冲锋在前，默默奉献。那么接下来吕书记也给我们分享一位咱们前湾村优秀基层党员的故事吧。
0: 好，今天我要介绍的这名党员是我们这个村的文书，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忠于职守、自强不息、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这些优秀的品质，是基层广大党员的普遍特征。他叫曲义子，今年村委换届，因为年龄到了，现在是已经离开的村委班子。他一家三口，儿子在外面读大学，爱人八年前得过脑梗，不久紧接着又得了那个高血压糖尿病。三年前智力更是低到伤残三级。就这么一个家庭，孩子在读书，爱人要吃药看病，跟前还离不开他的照顾。从2022年他接手文书工作，到2026年初他离开这个文书这个岗位。他经手填写整理的档案资料，整整齐齐装满那五个文件柜，完整无错。村里的三资账目无一缺漏，分毫不差。账面资金由当初接手的8万多元，到他离任时增加到了21万元。我们经常听到的白加黑五加二，在他身上就有生动的体现。我们在村里住啊，每天早上听到摩托车的声音，那一定是他来了。晚上照顾爱人吃过饭，还常常过来加班。2022年他开始栽种果树，当时我问他为啥不跟其他人一样种那个药材呢，他说药材虽说简单，但整地施肥除草需要大量的人工。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看到的，家里的大事小事离不开我，村里那个事也都离不开我，我一个人实在照顾不过来。咱们村像我这样情况的家庭不止我一个，我又是一名党员，不能只享受我国家的好的政策而不好好干，我应该带个头，趟出条路子来，为了我也为了大家。2022年他租下了50多亩地，先后栽种了桃树、梨树、苹果和柿子，因为选种优良，精心护理，2025年就大面积结果，当年果树收入就有5万多元，今年进入盛果期，目前收入已经有8万出头。日子稍好一点，他没有忘记起步的初心，把这几年外出学习和通过书本、网络自学的栽种、嫁接、剪枝等技术免费传授给大家。目前包括我们村在内，已经有34户群众接受的培训，部分群众已经栽下了果苗。你像曲义泽这样的共产党员，没有轰轰烈烈的动人事迹，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感人情节，可以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在农村，就是有像他这样的一群共产党人，默默引导着群众在富民的道路上披荆前行，涵养着弥足珍贵的淳朴民风。
1: 嗯，是的，频繁岗位见初心，细微之处显担当哈。刚才戚玉泽同志的故事呢，也真正诠释了咱们基层党员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样无数默默奉献的基层工作者，汇聚成咱们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力量，同时也温暖着乡土，赋能发展。当然，一线驻村攻坚呢，离不开我们后方的这种坚实保障的。像您扎根山村、扎根山村实干为民的背后呢，相信也是离不开我们原单位南阳市委直属机关工委的鼎力支持和暖心帮扶啊。那多年来，单位持续定点帮扶，为村庄提质、群众增收、驻村保障也是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啊。那接下来，您和大伙分享一下，咱们驻村以来，原单位为村里、为驻村工作队都提供了哪些实打实的帮扶和保障呢？
0: 驻村工作队是代表，单位是后盾，就像打仗一样，前线的战士离开了后方的后勤保障和战火支持，别说打胜仗了，甚至连阵地都守不住。
1: 嗯，
0: 在这里我说一组数据，2017年我们单位入驻三湾村以来，截止到目前，新修和翻修道路13.5公里，打井5口，对全村老旧电网进行了升级改造，大概有个5000多米。新建占地900平方的党区服务中心，其中主体建筑和附属房有个390平方。办公室、会议室、文体娱乐室、卫生室、室外的篮球场和羽毛球场，并且配齐了所有的办公和娱乐文化设施，基本满足了群众办事、休闲娱乐、运动健身、小病不出村的那个需要。
1: 嗯。
0: 另外，建设了占地1500平方的文化广场2个。每年为工作队员买保险、组织体检、按时发放驻村补助、夏季送清凉、冬季送温暖等等。可以说，离开的单位的指导支持、协调帮助、关心关注，驻村工作将是无水之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切工作都将无法谈起。
1: 是的，前方实干攻坚，后方强力托底，一组组扎实的数据啊，见证着定点帮扶的深度和温度，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便民阵地的完善落地，驻村工作队的这种暖心的一个保障啊，为我们的乡村蝶变筑牢了硬件根基，也让驻村干事创业啊更有底气，更有动力。可以说是政企联动、聚力兴农的这种帮扶成效是实实在在惠及民生的。当然，我们的驻村岁月呢，步履不停，初心也不改。那扎根山村的这种日日夜夜里面，像吕书记您也是走遍村组街巷，心系群众冷暖啊。那么在这个经历当中啊，最让您难忘、感触最深的这种民生实事、驻村故事，相信也有很多，能不能给我们举两个案例或两个故事呢？
0: 好，驻村以来有很多事情让我记忆深刻。2025年春节前，那气温突然骤降，早上起来发现包括室内的水管都给冻着了，用暖瓶的水浇也浇不管用，洗也洗不了，饭也做不成。本打算开车到镇上买上几桶水回来，先解决吃饭问题。附近的群众知道了以后，跑上来说：“你们跑那么老远来，不都是为了我们？不能让你们没水吃。”几个人把将来陈年不用的水缸刷洗干净，拉过来挑满水，还把自家准备过年的年货，地里的蒜苗、白菜、菠菜，装了满满一大筐。我们给钱，老乡死活不要。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是吧？
0: 另外一个事情我也印象很深刻。2024年的7月8号，凌晨4点多的时候，手机突然响起来。支书胡建才匆匆打电话说：“齐河上游一定是下暴雨了，这会儿河水正蹭蹭的往上涨。咱们村离河比较近的10几户人家可能有危险。”我说咱不能等水淹到脚脖子再跑，到那时候一切都晚了。
1: 对，
0: 你赶紧通知党员和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啊，帮助转移人员和重要的财产。
1: 嗯，
0: 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先转移，我马上就到。当天晚上，党员干部叫醒群众，帮着转移人员，
1: 嗯，
0: 一起赶羊赶牛，往山上赶。
1: 嗯，
0: 在家里青壮年，有的听到动静也赶过来帮忙，这样一直折腾到天亮。
1: 嗯，
0: 河两岸14户29人，全部转移到村部和附近的群众家里面。群众的牛、羊、鸡，这些那个牲畜无一损失。通过这件事给我一个警示。
1: 嗯，
0: 危急时刻，时间都是生命，
1: 是
0: 时间就是财产，时间就是安全。
1: 对，
0: 当危险发生的时候，能够在第一时间把信号发出去，群众能立刻收到，
1: 嗯，
0: 都能减少损失，挽救生命。
1: 嗯，
0: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要搭建村广播站的一个初衷。
1: 对，
0: 因为当天晚上有3名村民干部电话怎么打没有打通啊。事后我回机关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到这件事，并把建村广播站那个想法跟分管领导说了自己的看法。
1: 嗯，
0: 工委主要领导认可并支持我的意见，很快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现在村广播站除了在关键时候这个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外，平时也成为政策宣讲、反诈普法、戏曲曲艺播放的重要阵地，成为群众获取知识信息、空闲休息遗落的很好的一个渠道。
1: 嗯，
0: 也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嗯，的确是，这对您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相应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啊。民生无小事儿，枝叶总关情。嗯，看似这个基础民生工程却精准地解决了群众汛期出行、汛期不安全的心头大事，同时也消除了我们乡村安全隐患哈。当然了，作为驻村书记啊，你看真的是舍小家顾大家，是所有我们驻村干部比较真实的写照。尤其是驻村书记是要5天4夜待在村里的，特别是赶到这个丰收时节啊，这个汛期雨季的时候，更要全天在村。所以说呢，这个一路走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吕书记啊，像您也是啊，这个几乎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乡村振兴工作当中了，像一路走来家人是怎样支持您的驻村工作呢？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瞬间呢？
0: 嗯，我爱人是2020年退休。
1: 嗯，
0: 当初我决定来村里工作的时候，他内心其实不是很愿意，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大老远跑到山沟里面你图个啥呢。他有个偏头疼的老毛病，严重的时候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所以还是希望我能不去就不去，这样有个头头脑子，跟前有个人照顾。
1: 嗯，
0: 我说中职机关和省职机关的不是更远吗？
1: 嗯，
0: 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家里老老少少也照顾不了，人家又图个啥呢？
1: 嗯，
0: 跟人家比起来，我不知道好到哪儿去了。我真到了村里以后，他再也没有说什么，还经常收集他的同事、同学、朋友，包括我们家的亲戚穿不着的衣服，
1: 嗯，
0: 挑挑拣拣，洗干净，整理好，大包小包让我拿到村里，
1: 嗯，
0: 看谁家需要就送给谁。去年的时候，他听我回去说起，村里有个单亲孩子的。
1: 单亲家庭的孩子是吧？
0: 家庭的孩子，
1: 嗯，
0: 啊，单亲家庭的孩子，父亲在山东打工，常年不回来。可这个小女孩很争气，
1: 嗯，
0: 当年中招考试考了617分，
1: 嗯，确实不错。
0: 啊，她知道了以后没跟我说，偷偷在网上给这个孩子买了2套衣服、2双鞋和一个书包，又给孩子包了个红包，
1: 啊。嗯，
0: 我回村子的时候让我带上，
1: 嗯，
0: 说要当面交给孩子 鼓励孩子好好读诗、读书、争气，将来考好大学。
1: 真的听完特。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南阳市委直属机关工委驻西川县西黄乡前湾村驻村地书记吕延伟，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了。看到咱们很多网友啊，也在给吕书记进行点赞支持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聚焦人居环境整治。宜居的乡村环境啊，是咱们老百姓幸福生活的底色啊，也是和美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人居环境整治呢，绝非一时之功，重在常态，贵在坚持。在前湾村的建设过程当中，吕书记您和团队是如何的推进这种人居环境整治，守护乡村颜值的？目前咱们村庄环境面貌都取得了哪些变化呢？
3: 人居环境整治，我们坚持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不搞一阵风的机动打扫。一方面引导群众做好自家庭院房前屋后清扫保洁，发动群众参与进来；另一方面抓实制度管护，我们建立了周二周五村级大扫除这个机制，实行乡村两级干部分区包片责任制，分片负责房前屋后、村组巷道以及河道沿岸卫生清理，责任到人做到定期清扫、常态维护。结合我们西川县把水质保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这个工作要求，西黄乡对此比较重视啊，我们村也紧跟部署，把水源保护融入人居环境全过程。在乡主要领导统筹推进下，重点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村生活污水管控、河道沿岸管护，守护好本地的绿水青山。同时我们落实基础设施，向完成防洪渠道改造，补齐村里面水利防汛短板，用好村广播站循环宣传环境卫生、水源保护相关知识，潜移默化转变群众的思想观念。经过一系列工作，现在村里排水防汛条件明显改善，河道、村组环

0: 境面貌明显改观，面源污染得到有效管控，更重要的是群众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维护庭院和公共区域的卫生，形成人人参与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良好氛围，人际环境整体持续向好。
1: 整治不松懈，管护常态化，守护不停步。前湾村坚持治标更治本，把人居环境整治和水源地生态保护深度融合，靠制度固成效，靠群众聚合力，不仅刷新了乡村颜值，完善了生态短板，更转变了咱们村民生活观念，真正实现了乡村生态美、环境优、人心齐的良好局面哈。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防反贫底线，脱贫成果稳，振兴底气才足。那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是我们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驻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啊。那接下来请李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村里在守住防反贫底线、巩固脱贫成果方面，探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和经验呢？
0: 好的，守住不发生规模性防贫底线，是我们驻村工作的头等大事。按照西川县常态化帮扶工作部署，落实八举八提、固稳增效相关要求，我们村严格执行防止反贫动态监测帮扶五个常态化工作机制，用好排查、帮扶、推进、闭环管理模式，做实做细常态化帮扶。首先，把监测排查放在前面，坚持一月一风险排查，一月一信息对比，一方面依靠村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分片入户走访，重点关注大病受灾、残疾等重点群体；另一方面，把河南防贫申报二维码张贴到位，畅通群众自主申报渠道，做到干部排查、群众申报、部门数据预警多渠道联动，确保风险早发现。一旦发现风险线索，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入户核实，识别认定，做到应纳尽纳，不漏一户。识别出监测对象之后，我们坚持一户一次精准制定帮扶计划，明确帮扶责任人，常态化入户走访，结合家庭实际落实产业、就业、公益性岗位、医疗教育、兜底救助等帮扶措施，逐项盯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确保各项政策应响尽响，同时做好务工信息约度检测，用好产业奖补、公益岗位、金融小额贷款这些政策，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我们坚持每月调度推进，对每一户监测对象全程跟踪管理，对帮扶成效开展评价，规范风险销售程序，不搞仓促推出，发现问题就建立台账，闭环整改消耗。总的体会是，防反贫不是阶段性攻坚，而是长期性的日常工作，不能等群众出现大困难再出手，要把功夫下在平时，靠前预警，精准施策，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牢牢守好我们村脱贫攻坚成果这道底线。
1: 防微杜渐、防反贫、精准施策固成果啊！前湾村以常态化排查、精细化帮扶、闭环化管控、织密织牢防反贫保障网，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当中，把帮扶落实在日常当中。当然，这个乡村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我们本土人才的返乡赋能带头引领啊。那李书记，今天节目当中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前湾村致富带头人的这个故事吧。
0: 这里面我介绍一个我们这个村，特别是在发展中药材种植方面，这个返乡返土乡土那个致富带头人。这个人叫王伟，是我们村那个村民，之前以前一直在郑州从事农业种植技术服务，在外打拼多年，积累了

0: 丰富的中药材种植实操经验和市场资源。他本人心系家乡发展，他选择了返璞乡土，主动对接我们村有发展意愿的药材种植大户，只要乡亲们需要，他就免费上门开展技术指导，从地块适配、选苗育苗、田间管护、手把手给种植户讲解黄金、黄姜、金荞麦这些中草药的种植要点。为了帮助选对品种、摸准市场行情，他自己还掏钱组织有意向种植的种植户，原普安徽的亳州大型药材市场实地考察，帮大伙甄别优选种苗，研判市场需求，避免盲目种植的风险。另外这个人不管种得好，还积极向外对接渠道，村里面的中药材寻找销售出路，帮助其种植户自己发愁的卖货难问题，从技术种苗再到市场销售，全链条为我们村中药材产业的赋能打消了很多老百姓想种又不敢种的顾虑，实实在在带动了不少农户参与到中药材种植当中，为我们前湾村中药材的发展注入了很大力量。
1: 是啊，正是像王伟这样的乡土人才啊，我们的乡村产业才能够更兴旺啊，振兴动能才能够更充沛。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咱们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啊，有网友说，像李书记也是从这个机关到这个基层一线，是吧？岗位环境、工作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这个转变啊。那您是怎样去调整心态，适应咱们基层扎根乡土，全身心的投入到驻村工作当中的呢？
0: 我觉得吧，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也无论是在机关工作或是在基层工作，只有地域、环境、条件有所不同。
1: 对，
0: 本质上讲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也都有目标任务，有责任要求，也都要遵守纪律规定，倒是没有觉得有多大的反差。如果要说在跟机关工作有啥明显的不同，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0: 那边姚少司一看不好，扭头要跑，哮天犬过去咔嚓正咬在梗嗓咽喉啊。这小子二话没说，也咽气了，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哪吒他们哥仨擦一擦冷汗呢，哎呀杨戬呢，全仗着你了，要不然可就完了。杨戬微微一笑，别这么说了，赶紧回去复命吧。他们几个呀把这稻草人又给送回来了。姜子牙在法台上正着急呢，直跺脚啊，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这么扯淡呢，啊白费劲了。再一看，嘿，稻草人回来了，安然无恙，心中大喜呀，重赏了杨戬、金吒、木吒和哪吒，让他们回西岐城前去复命。这草人摆到这儿，姜子牙呀念咒念得更欢了。咱们再说杨戬和金吒、木吒、哪吒回转西岐城，到在了接仙台上，见着燃灯路亚这么一汇报，路亚仙师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太好了，这是天灭赵公明啊，他们是枉费心机。我说各位呀，这天亮之前姓赵的就得归位呀，各位稍坐，我赶奔岐山，我瞧瞧去。路亚仙师脚驾云光，眨眼就到在了岐山呢。姜子牙赶紧率众迎接吧。路亚迈着方步上了法台了。我说子牙耶，你可辛苦了，这最后一道手续就交给贫道吧。他呀看看草人，嘿嘿，赵公明啊，赵公明，你还往哪儿跑啊。说完这路亚用金盆洗手，吃了一粒仙丹呢，然后把桑木弓、桃木剑拿出来了。这小弓不大，对准那稻草人，子牙呀你看着啊，我射他的左眼呢，啊啪一箭正射左眼上的。子牙呀你瞧着，我再射他的右眼呢，啊啪又一箭又射到右眼上了。哎呀子牙呀，这一回我好好的瞄一瞄射他的心脏啊，啊啪一箭是正中草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0: 自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之音不可谈，对了之音谈几句，不对之音枉费舌尖。《晚明余恨》第33回，书接前文。还得说这个老将黄守义非常的有谋略，有韬略，派人送信表示自己要投降。哎呀，此时啊，刘进忠一看此信高兴得不得了，兵不血刃，不放一炮，不动一枪，也不动一刀，把重庆就能得了。哎呀，我干爹要知道了能不高兴吗？于是做出决定，明天正当午时进兵重庆。单说到了第二天，刘进忠率着心腹大将列队进城，黄守义带着满朝文武官员跪在道边恭候。一直啊，他们呢就进了这帅厅。进了帅厅了，刘进忠居中而坐，黄守义再次领人跪倒在他的脚下，将军长将军短，竟说拜年的话。官儿不打送礼的，你说人家乖乖投降了，把重庆又给你呢，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刘进忠点了点头，起来起来，老将军请坐。多谢。老将军多大年纪了？53呐。哎呀，够大了。我说您这么做真是明智之举，聪明的选择呀。就凭你能阻挡得了我吗？你双手投降，和平解决，这就对了。我说老将军，不放心那也就放心了，这回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是不是呢？容我禀明陛下，绝不会亏待于你，你可立了大功一件了。将军，我深知这一点，要不然我也不能投降。将军，您看看这个，这是重庆的人丁的户口册，战争年月，老百姓啊死走逃亡，剩下的人不多了，还不到30,000人，都登记在册。另外我知道将军带着50,000人来的，最近一个时期呀、啊，我不瞒您说，老夫我积草囤粮，能有50,000担粮食，我也交给您，给全军做个奉献。除此之外，哈哈哈，将军呐、啊，还有点事儿呢。老头说着压低声音，哦，有什么事儿您讲吧。这黄守义老奸巨猾，压低声音凑近刘进忠的耳边。将军，我知道您挺喜欢年轻的女孩，正所谓汉中出美女，重庆也出美女。我呢，另给将军准备了能有50个大美女，望将军您笑纳啊。哈哈哈哈。我说你这个老头真会办事儿，真行。你咋知道我好这个呢？啊，英雄爱美人儿，这。

0: 也不奇怪，现在这些美女都在我的府中，您什么时候用，只管吩咐老夫一声，我马上给您送去就是。哎哈，好好好，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老黄头，你是真聪明啊！晚上就用，晚上就用，今晚呢就送到我府里头。是是是，老黄头也非常高兴，设宴款待刘进忠，城里头是一团的和气。当天晚上，黄守义用两辆车子把这些美女都送到刘进忠的府里头。从这天开始，刘进忠每天沉恋于女色之中，什么样的英雄也怕这种消磨，你也不练操了，不检阅军退了，每天是左拥右抱。同时他还给张献忠打了个报告，告诉他，陛下您就放心吧，我走马取过重庆，重庆的官民已经投降了，现在呢他们非常拥护咱们大西朝，拥戴陛下，现在按您的吩咐，我坐镇重庆万无一失。哟，张献忠手捻大胡子高兴，哈哈哈哈，还是我这干儿子厉害，好孩子，这么办就对了。结果他们谁也没想到，咱说了，这是黄守义的一计，他把刘进忠先给稳给下来，就这么给稳下来之后，而后暗地之中集集人马，偷着开了不止一次秘密会议。终于在一天晚上，趁着刘进忠正脱光了在这儿鬼混之时，黄守义率领500死士呼啦朝往里闯，闯进帅府，在被窝里把刘进忠就给掏出来，刀压脖项，然后捆了个结结实实带走了。刘进忠一看黄守义，你干什么？你疯了？你要干什么？呸，我没疯，你疯了。刘进忠啊，我现在你还不明白，还糊涂呢，你中了老夫的烟炮鬼吹灯，你小子你完了。还没等刘进忠反抗，被黄守义手起一刀，噗，人头砍下，然后当众宣布刘进忠已死，他的部下如果投降者免死，如果不投降一律格杀勿论。不是有那么句话，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手下不战自乱。就这样，黄守义重新夺回了重庆，张献忠大部队是四散奔逃，有一部分逃回了成都，向张献忠做了禀报。张献忠气的桌子都拍裂了，啪啪啪啪啪，哎呀，进忠啊，进忠啊，你就知道玩女人，你误事啊，这一点你都没看出来是一计，老匹夫黄守义，你挡着我的，我一定给进忠报仇，剥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要你的命。编队他就要御驾亲征。正在这时候，不好的消息又传来了，连州府正有一支人马奔成都杀来，领兵带队的正是清朝的亲王豪格，势不可挡。成都也告急了，张献忠大吃一惊，啊，莫非这是神兵天降自天而下吗？事先我怎么就没有任何信息呢？于是放弃了接管重庆的事儿，忘记了给刘进忠报仇了，马上点大队御驾亲征。结果双方啊，在绵阳这个地方大战。张献忠第一次跟满洲骑兵相遇，他都没想到，做梦也想不到满洲骑兵杀势厉害，人家训练有素。这些人梳着大辫，身穿胡服， 远了用箭射，近了用刀砍，打起仗来十分的果敢。耶，张献忠手下部队都什么出身？土匪出身，平常大鱼大肉，什么金钱呢，什么美女啊，哪有什么战斗力，也就是唬老百姓而已。结果此一战被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张献忠没办法，连夜跑回成都。回到成都他就骂开，满达子，你奶奶个熊的，都是吴三桂这小子干的，要不你引清兵进关，哪有今天？吴三桂满达子落到我的手，我不能让你们好，我骂你们八辈的祖宗。王兆麟赶紧建议，陛下，成都看来难保了，赶紧奔南冲吧。陛下再待下去，四面楚歌，可就有危险了。好吧，准备撤退。你说没当几天皇帝，张献忠把成都就这样掠夺一空，率数万人马又赶奔南冲。这件事儿发生在1645年的9月，等辗转到了南充，这一天大队人马就到了金山铺凤凰山下，把追兵给甩掉，安下营寨之后，张献忠看了看这里的地势，哼哼，我说各位，这地势蛮不错的，这山叫凤凰山，真山真水，风景如画，我老张挺喜欢这地方，就在这儿安营吧。那不是有树吗？给我伐树造船，将来时来运转，咱们水陆并进，一直杀向南昌，杀到武昌，你们说好吗？陛下圣明，陛下英明。这帮人啊，没有别的能耐，开始打溜须，说拜年的话，别的没词儿。其实张献忠哪里知道，头一天他刚到凤凰山下，第二天被豪格的大军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围了个水泄不通，现在是孤立无援。张献忠得到报告，东西南北这地方都被人给卡死了，这些方向让人都给包围了。张献忠此时心里一点也没底儿了，哎呀，这么严重，我老张也是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奶奶这个熊的，第二天吃过早饭，他正跟这个左班丞相右班丞相议论此事，报事的人来了，报陛下，满清这肃亲王豪格派人前来下书，下书让他滚进来。时间不大，下书的人进来了，人家也没跪，把书信往上一递，张献忠命人把信拿过来，他不认识字啊，交给王兆麟给读。左班丞相王兆麟不敢大声，小声读，大致的意思是，张献忠，你已经四面楚歌了，被团团包围，现在倒戈投降才是你唯一的一条出路，否则将你踏为齑粉。张献忠一听，眼珠子瞪圆了，什么，我这个人向来不听邪，来呀，把信使给我宰了。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古往今来有个规定，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规定都是有一定规定的，您呢不能这么干。什么规定不规定，我现在是皇上，就得听我的，我说怎么就怎么的，把信使给我杀呀宰呀斩了，谁也拗不过他，他勃然大怒，就这么的把信使给咔哧了，人头挂在辕门示众。张献忠传下令去，就在凤凰山下跟清兵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有愿意跟着我的冲锋陷阵，不愿意跟我的马上滚蛋，土豆搬家滚蛋。第二天呢，凤凰山下一场大战，现在身逢绝地，但是张献忠毫不畏惧， 他呀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比较乐观，
1: 嗯，

胆子特大特大，他一看这形势，干吧，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所以指挥精兵从容镇定地应战，跟这清军大战了三天三夜，血流成河，最后因寡不敌众，受伤被俘。结果呀，张献忠惨死在清军的营中，他手下的弟兄四散奔逃。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多尔衮一听，什么？张献忠也伏法了？哼哼，这事儿让我痛快，心说我心里有几块大病，一是李自成，一是张献忠，没到一年的光景，两支流寇全都消灭，太好了。他马上奏明皇上，顺治皇帝颁下圣旨，大赦天下，举国同庆，这是值得庆祝的事儿，可谓可喜可贺。但是没过两天呢，摄政王多尔衮的目光唰又集中到吴三桂的身上，多尔衮又开始怀疑吴三桂了。这个怀疑啊，是以深刻的戒备防备的心理为基础的，但他却不是名动干戈。那么现在眼前的形势，李自成大军被消灭了，那么使这些凶恶的叛徒，那么叛逆浮尸遍野，这形势是不错的。但转念又一琢磨，吴三桂是最为可怕可怕的。多尔衮心说，必须防患于未然，况且这个吴三桂没有公开举行过任何正式投降的仪式，是我多尔衮一步一步逼着他帮着大清，现在摇头晃脚的很不听话，像吴三桂这种人，必须防范。经过研究之后，顺治帝又发了一道圣旨，命吴三桂为平西王，统兵出征，直奔这锦州。这倒出乎吴三桂的意料之外。吴三桂接旨之后，面沉似水，倒吸口冷气，这是为什么？不用我了，把我调离了前线，放在锦州去了，下一步他们想干什么？难道想收拾我不成吗？因此吴三桂心里是七上八下，他从清政府命令里似乎察觉到了背后有深刻的用意，他们对吴三桂一直怀有疑心呢，不相信呢。好，既然如此，那我吴三桂就来个将计就计之法。就这样，吴三桂领命，率领关宁铁骑出征锦州。吴三桂心里也矛盾，你说多别扭，高兴的地方也有，辽东啊，毕竟是自己生长之地，那是自己可爱的家乡，这次回来高高在上，没想到摇身一变成了平西王，也可以说衣锦还乡，那也有我的土地，有我的财产，今昔对比是截然不同。哎，回家回家吧。这一天他就开进了锦州，吴三桂传出命令，把关宁铁骑几万人分布在宁远、新城、葫芦岛、前卫、中卫等地，自统中军住在锦州，奉旨行事也不敢违背。吴三桂表面上有说有笑，每天大宴文武，高高兴兴，下决心治理好家乡。背着没人了，吴三桂就长吁短叹，哎，他心说没用了，这多尔衮拿我当什么，用着我的时候哎呀溜须，现在不用我的时候把我甩到一边，这回把我搁在大后方，看得出来他用心良苦。

0: 即使我有反心，在锦州这地儿也掀不起什么任何的风浪。杀急了，他把山海关大门一关，我想进也进不去，他就好把我彻底的消灭。现在为什么没收拾我呢？就因为天下没有完全的太平，还有需要我的时候，所以找个地方先把我养起来。嘿嘿，我呀还要识趣点，怎么办呢？他采取个办法，表面上有说有笑，带着陈圆圆游山逛景，而且对军队不闻不问，军事上一切事儿他也不管，都交给手下的将官全去办理。从表面上来看，吴三桂这个人呢十分懈怠，打仗打腻了，想过逍遥自在的生活，实则不然。吴三桂这叫外松内紧，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他不止一次召开了军事会议。他手下这些人都是他的铁哥们，你说什么他也泄露不出去，所以吴三桂跟这些人分析当前的形势，而且派出心腹人到关内打探消息，关内的风吹草动吴三桂能够真正的及时掌握。尤其在北京，他派的人也不少，吴三桂告诉手下人，你们把军队抓紧，经过多年的征战，死的人也不少，现在老弱病残者也不在真正的少数，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全淘汰，多给钱让他们回家到家里头有口饱饭吃，然后补充兵员，挑选精壮的汉子，年轻有为的，好好选拔选拔，补充到咱们部队中去。另外枪刀器皿锣鼓帐房所有的军备绝不能短缺，手下这些哥们儿点头领命，分头去办。暂时的确瞒过了多尔衮，吴三桂是这样，远远想的就不是这样。远远想这仗不打了，我可以和吴将军长相厮守。远远又一想，过去过的那叫啥日子，整天提心吊胆，每当吴三桂领兵出战之时，远远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天天烧香拜佛，盼望吴三桂平安归来，等吴三桂回来心才能放下。这回不打仗了，我和吴三桂吴将军要过一个二人的世界，那有多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

0: 才是生活。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邦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说什么龙争虎斗。晚明余恨第34回，书接前文，吴三桂回至锦州，心中也非常的不快，表面上吃吃喝喝，实则要扩充自己的兵力。然后呢，手下这哥几个也领命分头去办。吴三桂是这样，可陈圆圆咱说了就不是这种想法。圆圆想，这仗不打了，我可以和将军长相厮守，整天过些二人世界的日子。过去过的叫啥日子？整天提心吊胆的。每当吴三桂领兵出战的时候，圆圆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天天烧香拜佛，盼望吴三桂平安归来。等到吴三桂回来了，这心才算终于放下来。等一走又提起来，这几年就是这么过的。说实话，过得够够的。现在到了锦州了，环境为之一变。这地方太平盛世啊，没有硝烟，没有炮声，没有厮杀，这日子过得多宁静啊。早就想过这种日子，跟吴三桂两个人天天守在一起，也不必再提心吊胆，也过不了以前那种受虐待的日子。所以陈圆圆内心非常的满足啊，他想方设法哄吴三桂高兴，两个人天天守在一起，能不高兴吗？什么诗词歌赋啊，弹拉歌舞啊，尽量使吴三桂轻松愉快。吴三桂也难得这么清闲，看着跟陈圆圆形影不离，两个人有时一谈就谈到了天亮。吴三桂这才觉察出来，这陈圆圆并非一般的女人呢。说长得不仅漂亮，像嫦娥西施一样，也是个绝代的佳人。哎呀，这不假呀，除此之外她还有学问。当然这学问是自我修养，因为陈圆圆这人聪明好学，勤奋能吃苦。谈起这诗词歌赋，古往今来口若悬河，是滔滔不绝，而且加上个人的评点，说的句句在理。

一条条是道，吴三桂是大吃了一惊，心说过去爱圆圆，但是没看着他有这么厉害，不知道他这么深透，这么明了。现在发现这个陈圆圆内涵丰富，琴棋书画歌舞无所不能，而且对历史还有所评价，还懂得这个价值观，而且个人的三观还正，这太使他更爱于他。从交谈中，日常生活之中，吴三桂在陈圆圆身上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长了不少不少的知识与见识。比方说鉴赏古画，鉴赏古董，吴三桂不明白，陈圆圆懂啊。吴三桂心说真行啊，身边不仅他是个伴侣，也是我心中的宝贝，这乃良师益友啊。尽管如此，吴三桂有时候难免就紧锁双眉，唉声叹气。因为什么原因？他是大将啊，现在从热火朝天的战场上下来，冷不丁的退到这宁静的地方，吴三桂就觉着不舒服，很难接受，很难接受，觉着一天怎么那么空虚，好像我没有用了，我现在就是个废人，养着不单养着，还得叫人监视着，整天提心吊胆，过的叫啥日子？是吃喝是不愁了，但人的追求不止如此，我要光吃光喝光玩，光过这种日子，跟这牲畜也没有什么区别。另外又想到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的这事儿，屈指一算几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每当跟多尔衮提及此事，指定是不欢而散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多尔衮总是能找出各种借口，这些借口就是往后拖延。现在看来，光复大明朝的江山社稷太渺茫了，哪一天才能实现呢？想到这儿心如刀绞，想到这些事情，吴三桂连个觉都睡不着，唉声叹气的。每当这个时候，陈圆圆就百般的温存，劝慰着自己的爱人，让他往宽处想，不要钻什么牛角尖儿。所以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越来越深厚，如胶似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三年过去了。吴三桂出山的时候是1644年，现在是1647年。突然这一天，吴三桂接到圣旨，他心嗡了一下，心说什么事儿？吉凶祸福难猜难测呀，不敢怠慢，赶紧更换了朝服，到了大厅接旨。一听圣旨，他放心了。闹了半天，旨意上说叫他马上率领关宁铁骑驻入汉中府。一驻于汉中府，吴三桂也没大问，心里头很明白，嘿嘿，又该用我的时候，我又有用武之地了，看来又要打大仗了。嘿嘿，多尔衮呐，多尔衮呐，我看你不用我，你可真就是玩不转呐啊！真叫吴三桂给猜中了。全国现在的形势动荡不安，这多尔衮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原来利用吴三桂，拿他当枪使，当刀使，冲锋陷阵，包打前蹄。他认为着这李自成、张献忠前后都被消灭了，哼哼，大局定下来，剩下是小股的流寇，我叫别人划拉划拉不就完事儿了吗？一统江山丝毫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多尔衮他想错了，虽然说张献忠、李自成不在，但是他们的余部还在呢，
南明的小朝廷就挺烦人，这个号召力和蛊惑力就很大很大。现在南明小朝廷联络全国有志之士，凡是愿意反清复明的都加官进爵，比如西南西北省好不容易打下的地盘攻占的城池现在又丢了，得而复失。而且呢，这个张献忠、李自成的余部十分的猖獗，几乎大西南大西北都是他们的人马。不仅如此，原来明朝的遗老遗少投降清政府了，现在又变卦了，依然打起什么反清复明的旗号攻城占地，现在是星火燎原，全国范围都开了锅了，这多尔衮怎么控制也控制不了。最近又有什么朱三太子党、朱五太子党，又有什么天地会呀、比比皆是，多尔衮这脑仁都疼。多尔衮呐，在政策方面说实在的就没把握的好，他是武力第一，那意思是我有八旗子弟兵，采取铁腕的措施，哼哼，你们呢要跟我动硬的我就跟你们动硬的。他就忘了，压力越大压而不服，压力越大反抗就越激烈。您想想中原辽阔呀，哼哼，那么多的人口能听他的吗？尤其呀，这大明朝占了能有276年，就这个年头来说，老百姓跟大明朝有一定的感情啊。别管那皇上多无能，别管那朝廷多腐败，一旦不在了就引起他们的思念，他们总觉着大明朝再不好也比满清要强得多得多。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这样。还有身上这个装束也让人反感，比如说让我们把衣服都换了，脑瓜皮都给剃了，梳个大辫成什么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可这多尔衮仗着武力，你不接受就不行，结果双方顶了牛了。总之现在的多尔衮把握不住了，按倒葫芦瓢又起，多尔衮的脑筋都伤透了。尤其离着北京不远的大同府反了个江乡，据说这个江乡可够厉害，占据大同，把大旗举，八方响应，山西、陕西、大西北各地纷纷举兵投靠到江乡旗下。现在的山西、陕西连丢了30几座城池，直接威胁到北京的真正安全。但是个多尔衮这脑袋非常的灵光，他不傻，掐指这么一算，看来估计这形势估计错了，面对那严酷的现实还得重新的真真正正的进行调整。而调整的当务之急是先稳定后方，保卫北京的安全。这个江乡啊十分了得，多尔衮一算计，凭我手下这些满洲大将谁也对付不了，他又想到了吴三桂，心说还得用他。吴三桂那是名将啊，要提起这三个字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吴三桂的官命铁骑是所向披靡，攻必取，战必克，这是任何人都相信的，都有实力的。因此顺治皇帝下了一道圣旨，调吴三桂赶紧出征于汉中。吴三桂心说，这次我出山我得跟多尔衮讲讲价钱，就这么胡了八秃的不行啊。啊，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一碰，想让我怎么地就怎么地，那不行。什么时候允许我建立大明王朝，允许我恢复大明江山社稷？哎，那行，咱们呢当初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这倒好，你把我给耍了，我吴三桂。

对，没跟你计较，这机会就没来。现在有了适当的机会，把这事儿还得重新捡起来，还得提一提。看来现在机会真来了，我不能再错失了良机。吴三桂手下的人也奔走相告，咱们又出山了，咱们又有用场了。吴三桂此时亲自到教军场，点起官令铁骑。挑良辰择吉日，即期出发，浩浩荡荡开进山海关，没上北京，直接赶奔到哪儿呢？陕南的汉中府。这汉中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到了汉中之后，吴三桂是按兵不动。手下人就问呢：“王爷，什么时候打仗啊？”“不必焦急，抓紧练兵。”吴三桂心里头早盘算好了，把握这个机遇，要跟摄政王好好的摆摆条件。吴三桂再次出山屯兵于汉中，真是不慌也不忙，朝廷可着急了，等不及了，连吹了能有3次，他仍然是按兵不动。当然，他也会找借口，比方说军需用品还没到齐，不利出战，请皇上暂缓。比方说，现在的兵员没有补充齐，所以还得等雨数日。摄政王多尔衮心说：“吴三桂呀，吴三桂，你要造反不成？你是抗旨不遵呐，气杀我也！”呀呀呀呀呀！但是觉得人家说的头头是道。你干着急也没有什么办法，没有咒念。与此同时，吴三桂给摄政王多尔衮写了一封信，这旧话重提。多尔衮一看这封信，就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啊！跟我讲价钱，讨价还价，还是那最让人头疼的那道问题。多尔衮就知道。是这样的，人家来信说得清楚，王爷什么时候允许我恢复大明的江山社稷？我们在山海关订立的那盟约，我相信王爷不能忘，也不能说话而不算数。虽然是过去几年了，此事儿我念念不忘。王爷，为人做事儿，咱们得讲个信义。我吴三桂绝对对得起大清朝。那么大清朝也不能辜负我呀，我们是朋友，我们是联军，我们是盟军，又是友军，可我不是你真正的属相。吴三桂说得非常的明白。多尔衮点点头啊，行行行，三桂好了，现在我正用你的时候，别的先别提，等不用的时候，咱再好好算账。嘿嘿，多尔衮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就这样回了封信，百般的安慰，告诉吴三桂：“你放心，山海关的盟约我不会忘记，我一定信守。现在是大敌当前，全国都混乱之中。”望平西王鼎力相助，事成之后，我答应你的条件肯定兑现。你缺什么少什么，尽管打招呼，本王鼎力相助，就是绝无二话呀。吴三桂接的信，把这信锁好了，心说这回可好了，我有把柄了，白纸黑字儿。将来你说话不算数，我把这封信出示给全国的臣民，叫大伙儿看看，你把我骗了。就这样，吴三桂开始练兵，也准备出兵。大同府咱说了，反了个姓姜的，叫姜襄，这人很了不起，他是塞外的人，自幼生长在大同府。过去呢，还中过武举人，由于武艺高强，弓刀石马步箭马术样样出众，所以做了三边副将，跟大明的宁武关总兵周瑜基联合镇守三关。
在李自成大

0: 又怕没有那种本事。后来清兵来了，他又投靠了清朝，清朝也对他委以重用，他跟着清兵联合作战，也立了不少的战功，所以清政府命他为大同府的领兵官，后来就晋升为将军之职，统辖三镇。可现在啊，他又背叛了大清了，挑起了大明的旗号，这大明的旗号就是南明，要反清复明啊。这一挑大旗颇得民心，很多人先后响应，因此江湘就占领了姚安、天官、雁门、代州、五台等地，西北各省呢先后响应，是声势浩大呀。那么吴三桂出兵，头一个就要攻克大同，确保北京的安全。多尔衮来信之后，吴三桂彻底放了心了，挑良辰择吉日，点起大军直奔玉林和大同。这个江湘从内心根本就不服吴三桂，江湘心说，吴三桂你算个鸡儿啊，啊，你跟我有什么区别？不过遇上好机会，有满达子给你帮忙，你呢确然有名，现在成了个常胜将军，我呢也不怕你，你在我眼里只不过就是个挂名的，要没有满人介入，咱俩单对单，各对各，我绝不惧你，你关宁铁骑也对付不了我姓江的江湘。哼哼哼，实际这个江湘啊，人品也不咋地，说一千道一万，跟三国那个吕布、吕奉先也没什么区别，从种种上来说还真就赶不上吴三桂，也是个三姓家奴啊，墙头草，随风倒，哪面硬他哪面倒，他满以为自己绝对能赢得了关宁铁骑和吴三桂，结果这一交手他想错了，双方军队一接触，他发现关宁铁骑是名不虚传呢。双方激战在玉林关下，没用两天，吴三桂走马取玉林，斩获7000余众，于是大军直奔大同而来呀。江湘得知此事，心中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这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

0: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1: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6: 我来教你用。
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0: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
0: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红楼梦当中有很多的美人美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黛玉葬花、宝钗戏蝶、湘云醉卧、宝琴丽雪。咱们这一回呀，就说到宝琴丽雪了。就这一幅图景，对贾母的震动是最大呀。老太太一瞧贾宝玉由得宝琴身背后转出来了，俩人往那儿一戳，天生一对是地配的一双啊。老太太心说，男大当婚是女大当嫁，现在宝玉可不算小了，给他娶媳妇儿的事儿理应当提上日程。今天我这么一看，就这个宝琴姑娘比我那外孙女林黛玉还要合适。您看呢，是亲三分像，是火热似灰。本来以前这个贾母一心火劲儿的想让黛玉嫁给宝玉，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伙对黛玉的不看好，这贾母的内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贾母深知黛玉虽说长得漂亮，虽然说才华出众，但是有天生的缺陷呢、比如说塑料体格挺单薄，一天到晚的就是呵喽弹喘，像这孩子能不能长寿都在两可之间，能不能生儿育女那也不好说。我教着他宠着他固然没错，可是让他给我当孙子媳妇儿，这玩意儿还真就得商量商量。另外这个黛玉是一位好诗人，是一位好的艺术家，可是他在居家过日子方面、治家理财方面要弱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呀。各位，正是因为贾母想了这么多，所以说林黛玉在她心目当中的地位出溜出溜吧唧就往下滑往下落。那么说贾母顺水推船，让薛宝钗嫁给贾宝玉不就得了吗？贾母啊也不想那么办，因为她觉得薛宝钗也有毛病。这个女孩子固然优点多多，可是她十分的虚伪，让她嫁给宝玉，俩人能真心相爱吗？这日子能红红火火吗？那也在两可之间呢。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就是薛宝琴来在了贾府。就这孩子，要模样有模样，要才华有才华，要见识有见识，要身体有身体，简直就是十项全能的选手啊。老太太就琢磨，人都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此话果然是毫厘不爽。我呀就把这个宝琴留在我身边吧，我仔细的观察观察。有道是试玉要交三日满，便才须待七年期。我呀选人可不能太武断了。 贾母为什么把薛宝琴留在自己那屋里头睡觉呢？哎，目的就是仔细的认真的观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宝琴这孩子果然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贾母就比较满意了。那么今天呢，又看见这宝琴立雪，贾宝玉跟他站在一起，又是那么样的般配，所以说贾母心里头啊，咕咚咕咚好几咕咚，他可就暗暗的有了主意了。那么贾母的心理活动大家伙是不得而知啊，众人呢叽叽喳喳就聚拢过去，哎，问这个贾宝玉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宝玉呀乐呵呵的说，十方才我又去了一趟龙翠庵，找到了妙玉，我就请求他送你们每人一枝红梅花。哎，您别说，刷我这张脸皮呀还真管用，妙玉还真就答应了。我已经打发人给你们各屋都送去了梅花。众人一听啊，都是鼓掌称善，哎，说宝玉你太会办事了，你酷毙了，你帅呆了。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这词儿吗？嗨，他们一激动啊，还指不定扔出什么词儿来呢。说话之间已经出了园子，又来到贾母的房中。吃完了晚饭，大家伙啊都坐到一块儿，是说说笑笑。正这么个功夫，薛姨妈来串门来了。这薛姨妈就说了，说昨天呢，我要知道今儿还是这么好的雪，真不如跟我们姨太太借一天这个园子，摆两桌酒，请老太太赏赏雪呢。贾母一听可就乐了，哎呦，只要你有这个心，我就痛快喽。这场雪呀算不了什么，这是十月里的头场雪，往后啊下雪的日子还多着呢，薛姨妈你再破费也不为迟晚呢。姨妈点了点头，嗯，果然如此，那我也就尽了孝心了。凤姐在一旁啊是咯咯直乐。我说姨妈呀，您这个人哪儿都好，可就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爱忘事儿。不如您呢先撑了50两银子，您交给我先收管着，等再下雪的时候呢，我主动的就预备下酒席请老太太饮宴了，姨妈您呢也就省得操心惦念了。贾母一听啊跟着也乐，嗯，要是这么说，姨太太您呢就破费破费，哎，先给她50两银子，让凤丫头先收着，等你们大家伙都撤了以后呢，我和凤丫头悄悄的大刀切白菜，是二一天做五，哎，他25两，我25两，哎，就把这脏银给瓜分了。等再下雪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呀脑筋太老了，嗯，爱忘事儿，这酒席呢也就没人提了，这银子呢我们也就落下了。哎呦，多实惠呀。凤姐闻听把手一拍，啊，咯咯咯乐起来没完了。嗯，妙极妙极呀，我也正是这个主意。大家伙闻听哇一声，啊，全都乐了。贾母用手一指，啊，呸，我说你呀是个没脸的，你倒是会顺杆往上爬呀你。你就不说说姨太太她是且在咱们家受委屈，该我们呢请姨太太才对呢，哪有让姨太太破费之理呀？你饶着不这么说，你还有脸呢要那50两银子？哎呦，你可真不害臊。凤姐儿说，我们老祖宗啊是最有眼力也最有智慧，刚才他说那句话呀就是试一试，如果说姨妈手松呢，50两银子姨妈可就拿出来了，老祖宗呢肯定也就当真了，哎，和我一人25两这么一分，占点便宜。可这一会儿一观察呀，发现他的主意不中用了，怎么办呢？这才换招，使了一招叫做回头枪，拿我扎法子啊，把他的话给圆回去，还显着老祖宗特别特的大方。大家伙一听啊，呵，乐得肚子都疼。 心说这老祖宗和凤姐儿简直就是说相声的啊，一个捧一个逗，一个使活一个凉活，天衣无缝，怎么那么哏儿啊。众人

一时间是哄堂大笑。就这个包袱啊，那真叫兜四角，很多人乐得都趴到炕上都起不来了。说是说，笑是笑，可正经事儿不能耽误啊。这贾母笑罢了多时，扭过头来才问薛姨妈，问什么呢？问薛宝琴的生辰八字，而后又问宝琴出身如何，经历怎样。薛姨妈那是什么人呢？简直的老狐狸，连尾巴尖都白了，说话听音儿，锣鼓听心儿。薛姨妈就明白这贾母是喜欢上宝琴了。刚才看宝琴和宝玉立在山坡的雪地里头那般的般配，现在又问起这些来，莫非说贾母要给宝玉求娶宝琴？薛姨妈心里头转了转，就打定了主意。老祖宗啊，宝琴这个丫头虽然说哪儿都好，可就是命太苦了，也没有福啊。虽说跟着他父亲三山五岳的都走遍了，见了不少的世面，也开了眼界，可是呢，他的父亲前脚把他许配人家了，许配了京都梅翰林的儿子，可是转过年来他父亲身染重病，可就没了。这不就是前年的事儿吗？如今呢，他的母亲又半身不遂了，这孩子基本上就没有了依靠，这才抓紧时间进京来。他的目的就是到梅翰林家里头去和他的未婚夫完婚呢。贾母一听一跺脚，嗨嗨，心说这不扯吗？有主的干粮不能碰啊。虽然说求娶宝琴这个念头在贾母的心中只是昙花一现，不过对老太太的影响，对老太太的震动可是太大太大了。又说笑了一回，是各自散去，是一夜无书啊。单说第二天，雪可就晴了。早饭之后呢，贾母又当着面的嘱咐这个惜春，四丫头啊，不管冷暖，你还是得抓紧时间画这幅大观园图啊。甭管年底下完得了完不了，最要紧的是一样，你把昨天宝琴丫头带着那个丫鬟在山坡站着，哎，还抱着梅花，四处都是雪，哎，就那个场景，你得一点不错的，认认真真的，照模照样的，你添到这幅画上头。惜春一听，哎呦我的娘哎，本来我这水平啊，就稀松平常二五眼，画这幅画费了牛劲了。这回又加大难度，我能行吗？我可是老祖宗说话他不敢顶撞啊，只好硬着脑瓜皮是连连点头。且说众人呼啦超一下就聚拢上来了，哎，看惜春怎样画画。一看这位四小姐把画稿给铺开了，然后呢手提着毛笔，哎，蘸着颜料，他也不说话也不说不话，哎，往这儿一坐，两只眼睛直呆呆愣磕磕，就盯着这幅画稿。大伙儿一听，哟，四小姐是不是牙疼啊？怎么哼哼唧唧的还没完没了了？有人就明白了，这位四小姐呀水平不怎么地，那画这幅画她吃力，嗨，干脆大家伙别跟着一块受罪了，哎，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刷一声散到了旁边。李纨又想起另外的事情，哎，就是昨天呢贾母说的，马上要过年了，过了春节之后就是正月，正月十五闹元宵，还得打灯谜。老太太给安排的工作让大家伙啊新编一些有趣的灯谜。关于灯谜这个事儿，在场众人基本都比较明白，哎，知道这灯谜呀，跟普通的谜语猜闷儿那不一样。普通的谜语都是非常俗的，
什么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他他不走，骂他他不走，拉起来他就走，哎，死狗。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

灯笼就是净窟窿，哎，破灯笼，这个都叫谜语，是民间的，是老百姓玩的。那么灯谜呢，层次就要高得多呀，不是文人雅士玩不了这种游戏。李纨就提醒大伙儿说，你们呢都应该抓紧时间来编写谜语。李文和李启就说了，说我们姐妹二人昨天晚上就没睡觉，哎，编了几条谜语，说出来大家伙给评一评，看看到底怎样。紧接着啊，巴拉巴拉把他们的灯谜呀就给说出来了。大伙一听，喂呀，说句实话吧，就这几条灯谜，不在二五眼以上，可也绝不在二五眼以下，哎，正好是二五眼的水平。薛宝钗会来事儿，哎，当时给他们打圆场，说你们的灯谜呀确实是不错，不过呢就是过于文雅了，一般人根本就猜不着，所以说咱们做灯谜呢应该是更通俗一点儿，最好就是那个谜底是一件俗物，哎，什么，哎，尿壶啊，什么鞋拔子呀，哎，猪腰子呀，猪尾巴呀，猪耳朵呀，猪蹄子呀。好嘛，这位薛大姑娘就离不开猪了。不过大家伙一听呢，宝钗说的确实是有道理，越是通俗的就越是高雅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于是乎大家伙绞尽脑汁儿，哎，就开始编制新的灯谜。还得说史湘云头脑比较快呀，不大一会儿新的灯谜给编出来了。要各位呀，我说一说，你们猜一猜，大家伙静静地听着。史湘云呢就念了，说是西鹤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须后世终难记。大家伙想了半天，哎，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木偶人的。可是湘云连连摆手，说你们呐猜的都不对。不大一会儿，贾宝玉若有所思，哦哦，我呀，我猜着了，谜底是耍猴的。湘云一听啊，叭叭叭直拍巴掌，嗯，这才对呢。大家伙不明白呀，说怎么会是耍猴的呢？头几句还勉勉强强的对得上，最后这一句说后世终难记，这跟耍猴的有一毛钱关系吗？湘云可就说了，你们呐看耍猴的时候你们不认真，你们没注意吗？耍的那只猴子都是被剁掉尾巴的。大伙一想，哎哎，确实是那么回事儿。猴子剁了尾巴可不是后世终难记吗？有人就说了，这史湘云是真有意思，这个人是刁钻古怪，他编出来的灯谜也是古怪刁钻呢。紧跟着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也都编出谜语来了。不过李纨告诉他们，千千万万不要说出来，一定得珍藏起来，这是绝密。因为现在要是泄露了，到在正月再猜谜的时候就没有意思了。要说这里头拔了尖儿盖了帽的选手是谁呢？就是薛小妹，也就是薛宝琴。因为宝琴这孩子走的地方非常的多，见过的名胜古迹也是非常的多，所以他呢就做了十首怀古诗，而每一首又是一则灯谜，要猜日常的所见之物。各位，就这十首怀古诗，这可不得了了，在整部《红楼梦》里头诗词当中，这也属于巅峰之作呀。就这十首怀古诗，哎，也可以说是十则灯谜。谜底是什么呢？由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在书里头没有写，就留给后人去猜测，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确定的答案，这就成了红学当中的千古之谜了。由于十首诗十则灯谜太多了，怎么办呢？咱们挑两首给您说一说。比如说其中有这么一首叫做《赤壁怀古》，
说道是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宣田一句悲风冷无限意。

0: 生魂在内游。这四句话表面当然说的是三国时期赤壁大战的故事了。孙权和刘备结成联盟，和曹操曹孟德是隔江相对呀。本来孙刘联军势力非常的弱，人数非常的少，但是大都督周瑜周公瑾足智多谋，用了一招叫做火攻计，让他手下的部将黄盖诈降，在船上头准备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然后呢借着东风奔曹营而去。曹操没有识破机关，结果吃了大亏了，被人家火烧战船。哎呦，这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焦头烂额的，几乎是全军覆灭。那么薛宝琴的这首诗《赤壁怀古》，表面上讲的是赤壁的故事，而实际上还是一则灯谜。谜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呀，是走马灯。最后一句“无限英魂在内游”，指的是走马灯当中的各种图案，什么驴呀、马呀、骆驼呀，各种人物啊、造型啊，来回这么转悠。所以说无限英魂在内游。可也有人说不是走马灯，谜底是什么呢？是捕杀蚊子的蚊子灯。因为呀，蚊子灯的形状像船，所以用了象形的手法设此谜面。就好比说把这个鞋呀、庚辰啊、残月呀比拟为船一样。蚊子叮人，它是英勇一时，喧甜闹声，使人无眠又难耐。可是众多的蚊子一触及这条小船，灯蕊火焰这么一烧啊，他们就落入照灯里头了。于是乎呢，无限英魂在内游，全都死翘翘了。这是赤壁怀古。接下来呢再举一个例子，是淮阴怀古。这一则灯谜呀，更是奥妙无穷。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也是实则有趣的灯谜。咱们呢再举一首，是淮阴怀古。说到是壮士须防恶犬欺，三其未定盖棺时，既言世俗休轻鄙，一犯之恩死也之。表面上意思说的是淮阴侯韩信。韩信呢是汉初三杰之一，略不世出之名将，那能耐大了去了。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也受过苦，最著名的就是胯下受辱啊。韩信学成能耐，刚下山的时候，腰里头挂着一柄宝剑，怀里头揣着兵书战策，在集市上遇到一群流氓，其中这个流氓头子顶着脑瓜门欺负人，就说韩信，你小子虽然挎着宝剑，可是你也是废物点心。如果说你有本事的话啊，把你的宝剑拔出来，你把我宰了。如果说你不敢宰我，那就说明你是怂蛋包，是窝囊废。你今天呢，就得从我裤裆底下钻了过去。韩信一听，火冒三千丈，可是又一琢磨，冲动是魔鬼呀。我这么大能耐，真要是跟他拼命啊，扑一剑把他脑袋砍下来，我这么大的本事不就白费了吗？就得给他偿命去。我是人才，他是劈柴，我是黄金塔，他是臭牛粪呢。不能换，不能换。韩信委曲求全，这才趴在地上，就在这小子裤裆底下钻过去了，还被他们羞辱了一番。不过呢，避免了一场灾难。这就是薛宝琴在淮阴怀古里头所写的壮士须防恶犬欺。另外还有一句叫做一犯之恩死也之，说的也是韩信年轻的时候特穷特穷，根本就吃不上饭了。有一回在河边上遇到一位嫖母，嫖母是老词儿了，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河边洗衣服的妇女。这位妇女呀，同情韩信，于是乎把自己带的饭拿出来，就让韩信充饥解饿了。那么到了后来，这韩信成了大器，被汉高祖刘邦是封王封侯啊。韩信不忘前恩，费尽千辛万苦把那位嫖母又给找来了，赏给他无数的金银，是报答恩情。这就

叫一饭之恩死也之。咱们以上所说呢，全都是字面的意思，而实际上这首淮阴怀古又是一则灯谜。谜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呀，是古代陪葬用的纳宝瓶，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瓦瓯，是一种口小肚大的陶器。古时候人都迷信，说是阴间呢有那么一个村子叫做恶犬村，人死了之后，一道亡魂飘飘渺渺赶奔阴间世界。这个恶犬村是必经之地，到这儿之后啊，许多恶狗可就出来了，嗷嗷怪叫，扑上来就咬人，很难防范。怎么办呢？死者必须随身携带一些食品，让这些恶狗啊去吃那些食品去，这才能把亡魂自己给保全了。那么死人用的纳宝瓶里边啊，就满满的装上食品，据说这玩意儿就是恶狗村喂恶狗的。所以薛宝琴在怀古诗里头写，壮士须防恶犬欺，一饭之恩死也之。可是还有人说，这则灯谜的谜底呀，不是纳宝瓶，也不是瓦瓯，是什么呢？是马桶。您看咱们现代，这个狗的待遇啊非常高，有狗粮，有各种的肉，各种的食品。但是在古代不然呢，古代的狗主要吃什么呢？有那么一句话叫做狗改不了吃屎，狼行千里吃肉总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它还吃屎。古代的狗大多没有出息，经常啊把马桶给拱倒了，然后吃里边的东西。所以这个怀古诗里头写，壮士须防恶犬欺。壮士指的就是马桶，恶犬呢就是那馋狗。意思就是说，马桶啊你一定要小心，小心有恶狗欺负你呀。还有一句说，三七未定盖棺时，这句呢说的是马桶盖。又说什么，既言世俗休轻鄙，一饭之恩死也之。意思就是说，世人一定要注意，千千万万的不要瞧不起马桶，只要是你给马桶吃饱了，那么马桶啊回过头来一定会回报你。那么说究竟这个谜底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薛小妹新编的怀古诗，这实则灯谜，这是千古的谜团呢，没有人破解得了。所有的红学家都只能是猜测。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单说这薛宝琴十首怀古诗写出来，大家伙挑大指称赞，又是品评又是猜测，最后啊也是莫衷一是。那么这一场盛会呢就算是散了，大家伙各回各家，是各找各妈。咱们说书就是快，一眨眼的功夫十月份可就过去了，就到在了冬子月。农历的十一月叫冬子月，十二月呢叫腊月。咱们说冬子月这一天呢，王夫人吃过了晚饭，正在闲坐呢，有人来回禀，说是袭人的哥哥花自芳进府来了，说他的母亲呢现在是病重，奄奄一息，想女儿了，想求太太恩典放花袭人回去看望一下。王夫人点了点头，人家是母女一场，岂有不准之理呢？就叫人呢把凤姐给找来了，命她酌情办理。凤姐答应一声，回到房中，叫周瑞媳妇儿去到怡红院把这个事儿告诉袭人，而且还吩咐一声，说是袭人和别的丫头大不相同，她是半拉主子，周瑞媳妇儿你呢得亲自跟着她走上一趟，还得再带一个旁的媳妇儿，再带上两个小丫鬟，再带上四个岁数大的跟车的，得派两辆车，一辆大车是袭人你们坐，另外一辆小车是众丫头坐。周瑞媳妇儿啊答应一声，刚要走，凤姐一招手把她又叫住了。那袭人呢很懂事儿，你告诉她就说我的话，叫她呀穿几件颜色好的衣裳，再包上一大包袱好衣裳，手炉也要拿好的，

临出门的时候叫他先到我这儿来，我要瞧上一瞧。周瑞媳妇儿诺诺连声，可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就见袭人呐、穿戴齐整来见凤姐儿，有两个小丫头还有周瑞媳妇儿拿着手炉还有包袱在屁股后边跟着。凤姐儿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袭人这个穿着打扮，一看她呀头上戴着几根金钗倒还华丽，又看身上穿的呢是桃红白紫缂丝银鼠袄，葱绿的盘金绣彩棉裙子，外边罩着青缎的灰鼠褂。凤姐儿看罢了多时，可就乐了，说这三件衣服啊质地都非常的不错，也挺合身的，不过呢显着这个富贵气还不足，另外也比较单薄比较冷，怎么办呢？要穿上大毛的。可是袭人说他现在还没有大毛的呢。凤姐摇了摇头，那个不妨事，我有啊。为了贾府的面子，这凤姐啊把自己的好衣服给拿出来了，就是昨天穿的那件石青色的缂丝八团舔毛狐皮褂子。所说的舔毛就是沙狐腹部的软皮。哎呦，就这件衣服可值了钱了，让袭人穿上之后更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另外呢，凤姐以为袭人这包袱也不行，拿出去也栽面，怎么办呢？让平儿倒在仓库里头取出来星星粘的一件包袱。咱就这么说吧，给袭人打扮完了之后，从头到脚是光鲜亮丽，光彩照人呢，谁一看都知道这是公侯王府的这么一位姨太太。俗话说得好，画是拦路虎，衣裳是渗人毛，贾府就是贾府，必须得烧包加嘚瑟，不把旁人震出一溜跟头去，那显着不是大宅门。一切齐备之后，袭人带着周瑞媳妇儿他们可就出发了，打了灯笼坐了车往花字坊家中而去，咱们呢不必细表。回过头来再说凤姐这头，又把怡红院的嬷嬷叫过来俩，告诉他们说今天袭人呢不一定能回得来，你们呢就在怡红院里头选两个大丫头，让他们今天晚上服侍宝玉睡觉。两个嬷嬷想了想可就汇报了，说是晴雯和麝月晚上值班啊比较合适。正说话之间呢，周瑞媳妇派人风似风火似火来送信儿来了，说是袭人的母亲夜已停床，今天晚上啊袭人肯定是回不来了。书中代言这个停床意思就是说人已经死了，已经停在床板上头了，这叫停床。那么凤姐儿当下就拍板通知袭人今天晚上就不要回来了，同时呢也通知怡红院这边让晴雯和麝月好好的服侍宝玉。单说这天晚上啊，晴雯麝月都卸了妆换过了裙袄，按照嬷嬷的吩咐伺候宝玉休息，这晴雯围坐在熏笼上取暖。这熏笼啊又叫火箱子，那年头啊也得取暖，可是连洋炉子都没有，就更别提暖气了，也不用说空调了。那么这个熏笼火箱子就成了高级的取暖设备了，和那个炭盆啊暖阁里头烧炕啊这都属于一个系列的。麝月瞧了瞧就跟袭人说，我的好姐姐，我去铺炕了，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给放下来，再把上头那个华子给它别上，因为你个儿比较高，我呀我够不着。说着话这麝月就开始工作，给贾宝玉是铺床捂炕。那么晴雯呢答应了一声，可是一点丫鬟样都没有，还是坐在这儿啊继续烤火。哎呀，都麻烦死了，天这么冷，我一会儿再干活吧。咱们再说宝玉坐在旁边正发闷呢，心里头就琢磨着，也不知道袭人的母亲病势如何呀，哎，袭人该有多

着急呀，猛然间又听见晴雯那么说，哦，他是懒得动弹，嗨，干脆我来干活不。哎，您瞧这多好，晴雯没动地方，坐那儿是继续烤火，贾宝玉呢站起来身形开始工作，来到外屋把镜套给放下，把那华子给别好了，又划上了消息，然后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都收拾得停当，进到屋里头乐乐呵呵的，晴雯你就好好的烤火吧，哎，千万别动手吧，所有的活我都已经承包完了。您看贾宝玉这种做法就跟咱们当代的某些有钱人是有的一拼，哎，某些有钱人那钱太多了，怎么办呢？就找那风光旖旎的海边买上一栋别墅，不过呢他工作比较忙，哎，没时间去住那别墅去，就把自己的女仆人给派到那儿。这女仆人比较寂寞呀，再给她养上一条贵宾犬，那么女仆人得吃得喝得穿得戴，怎么办呢？这有钱人呢一到周末就开着路虎，哎，开着奔驰到别墅那儿给送东西去，大包小包送得齐齐整整，然后呢再把工钱给人家发足了，而后呢点头哈腰他走了。那么别墅当中呢还是就剩下那个女佣人和那条狗，所以说他买的不是别墅，那是狗窝，他也没有用女仆人，而是养了一个妈。这就是有钱人，哎，有钱难买乐意呀。贾宝玉跟这个就差不多，对下属对丫鬟太关心了，简直他不是主子了，他都变成奴才了。干完活之后呢对晴雯他们又是问寒问暖问长问短，回头一瞧这是里外套间啊，里边是小床比较华丽，外面是大炕睡着比较宽敞。宝玉就问今天咱们怎么睡呀，袭文给安排说，我呀到里边这个小床上睡一睡，因为小床华丽，那么宝二爷您呢就到外边大炕上去吧，哎，您和麝月在那儿挤一挤，哎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就这么着贾宝玉睡觉的地方也降低了档次，宝玉呢还是关心他们，哎，怕晚上冷啊，吩咐一声灌上了汤婆子。什么叫汤婆子呢？就相当于现在的热水袋，哎，不过那年头啊是铜的。说话之间就听见花鼓桥楼有梆点之声，梆梆晃晃，已经是天骄二鼓，这夜色很浓很浓了。麝月呢早已经放下了帘幔，把香给点上，哎，把灯放在屏风后头去，就相当于小夜灯啊，服侍着宝玉睡下了，自己也躺在那儿休息。时间过得就是快呀，眨眼之间斗转星移就到了三更之后了。宝玉他梦中叫渴，迷迷瞪瞪喊了一声，袭人袭人哪，叫了这么两声还是没有人答应。宝玉他机灵灵有点梦中惊醒，这才想起来今天晚上袭人也没回来呀，嘿嘿，真真的好笑。可是这几下子呢就把晴雯给叫醒了。晴雯揉揉眼睛一瞧，哎呦，麝月呀你是什么毛病啊，宝二爷叫人呢把我都给叫醒了，你离得那么近你还在那儿挺尸呢。麝月也醒了，听见此话是扑哧一笑，我说晴雯呐，这个事儿可怪不得我，因为二爷叫的是袭人，他也没叫我麝月呀，跟我有什么相干呢？宝玉摆了摆手，哎呀呀呀呀，你们不要吵了，我一阵阵的口渴，快快快给我送点茶来吧。哎，好嘞。这麝月答应一声出去可就取茶去了，说是取茶可不能先拿茶碗，先拿什么呢？漱口的杯鱼，哎，倒上温水让这贾宝玉先漱漱口，然后呢再拿来茶碗倒上点温茶让宝玉喝。这深更半夜的茶为什么还是温的呢？哎，因为有暖瓶啊。

0: 好推脱了，这才进到里间屋来，哎，让这个晴雯也漱了口，也喝了温茶，然后呢，把茶具放回原处。就这么一折腾，这麝月可就睡不着了。哎，失眠的夜呀，是真难熬。我说你们两个人先睡吧，我到院里头走上一走。说着话，迈步就想出去。晴雯呢，咯咯咯直乐。麝月呀，你就快出去吧，外边有鬼等着你呢。宝玉赶紧摆手，我说晴雯呐，你可别吓唬他，外头是大月亮地，哎，根本就没有鬼。哎，麝月，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吧，哎，我们在这儿说话，哎，也给你仗胆儿。这麝月轻轻的一推这个后门呐，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可就开了，掀起了粘帘，这么一瞧，果然是好月色。麝月迈步可就出去了，晴雯在这儿啊，眼珠叽里咕噜的直转，就想冒坏啊。我说外头有鬼，宝二爷说没鬼，那么没鬼，我能不能让他变成有鬼呢？我必须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能把麝月吓出去一溜跟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6: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

0: 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2: 董超、薛霸两名借差，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让林冲坐到大树底下，哎，你歇会儿吧。多谢二位。闭上眼睛刚要睡，哎，想想。哎呀，二位借差老爷还有何等吩咐呢？哎呀，我们哥俩比观音菩萨那心眼都好，哎，让你睡会儿觉，我们哥俩上那头也睡会儿觉。但有一个毛病，你要是跑了那可怎么办呢？哎呀，二位，我林冲不是那种人，再者说了，我伤势是越来越重，想跑我也跑不了啊。哎，不行，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们呢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就是拿绳子把你捆上点儿。哎，二位呀，真要是不放心的话，你们就捆吧。哎，好嘞。这董超一回手，由他身背后就拿出一盘绳子来，看得出来他们是早有准备呀。这哥俩互相配合着，拿绳子刷刷刷，就把林冲啊捆到这大树上头了。真卖力气，蹭蹭蹭绕了十几圈，最后呢系的是猪蹄子扣，哎，死扣。这结实劲儿您就别提了。等捆好了之后，再看董超、薛霸是一反常态。尤其这董超冲林冲一阵的狞笑，嘿嘿嘿嘿，林教头，跟您说点实话吧，啊，你看这野猪林多好啊，这是给您选的一块风水宝地，明年的今天呢就是您的忌日，哎，您就闭眼吧。说着话一伸手，苍啷啷把腰刀可就抽出来了。啊，哎，你们这要干什么？
3: 嘿嘿，林教头，你死在眼前了啊，得让你当个明白鬼呀。见了阎罗王之后，你就禀报说是高俅、高太尉要害死你。要说这事儿全都怪你自己，娶个媳妇儿你娶一个丑八怪，像猪八戒那模样的不挺好吗？丑妻近地家中宝。为什么娶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缠得高衙内哈喇子直流？高太尉的意思呢，向着他儿子，所以要把你给整死。你死了之后呢，还得戴上绿帽子。肉好吃钱难挣，王八好当气难生，做鬼你也做不舒坦。不过呢，冤有头债有主，哎，你要是恨，你就恨高太尉，恨高衙内，跟我们哥俩可没有关系呀。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如果说不缺德，哎，不听话的话，那我们哥俩也没有好果子吃。我说林教头啊，说一千道一万你就闭眼吧，成全我们哥俩也算是你的一件功德。说着话，这小子把刀高高的举过了头顶。此时此刻，林冲全都明白了。哎呀，临死的一瞬间想了很多，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林冲这个死法怎么那么窝囊啊？别说鸿毛啊，就连一根兔子毛我都比不了。林冲他恨呢，本能的想求生。如果说放到往常，两膀一晃有千斤之力，哎，一较劲嘎巴一声，这些绳子全都能崩断了。但是今天已经不行了，筋疲力尽。董超、薛霸这俩小子多缺德呀，他们早就知道得提前消耗林冲的体力，所以呢用开水给他烫脚，又涂了很多的酱油，又用一双新草鞋折磨他。豹子头林冲天大的英雄，到现在也是一筹莫展了，把眼睛一闭，心说我呀，哎，完了。再说这董超刀往下一砍，就听见嘡啷啷啷啷啷，哎呦我的妈呀，
2: 把董超

给闹愣了，心说不对呀，怎么是金属相撞的声音呢？按说我这口刀砍到林冲脑袋上头，应当是那噗或者咔嚓，他绝对不能是螳螂啊。难道说这林冲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油锤灌顶，他这脑崩壳是钢打铁铸的不成？这小子睁开眼睛定睛这么一瞧，哎呀哈，他明白了，这口刀啊没砍到林冲的脑袋上头，砍到一只大月牙铲上头了。这月牙铲呢，是由的林冲背后那棵松树后边伸出来的，铲后边是大铲杆，再往下看，攥着铲杆的是两只大手，这两只手像蒲扇一样啊，手指头不不楞楞，跟棒槌差不多少。顺着手再看，是两只粗壮的胳膊，再往上瞧是僧衣，是肩膀头子，还有一颗大脑袋。这一下子他全都看清楚了，哎呦我的妈耶，闹了半天是一个胖大的和尚哦。就这和尚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浓眉大眼，粗胳膊壮腿，身穿着僧衣，手持着禅杖，声如巨雷，形如天降啊！一声喝喊，大树之晃，董超薛霸震动心脏，冠状动脉血液发粘，抖了抖精神，心想啊，嘿嘿，今天是够呛。那么说这位大和尚是谁呢？那还用说吗？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呀哈哈，呆，你两个身为公差，在此害人，看咱家这尔等于死地呀。就这一声喊闹，震得树叶子哗啦啦直响，董超这脑袋都懵了，嗡嗡的，哎呀，这和尚肯定是来救林冲的，哎，是我们的仇家对手啊，拼了吧。他掌中刀又举起来了，呜，奔和尚这脑袋又剁下来了。这和尚一晃大铲，去你的吧，烫浪肉。这下磕得脆，这口刀就撒了手了，变成飞刀了，翻着个的往上走，噗，正插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头，扑扑楞楞直摆呀，扎进去挺身挺身的，你就是刮风它都掉不下来，除非说刮龙卷风，刮台风，那得等什么时候啊。董超一瞧掌中刀是没有了，还有水火无情棍呢，他蹭一把抓起来了。一旁边薛霸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一晃掌中刀，两个人呢一左一右就盯住了鲁智深。这薛霸还问呢，哎哎哎，我你这和尚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哎，你是个谁呀？哼哼，有道是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我是你家活佛老爷。咱家是心地良善，普渡慈航啊，今天专门要你们脑袋来了。哎呦，你这和尚，你没听说过吗？双拳难敌四手，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呢。等着吧，我们哥俩先把你这秃脑袋砸的是稀烂稀烂的。这董超一晃水火无情棍，奔鲁智深这脑袋又拍下来了。鲁智深大铲一轮，啊，去你的吧，啊，咔嚓，这条棍子是断为两截。董超一看手里头攥的，这不成烧火棍了吗？哎，去你的吧，扔到一旁，抱脑袋扭头想跑。鲁智深把铲杖调过来了，用大铲的平面拍他的屁股，哎，兜着往上拍呀，啊，啪，哎呀，我的妈呀，日！这小子捡多大便宜呀！啊，不用掐诀念咒，他就腾空而起，驾了云了，飞起来好几丈高啊！棒，正撞到一棵大树的树干上头。这小子还挺机灵，还知道掉下去肯定摔死，怎么办呢？手又抱，腿又盘，把树干给抱住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往底下一瞧，我的妈耶！有五六丈高，这要是下去不说摔死吧，也得是腿断胳膊折，哎呀，那就当不了公差了，只能加入残联喽。再说底下薛霸手里头拿着刀呢，一琢磨，我们哥俩都打不过人家，这回可倒好，剩下我光杆跳舞了，不行啊，我得拼呢，我得。他把钢刀就抡圆了，横着砍呢，
往鲁智深这胸脯子上头、肚子上头砍。这鲁智深呢也有绝活，哎，往那儿一站是不躲不闪的，就听见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连砍了三四刀都没砍动，把薛霸可吓坏了，赶紧把刀抽回来一看，我的妈耶，这刀啊已经变成锯了，全都是豁口。他还不明白呢，这和尚这肚皮怎么这么硬啊？啊，连刀都砍不动。实际上鲁智深不会什么金钟罩铁布衫，是因为他胸前呢挂着特殊的东西呢，就是那一串生铁的素珠，十八颗铁骷髅。这宝贝从哪儿得的呢？是大闹瓦罐寺的时候得的那个生铁佛崔道成的。这么长时间了，鲁智深随身携带，哎，拿这玩意儿避刀避枪那是相当好使了。薛霸可就懵了，把掌中这口刀，哎，不对，哎，是掌中这把锯，啊，嘡啷一声就扔了，抱着脑袋扭头就跑，窜出去也就是三四丈远。鲁智深大吼一声：“孽障，还不给我站住！”哎呦，我的妈呀！啪，扑通，是摔倒在地。花和尚真辟邪呀，不用动手，就这一声喊就吓得他七荤八素的。这小子趴到地上还琢磨呢，我呀找两块石头，哎，抡起来我砍他，左滑了右滑了，还真就抓住俩玩意儿，拿到眼前一看，我的妈呀，什么玩意儿啊，哎，不是石头，是两颗人的骷髅骨。咱没说嘛，这地方叫野猪林，惨死的人是相当多，在这地方啊捡两颗骷髅还捡点白骨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这小子就把这俩骷髅骨就抡圆了，哎哎，招法宝吧，日日。雪白的骷髅画着弧线直奔鲁智深，花和尚大铲这么一摆啊，啪啪。两颗骷髅骨啊打的是稀碎稀碎的，把薛霸给吓得腿肚子转筋，再想跑也跑不了了，在地上躺着，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专业的学开狗叫了。您别看这小子不怎么样，可是他呀还有做口技演员的天赋呢。鲁智深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两只狗东西，你们刚才说什么？说这地方是风水宝地，想留给我的哥哥林冲。今天呢，咱家成全你们，让你们埋葬在此处吧。有了这块风水宝地，你们的子孙后代就能够飞黄腾达。来来来，待我揪下你们的脑袋。鲁智深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往前一近身真就想下手。一旁边捆绑的林冲可着急了，哎呀贤弟呀，手下留情。赶紧过来，咱们哥俩聊上一聊。哎哎，好嘞。花和尚暂且不管那董超学霸了，知道他们也跑不了，这才一转身倒在林冲近前，苍啷啷拔出了戒刀，咔嚓咔嚓把绳索都斩断了。林冲啊稍微的活动活动胳膊腿，血液才开始循环。哎呀贤弟呀，你是怎么来到此处的？嘿呀林兄啊，自从你摊上官司之后，咱家我是一天都没闲着呀，多方打探，听说你到了开封府了，又听说你充军发配奔沧州，咱家本想与你十里长亭送别，但是我手下的徒儿探知了，说那陆虞侯陆谦从中是鬼鬼祟祟做了一些手脚，我就担心呐，这两个狗东西半路途中陷害于你，因此上我是一路尾随。他们在馆驿当中怎么给你烫脚，哎，怎么收拾你，我看的是清清楚楚。我暂时我忍了一忍，可今天倒在这野猪林，咱家我就忍不了了。林兄啊，你稍微等一等，我把他们脑袋切下来，然后咱们是远走高飞。哎呀贤弟不可呀，我林冲不是自己一个人，东京汴梁城还有你嫂夫人真娘呢，我现在只是充军发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还能够回来，夫妻还能够团圆，
如果说现在把董超薛霸给宰了，

0: 那我就成了杀人犯了，我就成了越狱的贼了，就好比打入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人呐，得给自己留后路啊。嗯，说实话，林冲这一席话鲁智深他理解不了，不过呢，花和尚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嗯，好吧，林兄啊，我把这俩小子给拎过来，咱家我训导一番。说着话，鲁智深一转身奔薛霸先去了，拎着脖领子把他提溜起来放到林冲的旁边。这小子也真乖，规规矩矩往那儿一跪，就跟孙子拜爷爷是一样一样的。鲁智深又奔大树去了，哎，你这小子赶紧跳下来，咱家我在下边接着你啊。咱没说嘛，树干上头很高的地方，那董超在那儿抱着他下不来了。
1: 哎呦，和尚大爷呀，您说话可得算数，得讲诚信呐，别我往下一跳你不管我，把我给摔稀碎稀碎的，那谁包赔损失啊？
0: 少要废话，咱家让你跳你就跳，如果不跳的话，咱家就晃动树干了。
1: 哎哎哎，别晃别晃别晃，我自己下来。
0: 一松胳膊一松腿，肉由打上头掉下来了。您别说，鲁智深是真讲诚信，得帮他呀，抬起腿来趟一脚把他踢出一溜滚去。哎，竖劲儿变成横劲儿了，虽然说摔得挺疼，但是没摔出重伤来。
1: 哎呀，多谢和尚大爷，哎，您踢我这一脚踢的是真舒服啊。
0: 好，神鬼怕恶人，这一脚啊把他这剑劲儿给踢出来了，而且出的是淋漓尽致。这小子连滚带爬也到了林冲旁边了，挨着薛霸规规矩矩也往那儿一跪。咱家问你们以后想怎么办？
1: 哎呦，
0: 董超表态，
1: 哎，和尚大爷呀，以后我们良心就得放到中间，对待林教头就像对待亲爹一样。哎，继续往沧州走，他的枷锁也不用带了，哎，我们哥俩给背着给扛着。另外，林教头这双脚啊全都是血泡，哎，走路也不方便。我们是儿子孝敬爹嘛，孝敬的得到位。哎，所以说我们哥俩轮班，哎，他背一程我背一程，哎，我背一程他再背一程。林教头有俩儿子，那享福就享多了。哎，您看怎么样啊？
0: 鲁智深想了想，你们这俩当儿子的还挺孝顺的，行，就按你们说的，哎，你们俩轮班背着往前走。不过咱家呀还是不放心，我得跟着你们一块儿赶奔沧州
1: 啊。和尚大爷，怎么您也跟着去呀？
0: 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1: 哎呀，哈哈哈，欢迎欢迎，是热烈欢迎啊。
0: 这俩小子心说可毁了，再想害林冲一点机会都没了。就这么着搀搀架架，哎，请林教头起来，董超先背着，以后呢到了一定的时机，哎，再换班。那么薛霸现在也不能轻松，两口腰刀，一口在树上扎着呢取不下来，另外一口已经变成大锯了，要了也没用，因此上扔到野猪林里头，哎，就算抛弃了。两条水火无情棍呢折了一条也扔了不要了，就拎着一条，另外有枷锁有行李包袱，这都是薛霸负责。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不是公差了，哎，我这成大驴了。我得嘞，哎，我凑合凑合，我就当牲口吧。
0: 这小子不明白事儿，什么叫当牲口啊？哎，他本身就是一口牲口。就这么着一行四个人往沧州走，半路途中啊，鲁智深非常的殷勤，买酒买肉买这个治烫伤的药，就伺候林冲。走来走去离沧州不远了，林冲浑身上下的伤也就好得差不多了，远远的看见了沧州城。林冲发话，贤弟呀，你不要再送了，你回转东京吧。你看看前边都是有人烟的地方，他们两个人也不可能再下毒手了。
2: 嗯，好吧，今

0: 天咱家找一家酒馆，咱们先喝上一顿。到酒馆里头，酒菜都摆下了，鲁智深和林冲是推杯换盏，俩借差董超薛霸就像服务员一样，又是斟酒又是布菜，吃点什么鸡头鸡脚鸡屁股，捡点鱼刺，这就是高级待遇了。鲁智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两个对我林兄一定要百般的关照，有那么一丁丁点让他不满意的，你们放心，我在东京汴梁城啊，我能打听到你们的家，把你爸爸你妈你爷爷你奶奶你们一大家子全都给整死。你们两个小子可要记住，咱家我是和尚，我可是大慈大悲呀。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送君千里是终须一别，现在快到沧州了，鲁智深呢只能是回转东京汴梁。临行的时候在酒店里头进行了一番警告，就告诉董超学霸，你们得老实点，如果说有什么岔头的话，小心你们的家眷。
3: 哎呦，和尚大爷，您就是借我们几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呐。林教头就是我们亲爹了，我们两个混蛋的儿子，哎，就是再混蛋他也得孝顺一点不是啊。
2: 鲁智深点了点头，回头啊又看林冲，林兄啊，你还有什么交代的没有啊？哎，贤弟呀，玉兄赐配沧州，家里头你嫂子真娘还有我的岳父张老教头无人照管，贤弟还要多费心呢。哎，那是自然呢，咱们两个人什么交情，穿堂过屋妻子不必有托妻献子的真交情，高俅那老厮，高衙内那小厮绝不敢再扎刺儿了。我嫂子真娘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让他们赔上一根金条。
3: 哎呦我的妈呀，
2: 董超学霸在一旁边听着心里头直哆嗦呀，心说谁知道林冲他媳妇儿有没有脱发的毛病。哎，一旦说天天的刷刷掉一地头发，一根头发赔一根金条，那么太尉府不就得黄摊吗？哎，就得倒闭呀。真好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哎，林冲

别拜这和尚当把兄弟，还真就捡着了。将来我们哥俩要是遇上好和尚，还我们也磕头。别说结拜把兄弟了，就是认干爹，还认祖宗，就称他做我们家的猿猴，那都值啊！哎呦，羡慕的我们呢，是没治没治的。等这些离别的话都说完了，鲁智深呢又取出一些散碎的银钱交给林冲，这才拎起了铲杖，转身是回转东京汴梁。压下鲁智深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一犯二差又启程赶奔沧州。董超学霸求这林冲，哎，林教头啊，毕竟说呢你是犯人，现在人烟比较稠密了，如果说看见我们两个人背着枷锁，您呢跟大爷似的连摇带晃往前溜达，那不合遥相啊。要是官府发现了，我们哥俩吃不了还得兜着走，要不然的话把这家呀还是给您带上吧。林冲点了点头，这点规矩我还是知道的。董超学霸呀还是惧怕鲁智深，哎，那余韵未消啊，因此上这家没有实实灰灰的给林冲带，怎么办呢？合到一块儿，让林冲背在背后，这可就少受不少罪呀。又往前走，就到在沧州近郊了，拿现在话来说，城乡结合部。一看这地方啊，路旁边有一酒馆，这酒馆还真挺大挺阔气，一拉溜是五间门脸，高挑着酒幌子，门外写着一副对联，上联写李白曾在此处醉，下联配刘伶下马未还乡，横批四个大字是好酒尝尝。哎，董超学霸又馋了啊，林教头啊，咱们也该吃饭了啊，多少喝点酒给您呢也解解乏不是啊。酒一两位。三个人进来了，找了一副干净的座头，要了几个菜，又上了两角酒，在这是边喝边谈。正这么个时候，小堂管乐乐呵呵又凑过来了，拿着抹布擦着手，嘿嘿嘿，哎，三位呀，我看你们好像是两位差官了一位犯人，哎，对也不对呀，我想了解了解你们是由打哪儿来的。董超一抬头，我们呐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哎呀，那可是大地方啊，我还想打听打听，哎，这位沛君他是什么案子呀，啊，犯的什么罪呀。董超一瞪眼睛，哎，你这酒驾真是奇怪，在你这儿喝酒你问案子干什么呀，啊，你又不是沧州的府尹，你管得着吗？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客爷您可别着急，这里边有个缘故，我跟您说呀，我们这个酒店是我们东家开的，我们东家呢又是我们这地方的庄主，人称大官人。我们东家有个怪脾气，哎，他告诉我们，凡是到这儿来的沛君，到这酒店来喝酒的，都得让我们问问他是什么案子。比如说要是什么奸淫妇女呀，什么偷盗摸取呀，什么奸情人命啊，那个事儿太埋汰了，嘿，我们就不管了。如果说是正经的案子，是英雄豪杰一失足成千古恨，或者说见义勇为呀，暴打不平啊，江湖好汉受了陷害了，哎，那我们这儿就有规矩，吃饭全部免单，不光不要钱，还得带到我东家庄上去，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的时候还得大把大把的送钱，您说这是不是好事呢？呵，董超学霸一听，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哎，还有这样的人呢，这不傻蛋吗？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哦，那你们东家他叫什么名字呢？哎呀，那可太了不起了，我们东家是大宋朝赫赫有名的人物，祖上是后周柴世宗柴荣啊，我家庄主姓柴名进，江湖上绰号小旋风，人家又叫他赛孟长，我们东家呀要是论财产的话，在这一代可以说是首富，再给他安个词儿说富可敌国啊，也不为过，要论权势的话那更了不起了，因为柴的官人家里头有世书铁券，
一说

0: 这四个字誓书铁券，俩公差加上林冲都是肃然起敬。那位说什么原因呢？哎，书中代言，誓书铁券呢，也叫丹书铁券。古代的皇帝对有功的大臣都要发放这玩意儿。誓书就是皇帝的信约之言，把大臣们过去建立的功勋都写到上头，哎，刻在这铁券上头，是一分为二，一半留在皇宫，另外一半就交给这大臣，而且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大臣的子女儿孙如果有谁偶尔犯了罪了，那没关系，就可以把誓书铁券拿出来，哎，报到官府，官府核实之后到宫里头去查档案去，一看那一半誓书铁券也有，这是真家伙呀，怎么办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轻处罚，或者说免于起诉，哎，这是皇封的东西，一般人家可没有啊。所以这小堂官就说了，说他们大官人有皇帝给的誓书铁券，因为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夺的是周朝的江山，所以赵匡胤对老柴家的后代，哎，是格外的另眼看待。董超薛霸一听，呵呵啊，这家伙真了不起，这是柴荣的后代呀。啊，小堂官，那我们就告诉你，你这眼神是真不错，这位犯人不是一般般的，他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师。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失敬失敬失敬，这么大的人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家柴大官人一定得降阶迎驾呀。刚说到这儿，怎么那么巧，这酒店外头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人声嘈杂，一片混乱。有打外头来了一伙子人，酒保一扭头，呀哈哈哈，说曹操曹操就到，哎，我家柴大官人他来了。这一喊大官人，林冲和董超薛霸这三人扭向回头，定睛观瞧，一看来这人呢，年纪在34、5岁的样子，长得是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海下三绺短髯，头上戴着罩纱转角簇花巾，穿一领紫绣团龙云箭袍，腰里头系着嵌宝的玉带，足蹬着金线的墨绿靴，背背着弓，肋下挎着剑，气宇轩昂，是与众不同啊。身后边呢，跟着一大帮装丁。林冲心说，甭问呐，这就是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了。这酒保跟柴进打完了招呼，然后转过身来给介绍。柴进一听啊，也是肃然起敬，冲着林冲一抱拳，哎呀呀，原来是林武师到此，久仰啊，久仰。林冲也赶紧站起来了，啊，柴大官人，林冲乃是犯罪之人，有何颜面得见尊严呢？九牧大官人大名，今日相见，真是名不虚传哦。哎呀，林武士，我怎么也没想到您怎么会大驾金身到我们这地方呢？您在东京汴梁那是一个雷天下响啊，一压群雄，名闻遐迩，您现在肯定是蒙受什么不白之冤了。没有关系，赶紧到我们庄上一叙吧。哎呦，太热情了，热情似火，把林冲都快烧化了，就不好拒绝了。董超薛霸呢，喜欢占便宜，心说到那儿吃点喝点再拿点，嘿嘿，那得多美的慌啊。当时做了决定，跟随大官人带着众庄客就赶奔柴进庄园。离开这酒馆走了2-3里路，过了一座大石桥，到前边啊，可就看出来了，绿树掩映之下有一道粉白墙，这就是院墙啊。这庄院的外头有一条护庄河，河里边清水荡漾，有鹅鸭嬉戏，好一派田园风光。等到了柴进他们家一看，更不得了了，几进几出大院套，青堂瓦舍，庭院里头有40不谢之花，8节长青之草。书说简短，到了客厅了，是宾主落座，有人献茶。紧跟着进来一家丁，手里头拿着大托盘子，这盘子上头啊放着一斗米，这米上边呢放着10吊钱，大托盘子往前一递，董超薛霸挺高兴，嘿嘿，这玩意儿是送我们的，嘿，白拿着。一伸手刚要拿这钱， 可万没想到柴进一摆手，赶紧把东西给我拿下去，好生的无礼。董超学霸伸出这手啊，可就没抓着钱。哎呀哈哈哈哈，心说什么毛病啊，还晃我们一下子。这个家丁啊，拿着托盘子一转身，哎，撤下去了。林冲也不明白呀，就看着柴进。柴大官人微微一笑，林教头，我的庄客乃是山野中人，不懂得高下。我这地方啊有个规矩，凡是到我这儿来的配军，只要是有武艺的，就到庄上一坐，然后呢赠送白米一斗，还有铜钱十吊。不过呀，那都是低层次的待遇，对待一般的人还可以。林武师英雄盖世，待遇必须提高多少倍。所以说，我说庄客无礼，让他们拿下去。我柴进呢，必须留林武师在庄上住上几天，盘桓盘桓。临行的时候，是送元宝啊，是送金条啊，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祖母绿呀、啊！哎，到时候再说，咱们打包带着。林冲，哎，还有董超、薛霸，全都懵登了，心说这柴进什么毛病啊？家里头就是再有钱，也不能这么败家呀。说到这地方啊，咱们得插两句。小旋风柴进为什么这么干？哎，为什么门迎天下客？为什么要结交配军？因为柴进认为呀，那个时代是世道黑暗，好坏不分，善恶不变，贪官污吏违法乱纪，往往是指白为黑，冤屈好人。那时候官府也不怎么地，基本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怕硬欺软，顺水推船，不分好歹，错勘咸鱼，冤情啊太多太多了。那时候官府还有个毛病，就是不作为。就拿咱这水浒传来说，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鲁智深倒在了瓦罐寺，把那崔道成、邱小乙都给铲除了。为什么坏人会横行呢？就因为官府啊不管他们。官府不作为，那就得有英雄好汉呢，必然带来私利救济和违法维权。在这种社会条件之下，很多英雄好汉不平则鸣，做了好事了，哎，官府出头了，把他们刺配呀，哎，斩首啊，这都是人间的悲剧。所以柴进呢有心要救济救济。另外，这柴大官人喜欢结交朋友，召集天下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主要理由是两点。头一样，他们家有钱呢，而中国古代历来就有贵族豪富养士的传统，这柴进呢不过是效仿古人而已。第二点理由呢，就是炫耀家财，扩大自己的名望。元曲里头不是有那么一首吗？哎，是严中记的《月吊天净沙》，写的是宁可少活十年，修得一日无权，大丈夫失乖命简，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是养客三千。另外呢，这柴进自己呀也是一位英雄豪杰，居在乡下不免有点寂寞，哎，用些家财收留一些好汉，一起谈论枪棒啊、武功啊、江湖上的事情啊，他也能够排忧解闷儿。所以说，柴大官人结交英雄好汉，那就是有钱人的一个爱好。哎，就像现在大富豪一样，什么打高尔夫啊，哎，环球旅行啊，找一群大明星、大模特露大腿、大 party 呀、啊，哎，都是一个道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柴进对林冲是太崇拜了，太优待了，而且告诉林冲，你就在我这儿住着，耽误了时间也没关系，因为沧州的府尹呢是我的铁哥们儿，有什么毛病我去摆平。然后吩咐一声，杀猪宰羊，是大排宴宴，给林教头接风洗尘。小旋风柴进命令往下一传，前院后院全都热闹起来了。大半天的功夫，酒席就摆下了。天气比较热，那么前门后门全都开着。柴进亲自把盏，把酒给倒上，刚要敬给这林冲，忽听有人吵吵一嗓子：“哎哎哎哎，洪教师来了！哎，洪教师来了！”林冲一听，嗯， 洪教师，这准是柴进的老师吧。所以林冲不着急喝酒了，急忙忙抬起头来仔细观瞧，随着脚步声响进来一人，一看这位年纪不满40，哎，光头没戴帽子，头挽着牛心发卷，别着一根玉簪子，长得是四方脸，红扑扑的，两道脚和眉，一双大环眼，那鼻子是最特殊，说是蒜头鼻子吧，哎，又不是，不典型，只能说呀是经过一定加工的蒜头鼻子，就是一头大蒜把皮儿给扒掉了，拿菜刀拍它啊，啪一下拍的劲儿是不大不小，说拍扁还没拍扁，说没拍扁吧还有点扁扁乎乎的，哎，就那种形状，撇着嘴，嘴角往下耷拉着，瞅那嘴就瞅出来了，他对一切都是蔑视态度，身上穿着一身青狐皱的短衣，足下蹬着靴子，走路晃肩膀，头子扭胯骨轴子，有那么一点尚武精神，还有一点啊流氓习气。林冲一看就明白了，这位呀是出口转内销的冒牌二五眼的二手武术大师。小旋风柴进一看这位进来了，赶紧站起身形给林冲引荐，林武师啊，这位可了不得，是我庄上的洪教头。林冲多懂礼貌啊，站起身形抱腕拱手啊，洪教头久仰久仰。可是出乎林冲意料之外，这洪教头看了林冲一眼，嘴撇了撇，拿鼻子这么一哼，哼，转过身去往正座上扑通那么一坐。林冲一看呀，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紧接着这柴进又给洪教头介绍，洪教头啊，这位也了不得呀，这是东京汴梁开封府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洪教头听完了又哼了一声，就这两声哼，柴进都不高兴了，心说你慢待我的朋友那就是慢待我呀。可是林冲心胸宽广，他没说什么。柴进呢给洪教头倒了一碗酒，这洪教头没说话，端起碗来喝下去了，然后把碗咣当往桌子上头一放，柴大官人，我看你家这个酒饭呐，可是太好吃了。洪教头何出此言呢？哼哼，今天来个王教头，明天来个李教头，后天又来个赵教头，都说是练武的，实际上呢，全都是来混饭的。因为这些个教头是真是假，谁也没看着。依我来看嘛，是真的居少，假的居多呀。柴进不高兴了，哎，洪教头，你说我庄上的教头有真有假倒是有可能，不过今天这位林武师这可是真的。洪教头他乐了，哈哈哈哈，您说他是真的，谁给他证明呢？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今天这么办吧，我要跟他比试比试，这才演出一段林冲棒打洪教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听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前文书咱们说到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和他的父亲塔克士两个人呢，在古勒寨城被这明朝的军队和土伦城的军队给误杀死在城内，这个尸体就运到了家乡。那么这个觉昌安和塔克士的死，在清史上还有一种说法，怎么说的呢？这个前因后果是这样的。在当时啊，也就是在东北，在女真部落当中有一个人物，这个人叫王呆。这个王呆在建州女真中，他的势力是最强，兵是最多，胆儿是最大。就因为兵多胆儿大，这个王呆曾带兵进犯明朝辽东的首府辽阳，就攻打这个辽阳府，想把这辽阳府打开，把这个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抢走，还真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啊，他杀死了明指挥王国栋，就把这首府的总头给宰了。这家伙惹起了大祸呀，这个明朝廷就下

下命令，无论如何要抓住这王呆，一定把他逮住。你这些部落的势力再大，你能大过朝廷吗？这明朝廷再不怎么地，下上力气，三下五除二，还真就把王呆给逮住了。抓住了之后，立刻解送北京城，就在菜市口问斩了。这个王呆一死啊，这个信儿就传到了东北。王呆有个儿子，谁呢？就是鄂台啊，也就是古德寨城的城主鄂台。这个鄂台一听说父亲被杀，那是杀父之仇，那必然得报，就带领兵卒夜袭明军。在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的二月，他袭击一个明军的军营，杀死明军2000多人。这个惊天大案制造出来了，哗，这朝廷就下了圣旨了，就派这李成梁带领军队前往东北抓这鄂台。这李成梁到了东北了，就联系了土伦城的城主尼开万兰，用重金买下了尼开万兰。也偏巧这个尼开万兰跟这个鄂台两个人私下还有点过节，有点仇口，嘿，借这高骑这驴吧，就这么样，这个尼开万兰就领着明军攻打了古德寨城，杀死了鄂台，没想到在当场又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氏。因为这觉昌安的孙女嫁给了鄂台，他是到这劝说自己这孙女女婿千万别跟明军作对，投案自首，以我们的身份能保你条活命。可正劝说的时候，明军攻打进来了，结果呀就被误杀在当场。那么我在第一集有一种说法，这个也是一种说法，这都是有记载的说法。那么到底哪个是真的，有待于清史学家们去考证。我只不是把这两种说法说给咱们的听众。总而言之，爷爷父亲被杀，努尔哈赤痛哭一场，哭完了一想怎么办呢？这个仇我是不能不报啊，杀死我父亲我爷爷的凶手是谁？是明朝的军队，是土伦城的尼开万兰，我冲他们要人。可转念一想，以自己现在的势力，跟朝廷跟明廷分庭抗礼谈不上，那叫以卵击石。但是我也得说道说道，我也得找到他，最起码你得把尼开万兰交给我，我要为我爷爷为我爹报仇。就这么样，这个努尔哈赤把爷爷和爹埋了之后，骑着马这就来到了李成梁的总兵衙门。这个把门的军兵往里头一报，你还别说，李成梁啊将接相迎，怎么的他心里有愧呀、啊、你管怎么地，那个觉昌安和塔克氏那也是朝廷的命官呢，误杀了朝廷命官，那不是一桩小事啊。人家现在家人找来了，塔克氏的儿子找来了，所以啊这个李成梁很客气的把努尔哈赤迎接到客厅。哎呀贤侄啊，我跟你父亲是同僚，我们都是朝廷的臣子，万没想到发生了如此事情，我这个心里头啊，哎哎哎哎，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住啊，万望先知原谅原谅。我已上表朝廷，准备给你家拨银子。努尔哈赤一看人家都这么说，明知道这个李成梁是收了尼开万兰的金子，他帮助尼开万兰攻打土伦城，可是现在事到如今，自己人单势孤，跟李成梁拼拼不过人家，他就把这怒放到了尼开万兰的身上。李大人呢、啊、我来没别的意思，我父亲我爷爷的仇我必定得报，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
事有起因。

你得把尼克万兰交给我，我呢冲他说话。哎，先知啊，这事儿是朝廷办的，尼克万兰再有不对啊，再有过错，他也是为朝廷出力呀。所以啊，我们不能把人交给你啊，你呢原谅原谅。说什么也不把尼克万兰给努尔哈赤，那知道给就没好啊。哎呀，努尔哈赤就回来了，可刚到家中，那边朝廷就派官员来了，李成梁也派人来了，为了安抚努尔哈赤，这个朝廷给努尔哈赤射书30道，就你允许你犯30个错误，有1道射书免你1道错误，这30道射书就你犯30个错误，朝廷不怪你。第二个，给马30匹，又要封这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子承父业，你父亲那官你来做。努尔哈赤啊，还真把这些东西都留下了，为什么呢？惹不起朝廷啊，既然你先给我我就留下吧，但是我爹的仇我必须得报，这个尼克万兰我是必须得杀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内心里头是波涛翻滚呐。赶这个朝廷的使者和李成梁派来的人这儿一走，努尔哈赤这边就开始准备了，朝廷我拼不过你，早晚的事儿，咱们走着瞧，早晚有一天我要收拾你，但是尼克万兰我不能饶你。他就翻箱倒柜的找，因为他爷爷和他父亲都是领兵的，那么在领兵期间呢，家里就收藏点东西，就13副盔甲，在那个年头啊，这个盔甲是非常值钱的，所以啊，有这13副盔甲垫底儿，这就有了家伙了，就备了13件兵刃，预备了13匹快马，召集了13个猛汉，作为他的将官。他这些将官都是跟随努尔哈赤父亲多少年的仆人，忠实的仆人，没啥事儿也都练，练的都是粗胳膊根盲牛舌斜天吊脚脑瓜门啊，精选挑又挑选又选的，弄了这么13位，都把这盔甲穿不上了，哎呀，一看挺威风，行了，又召集家人，又把自己也就是他父亲这块领地的那几个护院兵啊，护城兵10来号召集在一起，就列举了尼克万兰的罪行，我的父亲就死在他的手中，现在我是本地的城主，大家想为老城主报仇不？这些人呢，平日里头塔克士对他都不错，这个老上级和这下级呢有多年的感情，既然少主人一声令下，那哪个不听啊？放心吧，我们拥护你，我们为老城主报仇，我们要排山倒海，一往无前，奋勇杀敌，雄赳赳气昂昂，我们要打破土伦城，抓住尼克万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扒他的皮儿，我要做皮鞋的，什么口号都喊出来。25岁的努尔哈赤，就以13副盔甲，带领10来号，就够奔土伦城，这就下来了啊。这就正式起兵。努尔哈赤临走的时候给这个李成梁总兵写了封信，这封信什么意思呢？您是总兵，弹压地面的，也是我们当地的最高首长，您是为我们安危来的，有外敌的侵略，外敌来找我们的麻烦，咱们共同抗之，我跟土伦城，我跟尼克万兰属于族中之事，这是我们的内部矛盾呐。这事儿与朝廷一点关系都没有，万望大人您不要出手管这事儿，因为这是我们的家里事儿，一旦我们家里事儿平息

0: 了，我们一定效忠朝廷，共同对外。
1: 哎，写了这么封信。
0: 这封信到了李成梁的手中，李成梁打开看了半天，苦笑了一声，
1: 这多有意思，这努尔哈赤有头脑啊，这人不了得呀，说的也很在理呀。你是总兵，是朝廷派来的，到这儿来维护地方治安，共同对外的。我是你的臣民，我们建州女真都是你的属下，我们现在打是族里的事儿啊，是我们窝里的事儿，与您没关系的事儿，您就作弊上官吧。李成梁一想啊，尽量别管，让你们乱吧，朝廷暗中有这意思，你们自乱比你们联合起来跟我们朝廷作乱要强得多的多的多的多。嗯，传令，对于努尔哈赤攻打土伦城，咱们趴桥望水流。是，这就下来令了。他这一下令啊，可给这努尔哈赤开了一条路啊。单说这努尔哈赤带领百十来人，小星夜住，这就来到土伦城下。那说什么呢？说的红眼了，眼珠子一瞪，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四起。这城上的守城兵吓一跳，土伦城的守城兵啊，500来人，杀呀！为塔克士报仇！早有人噔噔噔噔噔跑进内厅，这尼卡万兰呢，正搂着4个小老婆子睡觉呢，突然外边报报，努尔哈赤带领他的族中军队打来了，要为他爷爷为他爹报仇，给我顶住顶住！是，这就开始打。努尔哈赤来的时候，已经把手下的这些兵啊，那劲儿啊，那气儿啊，给打的鼓鼓的，那劲儿蹦蹦的，那脑袋咣咣的，那体格子梆梆的，那家伙抡的嗡嗡的，怎么的都玩的命了。努尔哈赤就告诉手下人，如果咱们败了，一个也回不去啊，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你想人家城里500多人，真要是反了劲儿了，咱们一个也逃不掉，只有杀进城中咱们才能活。所以他手下这些兵丁个个的勇猛顽强，顺着那爬城蜈蚣索往上攀登，顺着那云梯往上登城，这一顿乱杀，有2名勇士冲上城头，大刀片一挥，这土伦城的守军呢，一看，我的妈呀，来了一堆妖精，这哪惹得起呀，这简直是亡命徒，玩了命了，受得了吧，跑吧。这里头跑有2个原因，第一个，努尔哈赤的军队太猛，第二个，也偏巧这尼开万兰呢，这小子平日不得人心，老克扣军饷，对待下属不礼，对待下属不好，所以他手下这些当兵的也不愿意替他玩命。这个土伦城就被努尔哈赤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你吃也得吃，给吃开了，咔就打开，城也被打开。尼克万兰一看大事不好，翻身上马，丢下了土地，丢下了房舍，丢下了金银财宝、钻石玛瑙，丢下了27个小老婆子，哇，跑了。跑得了吗？他在前边跑，后边努尔哈赤带领军队这就在后边追。尼卡万兰呢，带的有6、7个亲兵，前边跑后边追呀、啊。这一追是长途跋涉的追呀、啊，不是10里地、20里地的追呀、啊，是追出去接近1000里。就在追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大小部落又收了那么7、8个。他收编这7、8个部落呀，有的那个头领啊，稀松平常二五眼，一看这努尔哈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行了大爷，我把我这部落呀归顺你吧。有的那小部落呀，干脆没有首领啊，很民主，一看来了这么一位，行了，我们大伙听你的吧。每个部落都有点骑兵啊，
0: 百川

0: 会大海呀、啊，架不住这部落多，一下子努尔哈赤这个军队呀、啊，这个兵员就壮大了，由100多人变成200多人，由200多人变成300多人，继续往前走，继续收编，收来收去，接近10000人了，10000多军队了。那在当时的东北，当时的建州女真当中，那也是极其罕见的。这就把尼堪万兰追到了鄂勒辉。鄂勒辉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附近。追到这儿，这个尼堪万兰实在没地方跑了，也追懵了。正巧前边有个明军所啊，是明朝驻扎军队的地方，这小子嗖就钻进去了。他这一钻进去，努尔哈赤的军队呼啦朝就把明朝的这个军队所给围上了。这个所里头驻扎的明朝的军队有10000多人，10000多军队啊！为首的这个军官呢，姓高，叫高大清，因为他好吃，逮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逮什么，吃的时间还长，吃的直瞪眼珠子，当了舌头吃，所以啊，私下里都给他叫高大吃。这高大吃正在屋里头颠开大牙甩个腮帮撑开肚头正吃呢，外边的尼堪万兰就进来了，有兵丁拦都没拦住。这小子边往里跑边喊，我是土伦城的城主，我有事要见你们头。他闯进来了。高大吃一看，妈，你是谁？我说头啊，我叫尼堪万兰的，土伦城的城主，事情是这么回事。妈，这有嘛呀，交给我完了啊，条件就是放点银子，我买点吃的，买吃的，哎，好，要钱有。说的话噌拿出半袋金子来，足能有1000多两，放到了高大吃面前。行啊，还真能买不少吃的。上城上城，顶住顶住，为了吃顶住他们。呼啦着这个明朝的军队剑拔弩张，就跟这努尔哈赤的军队两军对峙。努尔哈赤这个军队把这个锁围上，因为人这锁是兵营，那墙很高，上边都架了火炮。努尔哈赤带住马的四将，让你们首领搭话，我是努尔哈赤。高大赤站在墙上，你是谁？我是努尔哈赤，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个尼堪万兰杀了我的爷爷，杀了我的父亲，我要为我爷爷和我父亲报仇。妈呀，行了，听我的吧，你呀别打了，回去吧。那个尼堪万兰呢，给了我金子，让我买了吃的了，你呀就回去，省得咱们两下干起来呀。真要是打呀，你还不是个，我要把你吃了怎么办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前文书咱们说到了努尔哈赤兵为了明朝的兵营啊，要人呢，尼坎万兰呢，那是我的仇人，跑到了你明朝的兵营里，你得把人交出来，因为他杀了我的爷爷，杀了我的父亲，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个明朝的营盘，这个头领高大清，因为收了尼卡万兰的钱，他不放人。尼卡努尔哈赤的兵就把这兵营围上了，但是努尔哈赤不想打，为什么呢？不能跟朝廷分庭抗礼，现在还不是时候，自己的势力还不够那么强大，一旦跟明军开战，势必引起朝廷的震怒，恐怕派官兵自己遭到绞杀。他是以围为主。努尔哈赤就写了几封信，找了其他的几个部落的铁哥们儿，又调来了兵，共计集合了5万部队，就把这兵营围上。我不打你，我围你，我困死你，我让你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里边的高大清啊，也不敢轻易伸手。最近这努尔哈赤这名声可挺大呀，草原上的大腕，一颗闪耀的新星，真要如果打个乱七八糟，恐怕自己收不了摊子，就得腾。这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你想啊，那个军营里能有多少粮食？哎呀，半个月以后是要水没水，要粮没粮。这高大清可上了火了，妈呀，这是妈呀，干嘛呢？收点银子，我这儿挨饿了。甭说一个人挨饿了，全体弟兄们都跟我挨饿了。这个事儿立刻就传到了总兵衙门府。这李成梁总兵一听，怎么的？哎呦，努尔哈赤集结了5、6万军队。把那座兵营围上了，要尼开万兰，现在不打光围怎么办？如果派兵去，那就坏了，要跟努尔哈赤打起来呀、啊！这个地方整个建州女真的地盘啊，这部落全起来，恐怕东北就要乱套，那乱子就大了。真要是朝廷怪罪下来，恐怕我李成梁吃罪不了啊！不能因为一个尼堪万兰引起这么大麻烦。他就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命那个好吃的高大清，那守军的军官，立刻把人交给努尔哈赤。这个命令就到了军营了。哎呀，高大清拿了这道命令，那不敢不听啊。我说尼堪万兰呐、啊，对不起你了，上边来了命令了，你出去吧。砰，一脚把尼堪万兰给踹出来了。祸事头啊，谁敢留这样人呢？因为李成梁有李成梁的想法，我受朝廷之命来此摊压地面，尽量避免麻烦，尽量少跟这些部落产生矛盾，舍得一个尼堪万兰换了一个平安，这就完了。尼卡万兰一被踹出去，那能有好吗？立刻被这努尔哈赤给抓住了，立刻把人就带到了他父亲和他爷爷的坟前，杀了尼卡万兰，为父亲和爷爷大报了冤仇啊！努尔哈赤杀了尼卡万兰，这个名声可就大了，哗就出去了，草原上的大腕啊！为什么呢？一来努尔哈赤有胆，第二，豪气冲天；第三，敢跟明朝的军队谈条件。 谁不尊重这样的人呢？所以啊，建州女真部落都拥戴着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建州女真族。在当时这个建州女真族啊，星罗棋布的大小部落几十个呀，各自为政，各养军队。大的军队有10000多人，小股的军队也有几百人。这一各自为政，就避免不了互相的残杀。努尔哈赤一想，这不行，咱们都是兄弟呀，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外呀。所以他把建州女真族给统一了，统一了一个大家庭。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了其他部落的恐慌，因为在当时啊，在东北地区，除了建州女真族以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这两股势力也非常大。特别是海西女真族当中有个叶赫部落，这个叶赫部落是最强大的，人强马壮啊，而且叶赫部落的兵马是能杀惯战。这几个部落一看这努尔哈赤把建州女真给统一了，心惊肉跳呀，这小子狂啊，有两下子啊，看这意思早晚要对咱们下手啊，他要把咱们这部落也给统一了怎么办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谁早伸手谁早是东北王。所以这几个部落就联合了起来，集结了军队，共同对付努尔哈赤。这结成联盟，合兵30000，兵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你别看这个军队就30000人马，但有一点，这个士兵个个是能杀惯战的，英勇无敌，挑的都是精锐之兵啊，组成了精锐之师。这9部是以叶赫部为首领的，大兵浩浩荡荡就够奔古勒山来了。这个大兵压境，努尔哈赤呢沉着应战，布置好了战斗任务，躺在床上是呼呼睡大觉。把他的妻子吓一跳啊，就跟努尔哈赤说，莫非你害怕了吗？努尔哈赤笑了，我还什么怕呀，啊，他来9路，我有1路之分，个个击破，你就放心吧。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睡不着，一旦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到了，我心里头早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才能睡得着。9路大兵兵在古勒山下扎下了，努尔哈赤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兵败9路大军，势如破竹。这一场仗使努尔哈赤名声大振，立刻就在大东北起到了影响，起到了震慑力。所有部落的首领闻听努尔哈赤是闻风丧胆呢，个个是心惊肉跳。那么努尔哈赤那是乘胜追击啊，又经过不懈的努力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东北女真族各部。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啊，把这女真人编为8个旗，旗呢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一个军事组织，每个旗下有很多牛录，一个牛录300人，就是一个军事单位，平日里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呢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那么努尔哈赤的心里头装的不光是一个大东北，不光装的是一个统一了女真族各部，他觉得时机成熟的话，甚至可以把明朝吃掉。但是现在他又感觉到自己还是不够力量，跟天朝大国明朝对抗，那是需要一定的力量和一定的军事，所以他现在在养，在等待。他为了麻痹明朝， 他继续向明朝进贡称臣，甘为臣子。这个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一看这人不错，对朝廷挺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有事儿没事儿把那土特产品都拉来点儿啊，给皇上大臣后宫娘娘分点儿，没啥事儿把那肥羊肥牛肥马啊送进朝廷点儿，让皇上吃涮羊肉。所以啊，这个朝廷感觉努尔哈赤恭顺，就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而且努尔哈赤还会来事儿，多次到北京亲自拜见皇上。实际哪是看皇上去，那就是亲自查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啊，搞侦查，看一看到底你们朝廷内怎么样，什么时机下手为妙。在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在八旗贵族的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辽宁新宾附近，继位称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咱们能区别开，历史上呢把它称为后金。努尔哈赤共活了68岁，从他25岁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是44年。历史学家盘点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个，他是统一女真各部；第二个是统一东北地区，因为这个明朝中期以后皇权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的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努尔哈赤在和他儿子们经过艰苦的努力统一了东北，不但统一了东北，还制定了满族文字，因为金朝灭亡以后能懂得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明朝中期已逐渐失传，这个满洲就没有了文字。努尔哈赤兴起后当了大汗，这个建州与这个朝鲜或者明朝来往的公文都得找汉人用汉字书写，因为他本民族没有文字。努尔哈赤一看，这像话吗？啊，我这大小也是个政权呢，跟你别的国家往来怎么用汉字呢？他就命人在蒙语的基础上，在蒙古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满文，使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再就是促进满族形势，因为当时大东北各民族很多，那么努尔哈赤经过不懈努力，把这些民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家庭，组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

0: 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他的儿子皇太极在天聪九年正式对外宣布，我国建号满洲。哎，这个满洲就这么来的，满族也这么叫出来的。这个努尔哈赤的功绩还有很多呀，像什么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扶蒙政策、推进社会改革、决策迁都沈阳。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努尔哈赤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长达44年，史称他是用兵如神呐，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支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努尔哈赤统帅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役、乌戒严之役、哈达之役、挥发之役、乌拉之役、抚清之役、沙尔虎之役、叶赫之役、开铁之役、沈辽之役、广宁之役和觉华岛之役12次大胜利，其中有很多战役都成为了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可以说努尔哈赤是非常会打仗的，但是在他最后指挥一次战役中却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敌手，这个人还是个文人，他的名字叫袁崇焕。努尔哈赤总想把山海关以北所有的地盘全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可是在当时明朝在辽西走廊、在宁远、在广宁都驻有重兵，这成了努尔哈赤的一块心病。所以啊，他为了扩大地盘就不断的发动战争攻打明军，想把明军轰回山海关以内，然后再攻进关内占领北京城。可是明朝军队也不甘示弱，两下连年的战火呀，在明天启六年，也就是公元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亲自带领军队攻打辽西走廊。他首先第一站到了重镇广宁，这个辽西重镇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宁市。这地方拥有明朝的重兵，炮火连天，几昼夜的战争把这广宁给打下来了。广宁一打下来，明军是大败，努尔哈赤是乘胜追击。这一追下来啊，前边有个要塞，这个地方叫宁远，宁远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兴城。如果把宁远要拿下，这条大路是直通山海关的，那过了山海关就离北京不远了，到了北京就离皇上那个位置就不远了。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大兵兵到宁远城下，这是关键的一仗啊！如果宁远城拿下，整个大东北那真正成了努尔哈赤的。由于广宁大捷，杀的这个明朝军队啊是闻风丧胆的，所以一见到努尔哈赤的军队都是弃城而逃，兵败如山倒。可是努尔哈赤的军队到了宁远这个守城的将官没走，不但没走，而且把这墙筑高了，沟挖深了，这个士兵们精神头都倍儿足了。这谁呀？努尔哈赤也没管你谁谁谁呀，啪啪，这大兵就涌上来了。这个明朝守着宁远城的这个官啊，姓袁，袁崇焕，是个文职官。此人有胆气啊，心中暗想，我说什么不能让你把宁远城打开，一旦把宁远城打开，那山海关就危险了，北京城就危险了。所以啊，袁崇焕把宝剑拔出来，号召三军儿郎以及城内的百姓，一定要把敌人挡在城外，两下杀得惨不忍睹啊。敌人几次冲上了城头，袁崇焕亲自战前指挥，杀在前边，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有几次这敌人把城都炸开了，拼着命的又给杀回去了。 几次冲锋，努尔哈赤的军队没找着便宜。最后一次冲锋，努尔哈赤都急了，把眼珠都瞪下来了，坐在马背上大喊一声：我打了一生的胜仗，我就不信拿不下你个小小的宁远城。上！这个八旗军队玩了命了。这时节啊，袁崇焕在这城上也来了一个绝招。怎么的？他的宁远城新引进了几门西洋大炮，从来没用过，拿出来给他们试试。哎，就把那西洋大炮搬到城头上来了。新式武器啊，各位啊，在当年那就等于飞毛腿导弹了。哒哒哒哒哒，这顿西洋大炮炸的努尔哈赤的军队是死伤一片，炮炸之处尸堆如山。这努尔哈赤的军队哪见过这个？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家一整一股烟儿，一整一股烟儿，一整一个响。努尔哈赤在马背上一看，这个军队往下溃败，他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给我往回杀！哗，这军队又杀回来了，这炮声又响了，尸体又是一片。袁崇焕站在城头上，看得真真切切的，一声火炮就炸在了努尔哈赤的身边上。啊，因为努尔哈赤啊是亲临阵前指挥，他为了鼓舞斗志，他第一个一马当先跑到这个阵地的最前沿。结果这一声炮，再看努尔哈赤这匹马稀溜溜溜溜暴叫，努尔哈赤是翻身栽倒。下一个人物，我们讲清朝帝王史话的皇太极，欢迎您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啊，那怎么办呢？就让这个患者的家属给他用刚才你说的这种营养膳食补充剂，来保证身体所有的必需的营养物质，维持他生命的体征的平衡，不让他缺乏营养。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多我们手术的患者是常见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痔疮手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胰腺手术，即使是后期的康复啊，他是不能够像我们正常人进食的，
1: 对，
0: 啊，一般靠什么呢？靠营养液，靠点滴来维持，啊，然后呢，口服呢要喝一些营养均衡的、利于吸收的这些营养膳食补充剂，来保持我们人体的这个必需的营养物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那因为里面有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在不能够进食的时候，靠喝它就能够补充缺失的那部分呢？
0: 你说对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1: 啊，
0: 这些营养膳食补充剂除了能够快速的补充患者体内需要的能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1: 什么？
0: 就是这些物质啊，你喝完之后能够直接的被我们人体吸收，就说白了，它不会给我们人体造成负担。
1: 哦，
0: 因为你知道很多手术的患者，他身体他的代谢机能、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对吧？那一定要用一些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负担的这样的产品，它才能用。包括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新西兰进口奶源二次加工乳清蛋白来讲，
1: 嗯，
0: 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说了，它是八段水解技术，
1: 嗯，
0: 把大分子的蛋白质给它变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和生长因子，包括免疫因子，那这些就不用通过我们的蛋白酶啊、分解酶啊进行二次加工了，进到我们身体当中直接就吸收了。那你看现在很多的大型三甲医院都在用这个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嘛，
1: 嗯，
0: 就是专门给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术后康复的患者，包括啊慢性疾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严重的营养不良的患者。你记住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病必虚。
1: 对，
0: 什么意思？
1: 病的时间长了你肯定虚。
0: 虚，这是中医的叫法。实际上从生命科学包括我们西医的叫法来讲，就是慢性疾病时间长的人，他的身体一定是营养不良的。
1: 嗯，
0: 什么叫虚？营养不良就叫虚嘛。
1: 对，
0: 是不是？包括你看我们当虚了之后，我们自身的五脏六腑的活跃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嗯，
0: 那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人体吸收的能力特别差。你别说有病了，就上了岁数的人，你看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吃啥他都
1: 不香了，
0: 对，吃不进去，是不是？吃一点，哎呦，就开始恶心了，就开始堵在胃那儿，不吸收，不消化了。上了年岁的人，岁数越大越是这种情况吧？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能不吃吗？你不吃还不行，我们身体需要营养啊。你要没有这个营养的补充的话，我们人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吧？
1: 嗯，
0: 你没有抵抗力，小了，那你说感冒发烧是吧？这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重要表现吧？那你要是往大了说的话，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就会突然间的爆发，那就是要命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两类人特别适合这个新西兰奶源的二次加工的乳清蛋白来日常使用。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久病必虚的人。
1: 明白。
0: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岁数大的人。
1: 嗯，
0: 因为岁数大，虽然你没有病，但
1: 也虚，
0: 我们五脏六腑已经开始功能下降了。
1: 对的，
0: 你吸收不了了。
1: 对的，
0: 就这两类人，那手术之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那是刚需了，是不是？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现在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慢慢的把这种特殊膳食的补充剂进入到医院当中来了。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提供我们患者的营养的均衡，是吧？维持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充足啊，其实这一点我告诉你，就是啊，虽然说是这几年咱们国内的三甲医院认识到的，其实早在咱们古时候，咱们的中医是吧，早就有这种意识在里面。
1: 是吗？
0: 啊，其实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些中医啊，我跟你讲，做的反而比咱们现代就现阶段的一些大夫做的更好，因为中国古时候他不会让人有一些其他的误解在里面。
1: 嗯，古人怎么做的呢？
0: 在中国古时候，咱们的中医一般来说，大夫只看病开方，
1: 嗯，
0: 他自己没有药房。
1: 对呀，你得去外面去自己抓药回来煎煮。
0: 你看我们传统的这种中国古时候的中医大夫，就是拿张纸。

0: 给你写上方子，然后这个方子给患者，你愿意到哪儿抓药就抓药，是不是瓜田李下的事儿就避嫌了？
1: 嗯，对，
0: 是是
1: 电影里都这么演的啊，
0: 对不对？啊，让患者自己拿这个方子抓药，你到谁家抓药都行。
1: 嗯，跟我没有关系。
0: 对，这就避嫌了。
1: 嗯，那您说乳清蛋白这个东西它很好，很多人呢也听说过，但是具体哪些人应该用啊，或者是说哪些人群适合用它呢？
0: 首先针对有病的人，我刚才说了三种人群。第一种人群是什么？岁数大的人。
1: 嗯，
0: 是吧？慢性疾病
1: 多的人。
0: 多再有时间长的人、
1: 嗯、
0: 久病必须嘛，这种人是必须要用的。然后刚才说的就是岁数大的人，岁数大的人你别看没病，但时间长了
1: 体虚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代谢和吸收的能力也越来越差，这是第二种人应该用。第三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手术之后的人。
1: 嗯，
0: 啊，这三类人是刚需，是必须用的。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啊，你问我什么样的人群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我说了刚才那三类人是刚需，但是适合来讲，我觉得任何人都适用。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乳清蛋白它是包含了我们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和13种活性极强的这种生长因子。
1: 嗯，
0: 这8种加13种这些特殊的成分是我们人体合成不了的。
1: 明白。
0: 只能通过外界饮食来自身吸收的。再有呢，它是经动物蛋白。
1: 嗯，
0: 而并不是传统的植物蛋白。是吧？一定要记住啊，人是高等动物，但是它是不是动物？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人属于动物啊，所以说最切合人的这种蛋白质一定是动物蛋白。所以说，你看有一些70多岁的、80多岁的中老年人，是吧？为什么体质越来越差？身体缺少这8种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因子，包括动物蛋白。
1: 嗯，
0: 还有你看很多小孩体质为啥差，是吧？小孩儿，咱们说人这一辈子两头是最需要营养的，
1: 嗯，
0: 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嘛，同样也是身体当中氨基酸的缺乏、免疫因子的缺乏、动物蛋白这种缺乏。所以说你看上到70、80岁的老人，下到3、5岁的儿童，是不是都能用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1: 那老人孩子都能用真不错。
0: 对啊，
1: 关键是它比喝牛奶要强多了。
0: 那可强太多了。
1: 对，
0: 强太多了。我说了，这个乳清蛋白实际上是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牛奶的内容物质。
1: 嗯，
0: 它是在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是吧？你知道牛奶当中也是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
1: 嗯，
0: 它是不是得需要你一个强大的脾胃功能才能够给它分解、给它降解、给它这个转化成这个必需氨基酸和这个免疫因子？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脾胃功能要是弱的话，或者是小孩脾胃功能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话，那这些大分子的蛋白质我们吸收不了，在我们身体当中一旦堆积了，它会形成毒素的呀。
1: 对，
0: 那所以说你能不能喝进牛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喝进去了你吸收不了，反而对我们人体伤害是越来越大的。
1: 嗯，
0: 而乳清蛋白我说了，那是新西兰的牛奶的深加工的产品，他把这些牛奶当中的大分子怎么样，直接通过8段水解的技术，直接不需要你人体的这个蛋白酶的分解，他直接就给你切割成氨基酸和免疫因子的形式了。所以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为啥你想用完全适合。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我们成年人不需要营养吗？
1: 需要啊，
0: 也需要啊。啊，只不过我说了，有一部分特殊人群你是必须得用的，它是刚需。
1: 对，特殊人群我们需要刚需储备这样的能量营养。
0: 对，就是第一类人，我刚才说的，是吧？就是那个久病的人、慢性疾病年头长的人。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岁数大的人，是吧？第三类人就是手术之后的人，这是刚需，我们必须得用。
1: 嗯，
0: 而且说到这三部分特殊人群啊，我想到一种病，你知道吗？就是、
1: 嗯、
0: 就这种病很特殊，就这种病啊，它既应该补充这个营养物质，还不敢补充营养物质。你能知道什么病吗？
1: 糖尿病。
0: 对了，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一说你就能明白吧。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大家伙都知道，它本身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
1: 是，
0: 你看为什么糖尿病年头长的人人一个个的
1: 消瘦没有肌肉，
0: 消瘦说明什么？说明他身体当中是极其缺乏营养物质的。
1: 嗯，
0: 但是这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我们明知道他缺乏营养物质，你还不敢补充。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一喝粥一吃肉是吧，你本身是想补充营养物质的，结果你吃点好东西，你血糖蹭就上来了。
1: 是呢，关键是老师您还讲过呀，糖尿病很多的并发症它并不是因为糖尿病本身带来的，
0: 嗯，
1: 它是营养不良饿出来的。
0: 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营养不良最后导致了一个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说我明知道我身体缺乏营养物质，但是我还不能吃，
1: 嗯，
0: 一多吃了点血糖又高了，
1: 嗯，
0: 啊，那不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了，解不开的结了吗？是吧？然后血糖一高了，好了，眼睛也花了，身上末梢神经炎也出现了，也痒，然后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
1: 对的，
0: 你看怎么做都不对，是吧？所有糖尿病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我不是不想补充营养，但是我不敢吃，
1: 嗯，
0: 也吃不动。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说这三类的刚需人群，那我还要加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疾病的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每天你在一日三餐的时候就那么一小袋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必须的氨基酸和免疫因子，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精蛋白，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的均衡和充足，
1: 嗯，
0: 同时呢它不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
1: 对呀，喝乳清蛋白既能保证我们身体的营养的供应，关键是血糖不高了我们就避免了很多的隐患。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刚才说的三类人群呢可能比较泛泛，但是你一提到
1: 糖尿病
0: 的患者，我觉得就比较
1: 直接
0: 了，是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人是吧，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因为你得保证你营养物质的均衡，你并发症才不会出现。
1: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上了年龄之后啊，哪些疾病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呢？这好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有一种疾病可能大家伙儿想象不到，
1: 嗯，
0: 这是我们营养不良造成的，
1: 嗯，
0: 你叫什么吗？
1: 什么？
0: 脑萎缩。哎，脑萎缩之后会连带着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啊，
1: 对呀，
0: 老年性痴呆呀，包括帕金森呐，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脑萎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极度的缺乏了，才导致我们脑的整个细胞的凋亡和老化，然后出现的脑萎缩。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脑萎缩发病率越高。
1: 嗯，
0: 很少有这个中年人青年人有脑萎缩的。
1: 对，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年轻人吸收的能力强，是吧？营养物质能够
1: 不缺呀，
0: 不缺，能够充足的补充上来。而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吸收能力差，
1: 嗯，
0: 营养物质你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补充，
1: 对，
0: 脑萎缩很常见。
1: 那胃口都不好，天天小米粥咸菜的怎么补充啊？
0: 对呀，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免疫力低下人群。
1: 哎，
0: 就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都知道我免疫力低下，我抵抗力不好，说这个有啥药没能够调理我的免疫力？
1: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告诉大家伙，这个世界上就目前来说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所以说免疫力低下也是最直接的，是我们自身营养不足、营养缺乏直接的一个表现。
1: 嗯，那老师之前您说过，全球购之前为大家引进过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1: 这次能不能再帮我们弄来一些呢？
0: 嗯，这个确实啊，这个新西兰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1: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需要的话，我刚才说那几类人群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大家伙确认一下。如果大家伙真需要，是吧？咱们可以打个电话，我帮大家伙来进行调配。是吧？我得看一下具体的库存的情况。
1: 太好了，老师，幸亏有你。关键是进口的乳清蛋白它贵不贵呢？
0: 贵不贵？
1: 如果太贵，我们用不起也很失望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需要的话，就咱们自己家人想需要的话，我直接就可以告诉大家伙，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这个合作企业嘛，一个月的量 只需要人民币58块钱。
1: 58块钱一个月的量，
0: 你看看，
1: 太棒了，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报名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拿得到呢？
0: 提前报名吧，提前报名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乳制品，我们的库存不会有太多的，所以说提前报名，提前报名，咱们看有多少人，然后提前报名才能够提前拿到。
1: 想要得到新西兰乳清蛋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但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哎，你好啊，梁老师啊。
4: 哎，你好。
5: 哎，就是，哎，梁老师，您刚才说那个58块钱一个月的乳清蛋白呀，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
4: 这还能有假呀？这我在节目当中都提到了，是吧？熟悉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5: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
4: 啊，
5: 因为我呀也是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老客户了。
4: 呵，您也是老顾客了，老朋友了，那怎么还有怀疑呢？
5: 哎呀，老师啊，您别误会 啊，我不是说我有怀疑呀、
4: 啊，
5: 主要吧，你看你这58块钱能干点啥呀？你这价格这也太便宜了，说实话。而且呢，还是那个新西兰人家进口的，就这个乳清蛋白呀，我到今天都喝了有3年多了。
4: 哎呦，是吗？
5: 对呀、啊，其实吧，刚开始我喝的时候呢，那一盒就那一小盒呀，500多块钱呢。
4: 啊。
5: 后来因为我买的多了，人家呀给我打了折。
4: 啊。
5: 就那呀，还300多，将近400呢。
4: 哦。
5: 哎，你说你这58块钱。还是一整个月的量
4: 啊，
5: 那你这差距，这确实这有点大呀，这个
4: 啊，就是不敢相信了呗，是吧？
5: 哎，
4: 啊，这么回事是吧？
5: 哦，
4: 那我们就是厂家出厂的价格是多少，就给大家伙多少的价格啊？
5: 哦，那行那行，
4: 嗯，
5: 那老师，那这样，您呢给我先垫上50盒吧，
4: 多少
5: 合适？
4: 50盒，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啥订50大盒啊？你再便宜用不着订那么多呀，你啊！
5: 你这回给的这么便宜，我呢不光自个儿，给我老伴儿还有儿女呀、啊，给他们都订点
4: 啊，
5: 让他们呢全家都跟着我一块儿用
4: 啊，这么回事儿？
5: 您不知道啊，老师，我吧我天生就是营养不良的
4: 啊，
5: 哎呀那人呐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似的
4: 啊。
5: 小时候我这个脾胃呀、啊、就差呀，
4: 啊，
5: 你看我今年63了吧，
4: 啊，
5: 现在呢虽说这条件好了吧，你想让我吃点好的，喝点营养的啥的，我还吃不进去了，我还，
4: 哦，你看都这样，
5: 哎，上了岁数之后吧，这样各种各样的毛病呢都找上门了，
4: 嗯，
5: 我呢肠胃炎、胃溃疡、糖尿病呢，人还贫血， 你说这些个毛病能

0: 气死个人的这。
1: 怎么得这个病？怎么还气人呢？怎么个气人法啊？跟我说说。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退休啊之前
1: 啊，就住一个院的邻居是不？哎呦啊，这是不应该的。
0: 那可不。
1: 嗯。
0: 哎呀，我呀也是到就这岁数了、
1: 嗯，
0: 看开了也。
1: 嗯。
0: 那谁再说点啥吧，我也不在乎了。
1: 应该这样。
0: 你说、
1: 啊。你看看。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呀？人为啥会消瘦、
0: 哎？
1: 就是没营养呗，对不对？这大家伙都明白的道理。其实你现在啊、
0: 嗯、
1: 就得益于什么呢，咱们坚持下来的一个结果，是吧、
0: 啊、
1: 我告诉你，就算进口的乳清蛋白，你说你喝个十天八天的，你免疫力能提高上来吗？是不是？你身体状态能补上来吗？你能长肉啊，是吧？你十天八天的你根本不可能，那也实现不了，是吧？不现实。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再强调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治疗。咱们得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体质提升上去、
0: 嗯、
1: 免疫力提升上来，是吧？不断的补上来。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得有个过程，你得坚持住啊，对不对？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这肉都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是
0: 就是
1: 嗯，
0: 哎呀，所以啊老师，这一回你这还这么便宜、
1: 嗯、
0: 我那是真没想到呀。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上哪找去啊？我
1: 还是那句话，之所以咱们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乳清蛋白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国内的厂家来让我们的加工，因为它里面没有特殊的一些技术含量，对吧？只要这个原材料好就行、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奶源进口了之后、嗯、咱们通过国内的厂家哎这么一生产，是不是成本就直接就下来一大块了？所以说呢，咱们既然说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享受到了国内的这种低价格，但是这个品质跟原装进口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是吧？
0: 嗯，
1: 首先第一个、
0: 嗯、
1: 啊，它是利用这个八段水解技术加工而成的、哦，第二个没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其中所含有的人体八种必需氨基酸，十三种鲜活的免疫因子，一样不少。
0: 哦，那可太好了！哎，老师啊，你看我这订50盒，我能订上不呀？我这
1: 有50盒，你这样啊、
0: 哎，
1: 你这是这个刚打进电话啊，应该是比较早的。
0: 哎、
1: 我觉得50盒应该是能订上的，你放心吧，好不
0: 好？
1: 哎、
0: 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行，那您给我报上名，我这样就等着了啊。
1: 好，
0: 在这儿我先谢谢您了啊，梁老师
1: 啊，不用客气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0: 哎、
1: 好不好啊？
0: 行行行，好嘞，那我不打扰您了，
1: 啊、
0: 行，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嗯、
0: 梁老师，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第二次通话了，我们。
1: 这都第二回了，哎呦。
3: 啊。
1: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84。
1: 84岁了，您老高寿啊？好，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咱们第一回通电话因为啥呀？
3: 我就是那因为脖子哈。
1: 嗯。
3: 这个脖筋老疼
1: 啊，就脖筋疼
3: 啊，颈肩综合症
1: 啊，颈肩综合症啊，呵，
3: 买那个红花油，
1: 是的，红花油好使呢，就是肌肉疼，但你要筋疼的话吧、
3: 啊，
1: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
3: 啊，
1: 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它能够补充里面的这个氨糖，
3: 啊，
1: 是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筋都疼，你知道为啥吗？随着年龄越大，就觉得我这个筋像短了似的，有这种情况吧？
3: 嗯嗯，是，嗯，
1: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人老化的一个表现。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退行性病变。
3: 啊啊，
1: 哪儿退行了呢？我告诉你，是我们的肝脏退行了。
3: 啊，
1: 就是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因为我们肝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肝主筋，明白了吧？就我们人的这个筋呐，怎么有韧性有弹性？我告诉你，就是肝来主的这个功能。你看小孩你看练舞蹈练体操，他是不是得从小就得压这个腿，对吧？ 因为小时候的时候这个肝呢它功能强，是吧，你怎么压怎么没事儿，它不带折的。但是你要去过二十岁了，你再压这腿，这筋就容易压折，你怎么都练不出来了。为啥呀？你这个肝脏的这个主筋的功能逐渐的就越来越下降了，是吧？您这84岁了，我告诉你啊，有多少我在临床上70多岁的时候，这筋就抽抽了，就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啊？红花油可不可以用呢？肌肉疼用红花油啊，但是你要说这个筋疼，是吧？你能感觉得到是肌肉疼还是筋疼？要筋疼的话，外涂可涂抹的氨糖霜，耳苗油氨糖霜，然后调肝啊，调什么肝？咱们健康全球有这个姜黄素啊，专门调肝的。对，但是你得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啊。
3: 我吧就是涂抹那个耳苗油了。
1: 嗯，它是解决你这个表面问题的。对，表面问题的。你要说是耳苗油咱涂一辈子也没问题。你病根在肝上呢，因为肝呢随年增长啊，它就越来越老化了，它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
3: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吧，平时吧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给它涂抹，是吧，不疼的时候也抹啊。不是说疼了就抹，不疼的时候也抹、然后把姜黄素调理肝的方法平时用上啊，不是大事，谁都这样啊。
3: 还有呢，这梁老师，我那个就是有甲状腺结节
1: 啊，甲状腺结节
3: 是3.8乘3.4，两边都是。
1: 是也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
3: 右边是多发的
1: 啊。左边是一个，是吧？
3: 完了吧，就是脖子老脚子里头有东西似的，就一低头就好像有感觉。
1: 那肯定的呀，3.8乘以3.4，那不小了，挺大了。
3: 是，那我咋办呢？完了，我就是出去吧，就好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1: 对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不用管它。别看它就是我们就是活动时候受限了，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可怕的疾病。
3: 我吃那个消结散。
1: 消结宝有啊？
3: 消结宝。
1: 那就对了，多长时间消结宝了？
3: 我吃了2瓶了。
1: 两瓶了以后，你拍个片儿啊。
3: 再就是我那个血压。
1: 血压。
3: 我血压现在也有点高，
1: 哦、
3: 那天跟你说了嘛，吃那个。那叫啥罗马丹呢？不高我就不吃了。
1: 那不行
3: 的。不吃了，这一下也没吃。
1: 你看
3: 但现在又有点高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样老太太，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我跟你讲，罗麻丹，我就是我帮大家伙调理的，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给我坚持好。当时罗麻丹用完了，血压都正常了，当时就停了，现在又有点反复了。
3: 现在150-170，对，不，150到170，
1: 那还不算高，因为你84岁了的话，150就属于正常了啊。
3: 我没吃降压药，我就早上有点高。
1: 早上有点高。
3: 哎，早上5-6点高。
1: 哎呀，
3: 完了到中午和现和晚上都不高。
1: 老太太，我跟你讲吧，就是我们这个血压呀，血压是为什么高呢？是我们血管壁硬化最后造成的、这个、
3: 对，我动脉硬化、
1: 对吧，你看你肯定动脉硬化吧、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咋来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就像这个水管子一样，家里用的胶皮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它是不是老化的就越严重、它就硬了，硬了血压是不是就上来了、所以说我说这个罗麻丹必须要坚持给我用好，然后现在呢，然后怎么办呢？早上高点了，晚上还正常，中午还正常，是不是？
3: 对。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你一天比一天大的话，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也在老化呀？那就两方面赛跑呢，一个是罗麻丹恢复我们血管壁硬化的速度，还有这个老化的速度，它谁快呀？那如果说老化的速度快的话，那不你血压慢慢的血管壁硬化了，血压不又高了吗？
3: 还得高，
1: 对不对？所以说罗麻丹停的干啥呀？你说说。
3: 不能停。
1: 就是我说白了，不是不能停，就像您似的，你当时罗麻丹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我那前是半年吧。
1: 用半年，那你就再用半年，然后再停半年，然后坚持反复这么用。
3: 那好了，
1: 对不对？
3: 那我就再买点罗麻丹。
1: 那有没有啊？你得碰啊，是不是？
3: 不知道。
1: 你看这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咋整？你说你这。

0: 叫什么？
1: 啊、哎呀，哎呀，我这腰托腰，哎，行啊，那我就不说了，就抹点那个阴、那个油就行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咱们这
1: 脖子都是筋疼。
0: 对、
1: 嗯，
0: 咱们这个岁数，我告诉你，
1: 嗯嗯，
0: 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咱都84岁了。我说这个您别不爱听啊，对吧？咱岁数在这摆着呢，咱们让这些退行性病变、老化病变不影响咱们的生活，这就行了。
1: 嗯嗯，
0: 你说咱这个骨头节和这个筋能像30岁小伙子那样吗？你不可能吧、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倒是不影响。
0: 对，你不影响生活，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1: 嗯嗯嗯。
0: 还心脏怎么样？
1: 哎呀，心脏也是出门就觉得心脏那点凉。
0: 那你不能让它着凉啊，是吧？别着凉，为啥呢？因为只要咱们岁数在那摆着呢，他这个心脏咱们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大事儿就不会出现问题
1: 啊，
0: 是吧？心脏以前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1: 我这吃辅酶救食呢嘛。
0: 啊，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救食有
1: 啊，我都吃了了，已经买了半年就吃了了，完了这又买了。
0: 对，你看，我告诉你，
1: 吃2粒，中午我一不就中午吃2粒。
0: 行，挺好。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保健量就行。
1: 我还有点凉，我又加了一粒。
0: 加了一粒怎么样啊？你加一粒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让你吃2粒呢，也不会有大问题。咱不省点吗？我是这个意思。
1: 我也想省点儿啊。
0: 对，你吃3粒当然更好了，是吧？
1: 8块钱一大瓶。
0: 对，但是我就说呢，就是你2粒也没问题，你吃到3粒呢，那效果更好点。但是你记住，心脏也是这个问题，它也是逐渐老化的过程，对吧？
1: 我还有颈椎斑块呢。
0: 颈椎斑块啊，就是动脉有斑块呗。
1: 对，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动脉硬化呀，
1: 嗯，
0: 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我告诉你，你咱这84岁，有多少70岁的人都不如咱这身体情况，是不是？
1: 是，他们走道都没有我灵魂，
0: 是不是？哎，好，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记住了，我都不管你身上说的这些叫病，因为你这些都是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1: 啊。
0: 对，它不叫病、嗯、啊。我们生命科学啊，在临床上把病啊分为2种，一种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它就不是病了，它就是一种老化的过程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叫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那么器质性病变，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咱们上医院上医院。而我刚才说的那个生理性病变，就像您这种刚才跟我说的，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把平时的点点滴滴，咱这些哎日常的这种保养的方法给我用好了，它不会有大问题，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咱就活着就行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个姜黄素现在怎么卖呀、
0: 啊、姜黄素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找你的场外的指导老师，好不？啊，
1: 嗯嗯嗯，
0: 好了，没问题了吧？
1: 好了，谢谢老师。
0: 多好，84岁了，这状态多好啊！我都羡慕你，挺好啊。
1: 哎呀，谢谢，感谢。
0: 好啊，好，
1: 我天天听这节目，3点钟必须听。
0: 是吗？嗯，好啊，好了，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
0: 哎，
1: 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再见。
0: 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说这3类的刚需人群。那我还要加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疾病的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
2: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每天你在一日三餐的时候就那么一小袋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免疫因子，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精蛋白，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的均衡和充足、
2: 嗯、
0: 同时呢它不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
2: 对呀，喝乳清蛋白既能保证我们身体的营养的供应，关键是血糖不高了，我们就避免了很多的隐患。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刚才说的3类人群呢，可能比较泛泛，但是你一提到
2: 糖尿病，
0: 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就比较
2: 直接
0: 了，是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人，是吧，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因为你得保证你营养物质的均衡，你并发症才不会出现。
2: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上了年龄之后啊，哪些疾病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呢？这好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好。
2: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有一种疾病可能大家伙儿都想象不到，
2: 嗯，
0: 这是我们营养不良造成的、
2: 嗯、
0: 你知道什么吗？
2: 什么？
0: 脑萎缩。
2: 脑萎缩。
0: 哎， 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会连带着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啊，
2: 对呀、
0: 啊、老年性痴呆呀、啊、包括帕金森呐、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2: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脑萎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极度的缺乏了，才导致我们脑的整个细胞的凋亡和老化，然后出现的脑萎缩。
2: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脑萎缩发病率越高。
2: 嗯，
0: 很少有这个中年人青年人有脑萎缩的。
2: 对，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年轻人吸收的能力强，是吧，营养物质能够
2: 不缺呀，
0: 不缺，能够充足的补充上来。而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吸收能力差，
2: 嗯，
0: 营养物质你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补充，
2: 对，
0: 脑萎缩很常见。
2: 那胃口都不好，天天小米粥咸菜的怎么补充啊？
0: 对呀、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免疫力低下人群。
2: 哎，
0: 就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都知道我免疫力低下，我抵抗力不好，说这个有啥药没能够调理我的免疫力。
2: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告诉大家伙，这个世界上就目前来说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所以说免疫力低下也是最直接的，是我们自身营养不足营养缺乏直接的一个表现。
2: 嗯，那老师之前您说过全球购之前为大家引进过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2: 这次能不能再帮我们弄来一些呢？
0: 嗯，这个确实啊，这个新西兰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2: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需要的话，我刚才说那几类人群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大家伙确认一下，如果大家伙真需要，是吧，咱们可以打个电话，我帮大家伙来进行调配，是吧，我得看一下具体的库存的情况。
2: 太好了老师，幸亏有你。关键是进口的乳清蛋白它贵不贵呢？
0: 贵不贵？
2: 如果太贵我们用不起也很失望啊，
0: 是不是？
2: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需要的话，就咱们自己家人想需要的话，我直接就可以告诉大家伙，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这个合作企业嘛，一个月的量只需要人民币58块钱。
2: 五十八块钱一个月的量，
0: 你看看，
2: 太棒了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报名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拿得到呢？
0: 嗯，提前报名吧，提前报名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乳制品我们的库存不会有太多的，
2: 嗯，
0: 所以说提前报名，提前报名咱们看有多少人，然后提前报名才能够提前拿到。
2: 想要得到新西兰乳清蛋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3: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4: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你好啊，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0: 就是，哎，梁老师，您刚才说那个58块钱一个月的乳清蛋白呀，
1: 啊，
0: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
1: 这还能有假呀？你这我在节目当中都提到了，是吧？熟悉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0: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
1: 啊，
0: 因为我呀也是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老客户了。
1: 呵，您也是老顾客了，老朋友了，那怎么还有怀疑呢？
0: 哎呀，老师啊，您别误会
1: 啊，
0: 我不是说我有怀疑呀，
1: 嗯，
0: 主要吧，你看你这58块钱能干点啥呀？你这价格这也太便宜了，说实话，
1: 嗯，
0: 而且呢还是那个新西兰人家进口的。就这个乳清蛋白呀，我到今天都喝了有3年多了。
1: 哎呦，是吗？啊，
0: 我，对呀，其实吧，刚开始我喝的时候呢，那一盒就那一小盒呀，500多块钱呢。
1: 啊，
0: 后来因为我买的多了，人家呀给我打了折。
1: 啊，
0: 就那呀，还300多，将近400呢。
1: 哦，
0: 哎，你说你这58块钱。还是一整个月的量
1: 啊，
0: 那你这差距，这确实这有点大呀，这个
1: 啊，就是不敢相信了呗，是吧？
0: 哎，
1: 啊，这么回事是吧？
0: 哦，
1: 那我们就是厂家出厂的价格是多少，就给大家伙多少的价格啊。
0: 哦，那行那行，
1: 嗯，
0: 那老师，那这样，嗯，您呢给我先订上50盒吧，
1: 多少
0: 合适？
1: 50盒，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啥订50大盒啊？你再便宜用不着订那么多呀，你啊！
0: 你这回给的这么便宜，我呢不光自个儿，给我老伴儿还有儿女呀，啊，给他们都订点
1: 啊，
0: 让他们呢全家都跟着我一块儿用
1: 啊，这么回事儿？
0: 您不知道啊，老师，我吧，我天生就是营养不良的
1: 啊，
0: 哎呀，那人呢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似的
1: 啊。
0: 小时候我这个脾胃呀，啊，就差呀。
1: 啊，
0: 你看我今年63了吧？
1: 啊，
0: 现在呢，虽说这条件好了吧，你想让我吃点好的，喝点营养的啥的，我还吃不进去了，我还。
1: 哦，你看都这样。
0: 哎，上了岁数之后吧，这样各种各样的毛病呢都找上门了。
1: 嗯，
0: 我呢肠胃炎、胃溃疡、糖尿病呢，人还贫血，你说这些个毛病能气死个人的这。
1: 怎么得这个病怎么还气人呢？哎，怎么个气人法啊？跟我说说。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退休啊之前
1: 啊就住一个院的邻居是不？哎呦啊，这是不应该的。
0: 那可不。
1: 嗯。
0: 哎呀，我呀也是当就这岁数了，
1: 嗯，
0: 看开了也。
1: 嗯。
0: 那谁再说点啥吧，我也不在乎了。
1: 应该这样。
0: 你说，
1: 啊啊。你看看。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呀？人为啥会消瘦？
0: 哎，
1: 就是没营养呗，对不对？这大家伙都明白的道理。其实你现在啊就得益于什么呢，咱们坚持下来的一个结果是吧。我告诉你，就算进口的乳清蛋白，你说你喝个10天8天的，你免疫力能提高上来吗？是不是？你身体状态能补上来吗？你能长肉啊？是吧？你10天8天的你根本不可能，那也实现不了，是吧？不现实。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再强调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治疗，咱们得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体质提升上去，
0: 嗯，
1: 免疫力提升上来，是吧？不断的补上来。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得有个过程，你得坚持住啊，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这肉都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呀。
1: 是，
0: 就是。
1: 嗯，
0: 哎呀，所以啊老师，这一回你这还这么便宜，
1: 嗯，
0: 我那是真没想到呀。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上哪儿找去啊？我
1: 还是那句话，之所以咱们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乳清蛋白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国内的厂家来让我们的加工，因为它里面没有特殊的一些技术含量，对吧？只要这个原材料好就行。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奶源进口了之后，
0: 嗯，
1: 咱们通过国内的厂家，哎，这么一生产，是不是成本这直接就下来一大块了？所以说呢，
0: 对，
1: 咱们既然说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享受到了国内的这种低价格，但是这个品质跟原装进口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是吧？
0: 嗯，
1: 首先第一个，
0: 嗯，
1: 啊，它是利用这个8段水解技术加工而成的。哦，第二个没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其中所含有的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13种鲜活的免疫因子，一样不少。
0: 哦，那可太好了。哎，老师啊，你看我这订50盒，我能订上不呀？我这
1: 有50盒。你这样啊，
0: 哎，
1: 你这是这个刚打进电话啊，应该是比较早的，
0: 哎，
1: 我觉得五十盒应该是能订上的，你放心吧，好不好，
0: 哎，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行，那您给我报上名，我这样就等着了啊。
1: 好，
0: 在这儿我先谢谢您了啊，梁老师
1: 啊，不用客气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0: 哎，
1: 好不好啊？
0: 行行行，好嘞，
1: 哎，
0: 那我不打扰您了，
1: 啊，
0: 行，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嗯，
0: 梁老师，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第二次通话了，我们。
1: 这都第二回了，哎呦！
3: 啊，
1: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84。
1: 84岁了，您老高寿啊！好，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咱们第一回通电话因为啥呀？
3: 我就是那脖子哈，
1: 嗯，
3: 这个脖筋老疼。
1: 啊，就脖筋。
3: 颈肩综合症。
1: 啊，颈肩综合症啊，呵。
3: 买那个红花油。
1: 啊。
3: 完了，我抹了也不见好。
1: 红花油啊，我跟你说啊，
3: 嗯，
1: 什么时候这个导致的红花油好使呢？就是肌肉疼，但你要筋疼的话吧，
3: 啊，
1: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它能够补充里面的这个氨糖，是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筋都疼。你知道为啥吗？随着年龄越大，就觉得我这个筋像短了似的，有这种情况吧？
3: 嗯嗯，是，嗯，
1: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人老化的一个表现。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退行性病变。
3: 啊啊，
1: 哪儿退行了呢？我告诉你，是我们的肝脏退行了。
3: 啊，
1: 就是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因为我们肝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肝主筋。明白了吧？就我们人的这个筋呢，啊，怎么有韧性有弹性？我告诉你，就是肝来主的这个功能。你看小孩你看练舞蹈练体操，他是不是得从小就得压这个腿，对吧？因为小时候的时候这个肝呢它功能强，是吧？你怎么压怎么没事儿，它不带折的。但是你要去过20岁了，你再压这腿，这筋就容易压折，你怎么都练不出来了。为啥呀？你这个肝脏的这个主筋的功能逐渐的就越来越下降了，是吧？您这84岁了，我告诉你啊，有多少我在临床上70多岁的时候，这筋就抽抽了，就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啊？红花油可不可以用呢？肌肉疼用红花油啊，但是你要说这个筋疼，是吧？你能感觉得到是肌肉疼还是筋疼？要筋疼的话，外涂可涂抹的氨糖霜，耳苗油氨糖霜，然后调肝，啊，调什么肝？咱们健康全球有这个姜黄素啊，专门调肝的。对，但是你得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啊，
1: 对啊。
3: 我吧就是涂抹那个耳苗油了。
1: 嗯，它是解决你这个表面问题
3: 的。
1: 对，表面问题的。你要说是耳苗油咱涂一辈子也没问题。你病根在肝上呢，因为肝呢随年增长啊，它就越来越老化了，它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
3: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吧，平时吧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给它涂抹，是吧？不疼的时候也抹啊。不是说疼了就抹，不疼的时候也抹，然后把姜黄素调理肝的方法平时用上啊，不是大事，谁都这样啊。
3: 还有呢，这梁老师，我那个就是有甲状腺结节
1: 啊，甲状腺结
3: 节是3.8乘上3.4，两边都是。
1: 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
3: 右边是多发的
1: 啊。左边是一个，是吧？
3: 嗯，左嗯，完了吧，就是脖子老屌子里头有东西似的，就一低头就好像有感觉。
1: 那肯定的呀，3.8×3.4，那不小了，挺大了。
3: 是，
1: 嗯
3: 啊，那我咋办呢？完了，我就是出去吧，就好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1: 对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不用管它， 别看它就是我们就是活动时候受限了，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可怕的疾病。
3: 我吃那个消解散。
1: 消解宝有啊？
3: 消解宝。
1: 那就对了，多长时间消解宝了？
3: 我吃了两瓶了。
1: 两瓶了以后你拍个片儿啊。

0: 就是我那个血压。
1: 血压。
0: 我血压现在也有点高。
1: 哦、
0: 那天跟你说了嘛，吃那个。那叫啥罗马丹呢？
1: 啊，
0: 不敢，我就不吃了。
1: 啊、那不行、
0: 啊，不吃了，这一下也没吃。
1: 你看看，
0: 但现在又有点高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就像你这样老太太，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我跟你讲，
0: 嗯、
1: 罗马丹，我就是我帮大家伙调理的，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给我坚持好。当时罗马丹用完了，血压都正常了，当时就停了，现在又有点反复了。
0: 现在150-170，对，不，150-170，
1: 那还不算高，因为你84岁了的话，150就属于正常了啊。
0: 完我没吃降压药，我就早上有点高，
1: 早上有点高。
0: 哎，早上5-6点高。
1: 哎呀，
0: 完了到中午和现在和晚上都不高。
1: 老太太，我跟你讲吧，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血压呀，血压是为什么？

0: 年头越长，它是不是老化的就越严重？
1: 嗯，
0: 它就硬了，硬了血压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个罗麻丹必须要坚持给我用好。然后现在呢，然后怎么办呢？早上高点了，晚上还正常，中午还正常，是不是？
1: 嗯嗯，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呀。
1: 啊，
0: 那你一天比一天大的话，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也在老化呀？
1: 嗯嗯嗯，
0: 那就两方面赛跑呢。一个是罗麻丹恢复我们血管壁硬化的速度，还有这个老化的速度，它谁快呀？
1: 嗯嗯。
0: 那如果说老化的速度快的话，那不你血压慢慢的血管壁硬化了，血压不又高了吗？
1: 还得高，
0: 对不对？所以说罗麻丹停的干啥呀？你说说。
1: 啊，不能停。
0: 就是我说白了，不是不能停，就像您似的，你当时罗麻丹用了多长时间呢？
1: 我那前是半年吧，
0: 用半年，那你就再用半年，然后再停半年，然后坚持反复这么用。
1: 那好了，
0: 对不对？
1: 那我就再买点罗麻丹。
0: 那有没有啊？你得碰啊，是
1: 不知道。
0: 你看这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咋整？你说说，你这还有什么？
1: 还有我这腰突然腰蛮行啊，那我就不说了，就抹点那个阴那个油就行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咱们这
1: 脖子都是筋疼。
0: 对、
1: 嗯、
0: 咱们这个岁数我告诉你，
1: 嗯嗯，
0: 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咱都84岁了，我说这个您别不爱听啊。对吧，咱岁数在这摆着呢，咱们让这些退行性病变老化病变不影响咱们的生活，这就行了。你说咱这个骨头节和这个筋能像30岁小伙子那样吗？你不可能吧、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倒是不影响。
0: 对，你不影响生活，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1: 嗯嗯。
0: 还心脏怎么样？
1: 哎呀，心脏也是出门就觉得心脏那点凉。
0: 那你不能让它着凉啊，是吧？别着凉，为啥呢？因为只要咱们岁数在那摆着呢，他这个心脏咱们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大事儿就不会出现问题
1: 啊，
0: 是吧？心脏以前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1: 我这吃辅酶救食呢嘛。
0: 啊，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救食有
1: 啊，我都吃了了，就买了半年就吃了了，完了这又买了。
0: 对，你看我告诉你，
1: 我吃两粒，中午我一不就中午吃两粒。
0: 行，挺好。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保健量就行，对吧？
1: 我还有颈椎斑块呢。
0: 颈椎斑块啊，就是动脉有斑块呗。
1: 对。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动脉硬化呀。
1: 嗯，
0: 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我告诉你，你咱这84岁，有多少70岁的人都不如咱这身体情况，是不是？
1: 是，他们走道都没有我灵魂，
0: 是不是？哎，好，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记住了，我都不管你身上说的这些叫病，因为你这些都是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1: 啊，
0: 对，它不叫病、嗯、啊。我们生命科学啊，在临床上把病啊分为两种。一种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它就不是病了，它就是一种老化的过程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叫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那么器质性病变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咱们上医院上医院。
1: 嗯，
0: 而我刚才说的那个生理性病变，就像您这种刚才跟我说的，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把平时的点点滴滴，咱这些哎日常的这种保养的方法给我用好了，它不会有大问题，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咱就活着就行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个姜黄素现在怎么卖呀、
0: 啊、姜黄素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好不？啊，
1: 嗯嗯嗯，
0: 好了，没问题了吧？
1: 啊，谢谢老师。
0: 多好，84岁了，这状态多好啊！我都羡慕你，挺好啊。
1: 哎呀，谢谢，感谢。
0: 好啊，好，
1: 我天天听您节目，3点钟必须听。
0: 是吗？嗯，好啊，好了，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
0: 哎，
1: 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像凤凰姜皂、高质量的260毫克辅酶 Q 氏等等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

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这些天您讲到了科学膳食，营养要均衡啊。
3: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哈，像咱们一提到香水，
1: 嗯，
3: 提到葡萄酒，
1: 嗯，
3: 是吧，咱们立马就会想到哪个国家？
1: 法国。
3: 你提到手表？
1: 瑞士啊。
3: 包括提到中医中药，
1: 那肯定是我们最厉害，
3: 咱们中国最厉害嘛，是吧。这么跟你讲吧，就是你之前有没有看过病？
1: 嗯，肯定有啊，
3: 对吧，上过医院。
1: 嗯，
3: 或者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经常去医院的时候，尤其是越是大型的三甲医院，你看完病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你自己要准备一些东西。
1: 这种情况很常见呢，
3: 有吧？
1: 我记得之前我们家有个亲属在肛肠医院住院做痔疮手术
3: 啊，
1: 那术后三天内都不能进食。
3: 对，
1: 大夫就跟家属说了，说你就下一楼小卖部，你去买糖水复合粉，
3: 嗯，
1: 第二天你就喝它，有助于身体康复。
3: 这个糖水复合粉它是一种营养补充剂。
1: 嗯，
3: 为啥他这个痔疮手术让他吃这个呢？就是为了术后啊，很多这个痔疮手术的患者，做完痔疮手术了，他不能够吃一些正常的这个饮食。
1: 嗯，
3: 因为正常饮食的话我们就得排便嘛，
1: 嗯，
3: 一排便的话，你刚做的这个手术的切口是不是一下就震开了，
1: 嗯，
3: 就反反复复不愈合嘛，是吧。但是你不正常进食的话，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还保证不了啊，那怎么办呢？就让这个患者的家属给他用刚才你说的这种营养膳食补充剂，来保证身体所有的必需的营养物质，维持他生命的体征的平衡，不让他缺乏营养。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多我们手术的患者是常见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痔疮手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胰腺手术，即使是后期的康复啊，他是不能够像我们正常人进食的。
1: 对
3: 啊，一般靠什么呢，靠营养液，靠点滴来维持啊。然后呢，口服呢要喝一些营养均衡的利于吸收的这些营养膳食补充剂，来保持我们人体的这个必需的营养物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那因为里面有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在不能够进食的时候靠喝它就能够补充缺失的那部分呢。
3: 你说对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1: 哦，
3: 啊，这些营养膳食补充剂除了能够快速的补充患者体内需要的能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1: 什么？
3: 就是这些物质啊，你喝完之后能够直接的被我们人体吸收，就说白了它不会给我们人体造成负担。
1: 哦，
3: 因为你知道很多手术的患者，他身体他的代谢机能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对吧，那一定要用一些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负担的，这样的产品他才能用。包括你看咱们

0: 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新西兰进口奶源二次加工乳清蛋白来讲，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说了，它是八段水解技术，把大分子的蛋白质给它变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和生长因子，包括免疫因子。那这些就不用通过我们的蛋白酶呀、分解酶呀进行二次加工了，进到我们身体当中直接就吸收了。那你看现在很多的大型三甲医院都在用这个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嘛，就是专门给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术后康复的患者，包括啊慢性疾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严重的营养不良的患者。你记住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病必虚。
1: 对，
0: 什么意思？
1: 病的时间长了你肯定虚。
0: 虚，这是中医的叫法。实际上从生命科学包括我们西医的叫法来讲，就是慢性疾病时间长的人，他的身体一定是营养不良的。什么叫虚？营养不良就叫虚嘛。
1: 对。
0: 是不是？包括你看我们当虚了之后，我们自身的五脏六腑的活跃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人体吸收的能力特别差。你别说有病了，就上了岁数的人，你看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吃啥他都
1: 不香了。
0: 对，吃不进去，是不是？吃一点哎呦就开始恶心了，就开始堵在胃那儿，不吸收不消化了。上了年岁的人岁数越大越是这种情况吧。对吧？但是你能不吃吗？你不吃还不行，我们身体需要营养啊。你要没有这个营养的补充的话，我们人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吧。你没有抵抗力小了，那你说感冒发烧是吧，这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重要表现吧。那你要是往大了说的话，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就会突然间的爆发，那就是要命的事儿了。所以说我说两类人特别适合这个新西兰奶源的二次加工的乳清蛋白来日常使用，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久病必虚的人。
1: 明白。
0: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岁数大的人。因为岁数大虽然你没有病，但
1: 也虚，
0: 我们五脏六腑已经开始功能下降了。
1: 对的。
0: 你吸收不了了。
1: 对的。
0: 就这两类人，那手术之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刚需了，是不是？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现在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慢慢的把这种特殊膳食的补充剂进入到医院当中来了。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提供我们患者的营养的均衡，是吧？维持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充足啊。其实这一点我告诉你，就是啊，虽然说是这几年咱们国内的三甲医院认识到的，其实早在咱们古时候咱们的中医是吧，早就有这种意识在里面。
1: 是吗？
0: 啊，其实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些中医啊，我跟你讲，做的反而比咱们现代就现阶段的一些大夫做的更好。因为中国古时候他不会让人有一些其他的误解在里面。
1: 古人怎么做的呢？
0: 在中国古时候，咱们的中医一般来说大夫只看病开方。他自己没有药房。
1: 对呀，你得去外面去自己抓药回来煎煮。
0: 你看我们传统的这种中国古时候的中医大夫就是拿张纸给你写上方子，然后这个方子给患者，你愿意到哪儿抓药就抓药，是不是瓜田李下的事儿就避嫌了。
1: 对，电影里都这么演的啊，
0: 对不对啊？让患者自己拿这个方子抓药，你到谁家抓药都行。
1: 跟我没有关系。
0: 对，这就避嫌了。
1: 那您说乳清蛋白这个东西它很好，很多人呢也听说过，但是具体哪些人应该用啊，或者是说哪些人群适合用它呢？
0: 首先针对有病的人，我刚才说了三种人群。第一种人群是什么？岁数大的人。是吧？慢性疾病
1: 多的人。
0: 多，再有时间长的人。久病必虚嘛。这种人是必须要用的。然后刚才说的就是岁数大的人，岁数大的人你别看没病，但时间长了，
1: 体虚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代谢和吸收的能力也越来越差，这是第二种人应该用。第三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手术之后的人。这三类人是刚需，是必须用的。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啊，你问我什么样的人群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我说了刚才那三类人是刚需，但是适合来讲，我觉得任何人都适用。为什么呢？因为乳清蛋白它是包含了我们人体八种必需氨基酸和13种 活性极强的这种生长因子。

0: 这八种加十三种这些特殊的成分是我们人体合成不了的，
1: 明白，
0: 只能通过外界饮食来自身吸收的。再有呢，它是经动物蛋白，
1: 嗯，
0: 而并不是传统的植物蛋白，是吧？一定要记住啊，人是高等动物，但是它是不是动物？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人属于动物啊，所以说最切合人的这种蛋白质一定是动物蛋白。所以说你看有一些70多岁的80多岁的中老年人，是吧，为什么体质越来越差？身体缺少这八种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因子，包括动物蛋白。
1: 嗯，
0: 还有你看很多小孩体质为啥差，是吧？小孩咱们说人这一辈子两头是最需要营养的，
1: 嗯，
0: 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嘛，同样也是身体当中氨基酸的缺乏、免疫因子的缺乏、动物蛋白这种缺乏。所以说你看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三五岁的儿童，是不是都能用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1: 那老人孩子都能用真不错。
0: 对啊，
1: 关键是它比喝牛奶要强多了。
0: 那可强太多了，
1: 对，
0: 强太多了。我说了，这个乳清蛋白实际上是新西兰进口的这种牛奶的内容物质，
1: 嗯，
0: 它是在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是吧？你知道牛奶当中也是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
1: 嗯，
0: 它是不是得需要你一个强大的脾胃功能才能够给它分解、给它降解、给它这个转化成这个必需氨基酸和这个免疫因子啊？
1: 嗯，那肯定是。
0: 如果我们脾胃功能要是弱的话，或者是小孩脾胃功能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话，那这些大分子的蛋白质我们吸收不了，在我们身体当中一旦堆积了，它会形成毒素的呀。
1: 对，
0: 那所以说你能不能喝进牛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喝进去了你吸收不了，反而对我们人体伤害是越来越大的。
1: 嗯，
0: 而乳清蛋白我说了，那是新西兰的牛奶的深加工的产品，他把这些牛奶当中的大分子怎么样，直接通过八段水解的技术，直接不需要你人体的这个蛋白酶的分解，他直接就给你切割成氨基酸和免疫因子的形式了。所以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为啥你想用完全适合，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我们成年人不需要营养吗？
1: 需要啊，
0: 也需要啊。啊，只不过我说了，有一部分特殊人群你是必须得用的，它是刚需。
1: 对，特殊人群我们需要刚需储备这样的能量营养。
0: 对，对，就是第一类人，我刚才说的，是吧？就是那个久病的人、慢性疾病年头长的人。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岁数大的人，是吧？第三类人就是手术之后的人，这是刚需，我们必须得用。
1: 嗯，
0: 而且说到这三部分特殊人群啊，我想到一种病你知道吗？就是，
1: 嗯，
0: 就这种病很特殊，就这种病啊，它既应该补充这个营养物质还不敢补充营养物质。你能知道什么病吗？
1: 糖尿病。
0: 对了，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一说你就能明白吧。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大家伙都知道它本身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
1: 是，
0: 你看为什么糖尿病年头长的人人一个个的
1: 消瘦，没有肌肉，
0: 消瘦说明什么？说明他身体当中是极其缺乏营养物质的。
1: 嗯，
0: 但是这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我们明知道他缺乏营养物质，你还不敢补充。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一喝粥一吃肉，是吧？你本身是想补充营养物质的，结果你吃点好东西，你血糖蹭就上来了。
1: 是呢，关键是老师您还讲过呀，糖尿病很多的并发症它并不是因为糖尿病本身带来的，
0: 嗯，
1: 它是营养不良饿出来的。
0: 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营养不良最后导致了一个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说我明知道我身体缺乏营养物质，但是我还不能吃，
1: 嗯，
0: 一多吃点血糖又高了，
1: 嗯，
0: 啊，这不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了，解不开的结了吗？是吧？然后血糖一高了，好了，眼睛也花了，身上末梢神经炎也出现了，也痒，然后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就找上门来。
1: 对的，
0: 你看怎么做都不对，是吧？所有糖尿病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我不是不想补充营养，但是我不敢吃，
1: 嗯，
0: 也吃不动。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说这三类的刚需人群，那我还要加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疾病的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每天你在一日三餐的时候就那么一小袋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必须。

0: 需的氨基酸和免疫因子，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精蛋白，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的均衡和充足。同时呢，它不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
1: 对呀，喝乳清蛋白既能保证我们身体的营养的供应，关键是血糖不高了，我们就避免了很多的隐患。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刚才说的三类人群呢，可能比较泛泛，但是你一提到这个
1: 糖尿病
0: 糖尿
1: 朋
0: 病的
1: 友，
0: 患者，我觉得就比较
1: 直接。
0: 直接了，是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人，是吧，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因为你得保证你营养物质的均衡，你并发症才不会出现。
1: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上了年龄之后啊，哪些疾病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呢？这好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有一种疾病可能大家伙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这是我们营养不良造成的。你知
1: 嗯。
0: 道什么吗？
1: 什么？
0: 脑萎缩。
1: 脑萎缩。
0: 哎，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会连带着，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啊、
1: 对呀。
0: 老年性痴呆呀、啊，包括帕金森呐、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脑萎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极度的缺乏了，才导致我们脑的整个细胞的凋亡和老化，然后出现的脑萎缩，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脑萎缩发病率越高，
1: 嗯，
0: 很少有这个中年人、青年人有脑萎缩的。
1: 对。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年轻人吸收的能力强，是吧？营养物质能够
1: 不
0: 充足
1: 缺
0: 的，不
1: 呀，
0: 缺，能够充足的补充上来。而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吸收能力差，
1: 嗯，
0: 营养物质你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补充，
1: 对，
0: 脑萎缩很常见。
1: 那胃口都不好，天天小米粥、咸菜的，怎么补充
0: 对
1: 啊？
0: 呀，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免疫力低下人群，
1: 哎。
0: 就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都知道我免疫力低下，我抵抗力不好，说这个有啥药没能够调理我的免疫力？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告诉大家伙，这个世界上就目前来说，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所以说免疫力低下也是最直接的，是我们自身营养不足、营养缺乏直接的一个表现，
1: 嗯，那
0: 是
1: 老
0: 吧？
1: 师之前您说过，全球购之前为大家引进过新西兰的乳清蛋白，这次能不能再帮我们弄来一些呢？
0: 这个确实啊，这个新西兰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1: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需要的话，我刚才说那几类人群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大家伙确认一下。如果大家伙真需要，是吧？咱们可以打个电话，我帮大家伙来进行调配，是吧？我得看一下具体的库存的情况。
1: 太好了，老师，幸亏有你。关键是进口的乳清蛋白它贵不贵呢？
0: 贵不贵？
1: 如果太贵，我们用不起也很失望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需要的话，就咱们自己家人想需要的话，我直接就可以告诉大家伙，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这个合作企业嘛，一个月的量只需要人民币58块钱。
1: 58块钱一个月的量，
0: 你看看。
1: 太棒了，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报名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拿得到呢？
0: 提前报名吧，提前
1: 哦，
0: 报名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乳制品，我们的库存不会有太多的，
1: 嗯，
0: 所以说提前报名，提前报名，咱们看有多少人，然后提前报名才能够提前拿到。
1: 想要得到新西兰乳清蛋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哎，你好啊，梁老师啊。
4: 哎，你好。
5: 哎，就是，哎，梁老师啊，您刚才说那个58块钱一个月的乳清蛋白呀，
4: 啊，
5: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
4: 这还能有假呀？你这我在节目当中都提到了，是吧？熟悉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5: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
4: 啊，
5: 因为我呀也是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老客户了。
4: 呵，您也是老顾客了，老朋友了，那怎么还有怀疑呢？
5: 哎呀，老师啊，您别误会 啊，我不是说我有怀疑呀，
4: 嗯，
5: 主要吧，你看你这58块钱能干点啥呀？你这价格这也太便宜了，说实话，
4: 嗯，
5: 而且呢还是那个新西兰人家进口的，就这个乳清蛋白呀，我到今天都喝了有3年多了。
4: 哎呦，是吗？啊，
5: 我，嗯，对呀，其实吧，刚开始我喝的时候呢，那一盒就那一小盒呀，500多块钱呢。
4: 啊，
5: 后来因为我买的多了，人家呀给我打了折，
4: 啊，
5: 就那呀还300多，将近400呢。
4: 哦，
5: 哎，你说你这58块钱。还是一整个月的量
4: 啊，
5: 那你这差距，这确实这有点大呀，这个
4: 啊，就是不敢相信了呗，是吧？
5: 哎，
4: 啊，这么回事是吧？
5: 哦，
4: 那我们就是厂家出厂的价格是多少，就给大家伙多少的价格啊？
5: 哦，那行那行，
4: 嗯，
5: 那老师，
4: 嗯，
5: 这样您呢给我先订上50盒吧，
4: 多少
5: 合适？
4: 50盒，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啥订50大盒啊？你再便宜用不着订那么多呀，你啊！
5: 你这回给的这么便宜，我呢不光自个儿，给我老伴儿还有儿女呀，啊，给他们都订点
4: 啊，
5: 让他们呢全家都跟着我一块儿用
4: 啊，这么回事儿？
5: 您不知道啊，老师，我吧，我天生就是营养不良的
4: 啊，
5: 哎呀，那人呢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似的
4: 啊。
5: 小时候我这个脾胃呀，啊，就差呀，
4: 啊，
5: 你看我今年63了吧，
4: 啊，
5: 现在呢虽说这条件好了吧，你想让我吃点好的喝点营养的啥的我还吃不进去了，我还，
4: 哦，你看都这样。
5: 哎，上了岁数之后吧，这样各种各样的毛病呢都找上门了，
4: 嗯，
5: 我呢肠胃炎、胃溃疡、糖尿病呢，人还贫血，你说这些个毛病能气死个人的，这
4: 怎么得这个病怎么还气人呢？怎么个气人法啊？跟我说说。
5: 我跟你说啊，
4: 嗯，
5: 我退休啊之前
4: 啊，就住一个院的邻居是不？哎呦啊，这是不应该的。
5: 那可不，
4: 嗯，
5: 哎呀，我呀也是当就这岁数了，
4: 嗯，
5: 看开了也，
4: 嗯，
5: 那谁再说点啥吧，我也不在乎了。
4: 应该这样。
5: 你说，
4: 啊，你看看，
5: 嗯，
4: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呀？人为啥会消瘦？
5: 哎，
4: 就是没营养呗，对不对？这大家伙都明白的道理。其实你现在啊就得益于什么呢，咱们坚持下来的一个结果，是吧？我告诉你，就算进口的乳清蛋白，你说你喝个10天8天的，你免疫力能提高上来吗？是不是？你身体状态能补上来吗？你能长肉啊，是吧？你10天8天的你根本不可能，那也实现不了，是吧？不现实。
5: 对对对。
4: 所以说一再强调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治疗。咱们得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体质提升上去，
5: 嗯，
4: 免疫力提升上来，是吧？不断的补上来，
5: 对对对。
4: 但是这个得有个过程，你得坚持住啊，对不对？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这肉都是一天一天一点点长出来的，
5: 哎，
4: 对不对？
5: 对呀，
4: 是，
5: 就是，
4: 嗯，
5: 哎呀，所以啊，老师，这一回你这还这么便宜，
4: 嗯，
5: 我那是真没想到呀。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上哪找去啊？我
4: 还是那句话，之所以咱们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 就是因为啊，

0: 们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乳清蛋白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国内的厂家来让我们的加工，因为它里面没有特殊的一些技术含量，对吧？只要这个原材料好就行。所以说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奶源进口了之后，咱们通过国内的厂家哎这么一生产，是不是成本就直接就下来一大块了？所以说呢，咱们既然说老百姓，咱普通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享受到了国内的这种低价格，但是这个品质跟原装进口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是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啊，它是利用这个八段水解技术加工而成的。第二个没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其中所含有的人体八种必需氨基酸，13种鲜活的免疫因子，一样不少。
1: 哦，那可太好了。哎，老师啊，你看我这订50盒我能订上不呀？我这
0: 有50盒。你这样啊、
1: 哎、
0: 你这是这个刚打进电话啊，应该是比较早的、
1: 哎、
0: 我觉得50盒应该是能订上的，你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行，那您给我报上名，我这样就等着了啊。
0: 好，
1: 在这儿我先谢谢您了啊，梁老师
0: 啊。不用客气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1: 哎、
0: 好不好啊？
1: 行行行，好嘞，
0: 好，
1: 那我不打扰您了、
0: 啊、
1: 行，
0: 再见
1: 行，再见啊、
0: 嗯、
1: 梁老师。
0: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第二次通话了，我们。
0: 这都第二回了，哎呦。
3: 啊。
0: 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84。
0: 84岁了，您老高寿啊？好，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咱们第一回通电话因为啥呀？
3: 我就是那个脖子哈。
0: 嗯。
3: 脖筋老疼
0: 啊，就脖筋
3: 颈肩综合症
0: 啊，颈肩综合症啊，呵，
3: 买那个红花油
0: 啊，
3: 完了我抹了也不见好。
0: 红花油啊，我跟你说啊，
3: 嗯，
0: 什么时候这个导致的红花油好使呢？就是肌肉疼，但你要筋疼的话吧、
3: 啊，
0: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
3: 啊，
0: 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它能够补充里面的这个氨糖、
3: 啊、
0: 是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筋都疼，你知道为啥吗？随着年龄越大就觉得我这个筋像短了似的，有这种情况吧？
3: 嗯嗯、是，嗯，
0: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人老化的一个表现，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退行性病变。
3: 啊啊！
0: 哪儿退行了呢？我告诉你，是我们的肝脏退行了。
3: 啊，
0: 就是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因为我们肝呐、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肝主筋，明白了吧？就我们人的这个筋呐、
3: 啊，
0: 怎么有韧性有弹性？我告诉你，就是肝来主的这个功能。你看小孩你看练舞蹈练体操，他是不是得从小就得压这个腿？对吧？因为小时候的时候这个肝呢它功能强，是吧？你怎么压怎么没事儿，它不带折的。但是你要去过20岁了，你再压这腿，这筋就容易压折，你怎么都练不出来了。为啥呀？你这个肝脏的这个主筋的功能逐渐的就越来越下降了，是吧？您这84岁了，我告诉你啊，有多少我在临床上70多岁的时候这筋就抽抽了，就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啊？红花油可不可以用呢？肌肉疼用红花油啊，但是你要说这个筋疼，是吧？你能感觉得到是肌肉疼还是筋疼？要筋疼的话，外涂可涂抹的氨糖霜，耳苗油氨糖霜，然后调肝，啊，调什么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姜黄素啊，专门调肝的，对。但是你得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明白我的意思了，
3: 啊、
0: 对啊，
3: 我吧就是涂抹那个耳苗油了。
0: 嗯，它是解决你这个表面问题的，对表面问题的。你要说是耳苗油，咱涂一辈子也没问题。你病根在肝上呢，因为肝呢随年龄增长啊，它就越来越老化了，它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
3: 对
0: 不对？所以说吧，平时吧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给它涂抹，是吧？不疼的时候也抹啊。 不是说疼了就抹，不疼的时候也抹、
3: 嗯、
0: 然后把姜黄素调理肝的方法平时用上啊，不是大事，谁都这样啊。
3: 嗯、还有呢，这梁老师、
0: 嗯，
3: 我那个就是有甲状腺结节
0: 啊，甲状腺结节，
3: 甲状腺结节是3.8乘上3.4，两边都是。
0: 是也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
3: 右边是多发的
0: 啊，左边是一个是吧？
3: 嗯，左嗯，完了吧，就是脖子，这脖子老脚子里头有东西似的，就一低头就好像有感觉。
0: 那肯定的呀，3.8×3.4，那不小了，挺大了。
3: 是，
0: 嗯
3: 啊，那我咋办呢？完了，我就是出去吧，就好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0: 对啊，但是我告诉你，
3: 啊、
0: 你不用管它。
3: 啊
0: 别看它就是我们就是活动时候受限了，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3: 啊、
0: 这个可怕的疾病。
3: 我吃那个消结散。
0: 消结宝有啊？
3: 消结宝。
0: 那就对了，多长时间消结宝了？
3: 我吃了两瓶了
0: 以后你拍个片儿啊。
3: 再就是我那个血压
0: 、哦、
3: 我血压现在也有点高，那天跟你说了嘛，吃那个。那叫啥罗马丹呢？
0: 啊，
3: 不敢我就不吃了。
0: 啊、那不行
3: 啊！不吃了，这一下也没吃。
0: 你看看，
3: 但现在又有点高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
3: 嗯、
0: 就像你这样老太太，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我跟你讲、
3: 嗯、
0: 罗麻丹，我就是我帮大家伙调理的，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给我坚持好。当时罗麻丹用完了，血压都正常了，当时就停了，现在又有点反复了。
3: 现在150到170，
0: 那还不算高，因为你84岁了的话，150就属于正常了啊。
3: 我没吃降压药，我就早上有点高。
0: 早上有点高。
3: 哎，早上5-6点高。
0: 哎呀，
3: 完了到中午和现在和晚上都不高。
0: 老太太，我跟你讲吧，
3: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血压呀，血压是为什么高呢？是我们血管壁硬化最后造成的、这个、
3: 对对，我动脉硬化、嗯、
0: 对吧，你看你肯定动脉硬化吧、
3: 嗯、
0: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咋来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3: 嗯、
0: 就像这个水管子一样，家里用的胶皮管子一样、
3: 嗯、
0: 你用的年头越长，它是不是老化的就越严重，它就硬了，硬了血压是不是就上来了，所以说我说这个罗麻丹必须要坚持给我用好，然后现在呢，然后怎么办呢？早上高点了，晚上还正常，中午还正常，是不是？
3: 嗯嗯，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
3: 啊？
0: 你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呀。
3: 啊。
0: 那你一天比一天大的话，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也在老化呀？
3: 嗯嗯嗯。
0: 那就两方面赛跑呢，一个是罗麻丹恢复我们血管壁硬化的速度，还有这个老化的速度，它谁快呀？
3: 嗯嗯。
0: 那如果说老化的速度快的话，那不你血压慢慢的血管壁硬化了，血压不又高了吗？
3: 还得高。
0: 对不对？所以说罗麻丹停的干啥呀，你说说
3: 啊。不能停。
0: 就是我说白了不是不能停，就像您似的，你当时罗麻丹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我那时是半年吧。
0: 用半年，那你就再用半年，然后再停半年，然后坚持反复这么用。
3: 那好了，
0: 对对，
3: 那我就再买点罗麻丹。
0: 那有没有啊，你得碰啊。
3: 不知道。
0: 你看这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咋整，你说你这还有什么啊？
3: 还有我这腰托腰哎，行啊，那我就不说了，就抹点那个阴、嗯、那个油就行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咱们这
3: 脖子都是筋疼。
0: 对、
3: 嗯、
0: 咱们这个岁数我告诉你，
3: 嗯嗯，
0: 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咱都84岁了，我说这个您别不爱听啊。对吧，咱岁数在这摆着呢，咱们让这些退行性病变老化病变不影响咱们的生活，这就行了。你说咱这个骨头节和这个筋能像30岁小伙子那样吗？你不可能吧、
3: 嗯、
0: 是不是？
3: 那倒是不影响。
0: 对，你不影响生活，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还心脏怎么样？
3: 哎呀，心脏也是出门就觉得心脏那点凉。
0: 那你不能让他着凉啊，是吧？别着凉，为啥呢？因为只要咱们岁数在那摆着呢，他这个心脏咱们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大事儿就不会出现问题
3: 啊，
0: 是吧？心脏以前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3: 我这吃辅酶救食呢嘛。
0: 啊，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救食有
3: 啊，我都吃了了，就买了半年就吃了了，完了这又买了。
0: 对。你看，我告诉你，
3: 吃2粒，中午我一不就中午吃2粒，
0: 行，挺好。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保健量就行。
3: 我看。

0: 凉，我又加了一粒。
1: 加了一粒怎么样啊？你加一粒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让你吃两粒呢，也不会有大问题，咱不省点吗？我是这个意思。
0: 我也想省点啊。
1: 对，你吃三粒当然更好了，是吧？
0: 8块钱一大瓶。
1: 对，但是我就说呢，就是你两粒也没问题，你吃到三粒呢，那效果更好点。但是你记住，心脏也是这个问题，它也是逐渐老化的过程，对吧？
0: 我还有颈椎斑块呢。
1: 颈椎斑块啊，就是动脉有斑块呗。
0: 对，
1: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动脉硬化呀，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我告诉你，你咱这84岁，有多少70岁的人都不如咱的身体情况，是不是？
0: 是，他们走道都没有我灵魂，
1: 是不是？哎，好，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记住了，我都不管你身上说的这些叫病，因为你这些都是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0: 啊，
1: 对，它不叫病、嗯、啊。我们生命科学啊，在临床上把病啊分为两种，一种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它就不是病了，它就是一种老化的过程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叫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那么器质性病变，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咱们上医院上医院。而我刚才说的那种那个生理性病变，就像您这种刚才跟我说的，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把平时的点点滴滴，咱这些哎日常的这种保养的方法给我用好了，它不会有大问题，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咱就活着就行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那个姜黄素现在怎么卖呀？
1: 姜黄素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好不？啊，
0: 嗯，
1: 好了，没问题了吧？
0: 好了，谢谢老师。
1: 多好，84岁了，这状态多好啊！我都羡慕你，挺好啊。
0: 哎呀，谢谢，感谢。
1: 好啊，
0: 我天天听您节目，3点钟必须听。
1: 是吗？嗯，好啊，好了，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了，
1: 哎，
0: 好了，梁老师，
1: 好，
0: 哎，再见。
1: 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说这三类的刚需人群。那我还要加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疾病的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嗯、因为什么？因为每天你在一日三餐的时候就那么一小袋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必须的氨基酸和免疫因子，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精蛋白，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的均衡和充足。
2: 嗯、
1: 同时呢，它不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
2: 对呀，喝乳清蛋白既能保证我们身体的营养的供应，关键是血糖不高了，我们就避免了很多的隐患。
1: 对，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刚才说的三类人群呢，可能比较泛泛，但是你一提到
2: 糖尿病
1: 的患者，我觉得就比较
2: 直接
1: 了，是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人，是吧，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因为你得保证你营养物质的均衡，你并发症才不会出现。
2: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上了年龄之后啊，哪些疾病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呢？这好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啊。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好。
2: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有一种疾病可能大家伙都想象不到。
2: 嗯。
1: 这是我们营养不良造成的。
2: 嗯、
1: 你叫什么吗？
2: 什么？
1: 脑萎缩。
2: 脑萎缩。
1: 哎，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会连带着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啊，
2: 对呀、
1: 啊、老年性痴呆呀、啊、包括帕金森呐、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2: 嗯，
1: 是吧？为什么会脑萎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极度的缺乏了，才导致我们脑的整个细胞的凋亡和老化，然后出现的脑萎缩。
2: 嗯，
1: 这是一种情况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脑萎缩发病率越高。
2: 嗯，
1: 很少有这个中年人青年人有脑萎缩的。
2: 对，
1: 为啥呀？因为我们年轻人吸收的能力强，是吧？营养物质能够
2: 不缺呀，
1: 不缺，能够充足的补充上来。而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吸收能力差，
2: 嗯，
1: 营养物质你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补充，
2: 对，
1: 脑萎缩很常见。
2: 那胃口都不好，天天小米粥咸菜的怎么补充啊？
1: 对呀、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免疫力低下人群。
2: 哎，
1: 就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都知道我免疫力低下，我抵抗力不好，说这个有啥药没能够调理我的免疫力。
2: 嗯，
1: 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告诉大家伙，这个世界上就目前来说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所以说免疫力低下也是最直接的，是

0: 我们自身营养不足、营养缺乏直接的一个表现。
1: 那老师，之前您说过，全球购之前为大家引进过新西兰的乳清蛋白，这次能不能再帮我们弄来一些呢？
0: 这个确实啊，这个新西兰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需要的话，我刚才说那几类人群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大家伙确认一下。如果大家伙真需要，是吧？咱们可以打个电话，我帮大家伙来进行调配，是吧？我得看一下具体的库存的情况。
1: 太好了，老师，幸亏有你。关键是进口的乳清蛋白它贵不贵呢？
0: 贵不贵？
1: 如果太贵，我们用不起也很失望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需要的话，就咱们自己家人想需要的话，我直接就可以告诉大家伙，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这个合作企业嘛，一个月的量只需要人民币58块钱。
1: 58块钱一个月的量，
0: 你看看，
1: 太棒了，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报名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拿得到呢？
0: 提前报名吧，提前报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乳制品，我们的库存不会有太多的，所以说提前报名，提前报名，咱们看有多少人，然后提前报名才能够提前拿到。
1: 想要得到新西兰乳清蛋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啊，梁老师啊。
4: 哎，你好。
5: 哎，就是，哎，梁老师，您刚才说那个58块钱一个月的乳清蛋白呀，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
4: 这还能有假呀？你这我在节目当中都提到了，是吧？熟悉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5: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
4: 啊，
5: 因为我呀也是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老客户了。
4: 呵，您也是老顾客了，老朋友了，那怎么还有怀疑呢？
5: 哎呀，老师啊，您别误会 啊，我不是说我有怀疑呀、主要吧，你看你这58块钱能干点啥呀？你这价格这也太便宜了，说实话。而且呢，还是那个新西兰人家进口的，就这个乳清蛋白呀，我到今天都喝了有3年多了。
4: 哎呦，是吗？
5: 对呀、其实吧，刚开始我喝的时候呢，那一盒就那一小盒呀，500多块钱呢。后来因为我买的多了，人家呀给我打了折。就那呀，还300多，将近400呢。哎，你说你这58块钱。还是一整个月的量
4: 啊，
5: 那你这差距，这确实这有点大呀，这个
4: 啊，就是不敢相信了呗，是吧？
5: 哎，
4: 这么回事是吧？
5: 哦，
4: 那我们就是厂家出厂的价格是多少，就给大家伙

0: 多少的价格啊？
1: 哦，那行那行，那老师，那这样，您呢给我先订上50盒吧？
0: 多少？
1: 合适。
0: 50盒？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啥订50大盒啊？你再便宜用不着订那么多呀你啊！
1: 你这回给的这么便宜，我呢不光自个儿，给我老伴儿还有儿女呀、啊，给他们都订点儿、
0: 啊，
1: 让他们呢全家都跟着我一块儿用。
0: 啊，这么回事儿？
1: 您不知道啊，老师。我吧，我天生就是营养不良的
0: 啊！
1: 哎呀，那人呐，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似的
0: 啊！
1: 小时候我这个脾胃呀、啊、就差呀
0: 啊！
1: 你看我今年63了吧？
0: 啊！
1: 现在呢，虽说这条件好了吧，你想让我吃点好的，喝点营养的啥的，我还吃不进去了，我还。
0: 哦，你看看都这样。
1: 哎，上了岁数之后吧。这呀，各种各样的毛病呢，都找上门了。
0: 嗯，
1: 我呢，肠胃炎、胃溃疡、糖尿病呢，人还贫血。你说这些个毛病，能气死个人的这？
0: 怎么得这个病，怎么还气人呢？哎、怎么个气人法啊？跟我说说。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退休啊之前
0: 啊，就住一个院的邻居是不？哎呦啊，这是不应该的。
1: 那可不。
0: 嗯。
1: 哎呀，我呀也是在。就这岁数了，看开了也。
0: 嗯，
1: 那谁再说点啥吧，我也不在乎了。
0: 应该这样。
1: 你说、
0: 啊，你看看。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呀？人为啥会消瘦、
1: 哎、
0: 就是没营养呗，对不对？这大家伙都明白的道理。其实你现在啊、嗯，就得益于什么呢？咱们坚持下来的一个结果。是吧？我告诉你，就算进口的乳清蛋白，你说你喝个10天8天的，你免疫力能提高上来吗？是不是、啊？你身体状态能补上来吗？你能长肉啊？是吧？你10天8天的，你根本不可能，那也实现不了，是吧？不现实。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再强调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治疗，咱们得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体质提升上去，免疫力提升上来，是吧？不断的补上来，但是这个得有个过程，你得坚持住啊，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这肉都是一天一天一点点长出来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呀，
0: 是
1: 就是
0: 嗯，
1: 哎呀，所以啊老师，这一回你这还这么便宜、
0: 嗯、
1: 我那是真没想到呀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上哪找去啊？我
0: 还是那句话，之所以咱们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乳清蛋白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国内的厂家来让我们的加工，因为它里面没有特殊的一些技术含量，对吧？只要这个原材料好就行。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奶源进口了之后、
1: 嗯，
0: 咱们通过国内的厂家，哎，这么一生产，是不是成本就直接就下来一大块了？所以说呢，咱们既然说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享受到了国内的这种低价格，但是这个品质跟原装进口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是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
1: 嗯嗯
0: 啊，它是利用这个八段水解技术加工而成的。Oh. 第二个没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其中所含有的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13种鲜活的免疫因子一样不少。
1: 哦、oh, ，那可太好了！哎，老师啊，你看我这订50盒，我能订上不呀？我这
0: 有50盒，你这样啊、
1: 哎，
0: 你这是这个刚打进电话啊，应该是比较早的。
1: 哎、
0: 我觉得50盒应该是能订上的，你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行，那您给我报上名，我这样就等着了啊。
0: 好，
1: 在这儿我先谢谢您了，阿良老师
0: 啊。不用客气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1: 哎、
0: 好不好啊？
1: 行行行，好嘞，
0: 好，
1: 那我不打扰您了，行、
0: 啊、再见，
1: 行，再见、
0: 嗯、
1: 阿良老师，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第二次通话了，我们。
0: 这都第二回了，哎呦。
3: 啊。
0: 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84。
0: 84岁了，您老高寿啊？好，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咱们第一回通电话因为啥呀？
3: 我就是那个脖子哈。
0: 嗯。
3: 脖筋老疼
0: 啊，就脖筋
3: 颈肩综合症
0: 啊，颈肩综合症啊，呵，
3: 买那个红花油
0: 啊，
3: 完了我 我抹了也不见好。
0: 红花油啊，我跟你

0: 说啊，
1: 嗯，
0: 什么时候这个导致的红花油好使呢？就是肌肉疼，但你要筋疼的话吧，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它能够补充里面的这个氨糖，是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筋都疼，你知道为啥吗？随着年龄越大，就觉得我这个筋像短了似的，有这种情况吧？
1: 是，嗯，
0: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人老化的一个表现。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退行性病变。哪儿退行了呢？我告诉你，是我们的肝脏退行了。就是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因为我们肝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肝主筋。明白了吧？就我们人的这个筋呢，怎么有韧性有弹性？我告诉你，就是肝来主的这个功能。你看小孩你看练舞蹈练体操，他是不是得从小就得压这个腿，对吧？因为小时候的时候这个肝呢它功能强，是吧？你怎么压怎么没事儿，它不带折的。但是你要去过20岁了，你再压这腿，这筋就容易压折，你怎么都练不出来了。为啥呀？你这个肝脏的这个主筋的功能逐渐的就越来越下降了，是吧？您这84岁了，我告诉你啊，有多少我在临床上70多岁的时候，这筋就抽抽了，就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啊？红花油可不可以用呢？肌肉疼用红花油啊，但是你要说这个筋疼，是吧？你能感觉得到是肌肉疼还是筋疼？要筋疼的话，外涂可涂抹的氨糖霜，耳苗油氨糖霜，然后调肝啊，调什么肝？咱们健康全球有这个姜黄素啊，专门调肝的。对，但是你得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明白我的意思了？对啊，
1: 我吧就是涂抹那个耳苗油了。
0: 嗯，它是解决你这个表面问题的，对，表面问题的。你要说是耳苗油，咱涂一辈子也没问题。你病根在肝上呢，因为肝呢随年龄增长啊，它就越来越老化了，它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
1: 对
0: 不对？所以说吧，平时吧，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给它涂抹，是吧？不疼的时候也抹啊，不是说疼了就抹，不疼的时候也抹。然后把姜黄素调理肝的方法平时用上啊，不是大事，谁都这样啊。
1: 还有呢，这梁老师，我那个就是有甲状腺结节
0: 啊。甲状腺结节，
1: 是3.8乘上3.4，两边都是。
0: 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
1: 右边是多发的。
0: 啊，左边是一个，是吧？
1: 完了吧，就是脖子老脚子里头有东西似的，就一低头就好像有感觉。
0: 那肯定的呀，3.8×3.4，那不小了，挺大了。
1: 是。那我咋办呢？完了，我就是出去吧。就好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0: 对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不用管它，别看它就是我们就是活动时候受限了，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可怕的疾病。
1: 我吃那个消结散。
0: 消结宝有啊？
1: 消结宝。
0: 那就对了，多长时间消结宝了？
1: 我吃了两瓶了
0: 以后，你拍个片儿啊。
1: 再就是我那个血压
0: 、哦、
1: 我血压现在也有点高。那天跟你说了嘛，吃那个那叫啥罗马丹呢，不敢，我就不吃了、
0: 那不行、
1: 不吃了，这一下也没吃。
0: 你看
1: 那现在又有点高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样老太太，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我跟你讲，罗麻丹，我就是我帮大家伙调理的，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给我坚持好。当时罗麻丹用完了，血压都正常了，当时就停了，现在又有点反复了。
1: 现在150-170，不，150-170。
0: 150-170那还不算高，因为你84岁了的话，150就属于正常了啊。
1: 我没吃降压药，我就早上有点高。
0: 早上有点高。
1: 哎，早上5-6点高。
0: 哎呀，
1: 完了到中午和现在和晚上都不高。
0: 老太太，我跟你讲吧。就是我们这个血压呀，血压是为什么高呢？是我们血管壁硬化最后造成的、这个、
1: 对，我动脉硬化、
0: 对吧？你看你肯定动脉硬化吧、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咋来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就像这个水管子一样，家里用的胶皮管子一样，
1: 嗯、
0: 你用的。

0: 所以说罗麻丹停它干啥呀？你说说。
1: 啊，不能停。
0: 就是我说白了，不是不能停，就像您似的，你当时罗麻丹用了多长时间呢？
1: 我那前是半年吧。
0: 用半年，那你就再用半年，然后再停半年，然后坚持反复这么用。
1: 那好了，
0: 对不对？
1: 那我就再买点罗麻丹。
0: 那有没有啊？你得碰啊，是
1: 不
0: 是？不
1: 知道。
0: 你看这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咋整？你说你这还有什么啊？
1: 还有我这腰托腰哎，行啊，那我就不说了，就抹点那个阴那个油就行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咱们这
1: 脖子都是筋疼。
0: 对，咱们这个岁数我告诉你，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咱都84岁了，我说这个您别不爱听啊。对吧，咱岁数在这摆着呢，咱们让这些退行性病变老化病变不影响咱们的生活，这就行了。你说咱这个骨头节和这个筋能像30岁小伙子那样吗？你不可能吧，是不是？
1: 那倒是不影响。
0: 对，你不影响生活，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还心脏怎么样？
1: 哎呀，心脏也是出门就觉得心脏那点凉。
0: 那你不能让他着凉啊，是吧？别着凉，为啥呢？因为只要咱们岁数在那摆着呢，他这个心脏咱们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大事儿就不会出现问题
1: 啊，
0: 是吧？心脏以前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1: 我这吃辅酶救食呢嘛。
0: 啊，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救食有
1: 啊，我都吃了了，就买了半年就吃了了，完了这又买了。
0: 对。你看，我告诉你，
1: 吃两粒，中午我一不就中午吃两粒，
0: 行，挺好。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保健量就行，对吧？
1: 我还有颈椎斑块呢。
0: 颈椎斑块啊，就是动脉有斑块呗。
1: 对。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动脉硬化呀。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我告诉你，你咱这84岁，有多少70岁的人都不如咱的身体情况。是不是？
1: 是，他们走道都没有我灵魂。
0: 是不是？哎，好，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记住了，我都不管你身上说的这些叫病，因为你这些都是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1: 啊。
0: 对，它不叫病啊。我们生命科学啊，在临床上把病啊分为两种，一种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它就不是病了，它就是一种老化的过程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叫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那么器质性病变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咱们上医院上医院。而我刚才说的那个生理性病变，就像您这种刚才跟我说的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把平时的点点滴滴，咱这些哎日常的这种保养的方法给我用好了，它不会有大问题，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咱就活着就行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个姜黄素现在怎么卖呀？
0: 姜黄素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好不？好了，没问题了吧？
1: 谢谢老师。
0: 多好，84岁了，这状态多好啊！我都羡慕你，挺好啊。
1: 哎呀，谢谢，感谢。
0: 好啊，
1: 我天天听这节目，3点钟必须听。
0: 是吗？好啊，好了，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
0: 哎，
1: 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像凤凰姜皂、高质量的260毫克辅酶 Q 氏等等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

0: 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这些天您讲到了科学膳食，营养要均衡啊。
2: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哈，像咱们一提到香水，
1: 嗯，
2: 提到葡萄酒，
1: 嗯，
2: 是吧，咱们立马就会想到哪个国家？
1: 法国。
2: 你提到手表？
1: 瑞士啊。
2: 包括提到中医中药，
1: 那肯定是我们最厉害，
2: 咱中国最厉害嘛，是吧。这么跟你讲吧，就是你之前有没有看过病？
1: 嗯，肯定有啊，
2: 对吧，上过医院。
1: 嗯，
2: 或者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经常去医院的时候，尤其是越是大型的三甲医院，你看完病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你自己要准备一些东西，
1: 这种情况很常见呢。
2: 有吧，
1: 我记得之前我们家有个亲属在肛肠医院住院做痔疮手术
2: 啊，
1: 那术后三天内都不能进食。
2: 对，
1: 大夫就跟家属说了，说你就下一楼小卖部，你去买糖水复合粉，
2: 嗯，
1: 第二天你就喝它，有助于身体康复。
2: 这个糖水复合粉它是一种营养补充剂。
1: 嗯，
2: 为啥他这个痔疮手术让他吃这个呢？就是为了术后啊，很多这个痔疮手术的患者，做完痔疮手术了，他不能够吃一些正常的这个饮食。
1: 嗯，
2: 因为正常饮食的话我们就得排便嘛，
1: 嗯，
2: 一排便的话，你刚做的这个手术的切口是不是一下就挣开了，
1: 嗯，
2: 就反反复复不愈合嘛，是吧。但是你不正常进食的话，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还保证不了啊，那怎么办呢？就让这个患者的家属给他用刚才你说的这种营养膳食补充剂，来保证身体所有的必需的营养物质，维持他生命的体征的平衡，不让他缺乏营养。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多我们手术的患者是常见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痔疮手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胰腺手术，即使是后期的康复啊，他是不能够像我们正常人进食的。
1: 对
2: 啊，一般靠什么呢，靠营养液，靠点滴来维持啊。然后呢，口服呢要喝一些营养均衡的利于吸收的这些营养膳食补充剂，来保持我们人体的这个必需的营养物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那因为里面有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在不能够进食的时候靠喝它就能够补充缺失的那部分呢。
2: 你说对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1: 哦，
2: 啊，这些营养膳食补充剂除了能够快速的补充患者体内需要的能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1: 什么？
2: 就是这些物质啊，你喝完之后能够直接的被我们人体吸收，就说白了它不会给我们人体造成负担。
1: 哦，
2: 因为你知道很多手术的患者，他身体他的代谢机能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对吧，那一定要用一些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负担的这样的产品他才能用。包括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新西兰进口奶源二次加工乳清蛋白来讲，
1: 嗯，
2: 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说了它是八段水解技术，
1: 嗯，
2: 把大分子的蛋白质给它变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和生长因子，包括免疫因子，
1: 嗯，
2: 那这些就不用通过我们的蛋白酶啊分解酶啊进行二次加工了，进到我们身体当中直接就吸收了。那你看现在很多的大型三甲医院都在用这个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嘛，
1: 嗯，
2: 就是专门给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术后康复的患者，包括啊慢性疾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严重的营养不良的患者。

0: 你记住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病必虚。
1: 对，
0: 什么意思？
1: 病的时间长了，你肯定虚。
0: 虚，这是中医的叫法。实际上，从生命科学，包括我们西医的叫法来讲，就是慢性疾病时间长的人，他的身体一定是营养不良的。
1: 嗯，
0: 什么叫虚？营养不良就叫虚嘛。
1: 对，
0: 是不是？包括你看，我们当虚了之后，我们自身的五脏六腑的活跃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嗯，
0: 那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人体吸收的能力特别差。你别说有病了，就上了岁数的人，你看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吃啥他都
1: 不
0: 吃不进
1: 香
0: 去，
1: 了。
0: 对，吃不进去，是不是？吃一点儿，哎呦，就开始恶心了，就开始堵在胃那儿，不吸收，不消化了。上了年岁的人，岁数越大越是这种情况吧，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能不吃吗？你不吃还不行，我们身体需要营养啊。你要没有这个营养的补充的话，我们人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吧？
1: 嗯，
0: 你没有抵抗力，小了，那你说感冒发烧是吧？这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重要表现吧？那你要是往大了说的话，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就会突然间的爆发，那就是要命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两类人特别适合这个新西兰奶源的二次加工的乳清蛋白来日常使用，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久病必虚的人，
1: 明白，
0: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岁数大的人，
1: 嗯，
0: 因为岁数大，虽然你没有病，
1: 但
0: 是
1: 也虚，
0: 我们五脏六腑已经开始功能下降了，
1: 对的，
0: 你吸收不了了。
1: 对的，
0: 就这两类人，那手术之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那
1: 嗯，
0: 是刚需了，是不是？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现在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慢慢的把这种特殊膳食的补充剂进入到医院当中来了。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提供我们患者的营养的均衡，是吧？维持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充足啊。其实这一点，我告诉你，就是啊，虽然说是这几年咱们国内的三甲医院认识到的，其实早在咱们古时候，咱们的中医是吧，早就有这种意识在里面
1: 是吗？
0: 了啊。其实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些中医啊，我跟你讲，做的反而比咱们现在就现阶段的一些大夫做得更好，因为中国古时候他不会让人有一些其他的误解在里面。
1: 嗯，古人怎么做的呢？
0: 在中国古时候，咱们的中医一般来说，大夫只看病开方，
1: 嗯，
0: 他自己没有药方。
1: 对呀，你得去外面去自己抓药回来
0: 对。
1: 煎煮。
0: 你看，我们传统的这种中国古时候的中医大夫，就是拿张纸给你写上方子，然后这个方子给患者，你愿意到哪儿抓药就抓药，是不是？瓜田李下的事儿就避嫌了，
1: 嗯，对，
0: 是不
1: 电影
0: 是？
1: 里都这么演的啊。
0: 对不对？啊，让患者自己拿这个方子抓药，你到谁家抓药都行。
1: 嗯，跟我没有关系。
0: 对，这就避嫌了。
1: 嗯，那您说乳清蛋白这个东西它很好，很多人呢也听说过，但是具体哪些人应该用啊，或者是说哪些人群适合用它呢？
0: 首先，针对有病的人，我刚才说了三种人群。第一种人群是什么？岁数大的人，
1: 嗯。
0: 是吧？慢性疾病，
1: 多的人，
0: 多，再有时间长的人，
1: 嗯，
0: 久病必虚嘛，这种人是必须要用的。然后刚才说的就是岁数大的人，岁数大的人，你别看没病，但时间
1: 脾
0: 长了，
1: 虚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代谢和吸收的能力也越来越差，这是第二种人应
1: 对，
0: 该用。第三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手术之后的人，
1: 嗯。
0: 啊，这三类人是刚需，是必须用的。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啊，你问我什么样的人群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我说了，刚才那三类人是刚需，但是适合来讲，我觉得任何人都适用。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乳清蛋白，它是包含了我们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和13种活性极强的这种生长因子，
1: 嗯，
0: 这8种加13种这些特殊的成分是我们人体合成不了的，
1: 明白。
0: 只能通过外界饮食来自身吸收的。再有呢，它是经动物蛋白，
1: 嗯。
0: 而并不是传统的植物蛋白，是吧？一定要记住啊，人是高等动物，但是它是不是动物？
1: 那肯定是
0: 对呀，
1: 啊，
0: 人属于动物啊。所以说，最切合人的这种蛋白质一定是动物蛋白。所以说，你看有一些70多岁的、80多岁的中老年人，是吧？为什么体质越来越差？身体缺少这 8种必需氨基酸，13种

0: 免因子包括动物蛋白。还有你看很多小孩体质为啥差，是吧？小孩咱们说人这一辈子两头是最需要营养的，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嘛。同样也是身体当中氨基酸的缺乏、免因子的缺乏、动物蛋白这种缺乏。所以说你看，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三五岁的儿童，是不是都能用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1: 那老人孩子都能用，真不错。
0: 对呀，
1: 关键是它比喝牛奶要强多了。
0: 那可强太多了，
1: 对，
0: 强太多了。我说了，这个乳清蛋白实际上是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牛奶的内容物质。它是在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吧？你知道牛奶当中也是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它是不是得需要你一个强大的脾胃功能才能够给它分解、给它降解、给它这个转化成这个必需氨基酸和这个免疫因子？
1: 那
0: 如果我们脾胃功能要是弱的话，或者是小孩脾胃功能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话，那这些大分子的蛋白质我们吸收不了，在我们身体当中一旦堆积了，它会形成毒素的呀。
1: 对，
0: 那所以说你能不能喝进牛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喝进去了你吸收不了，反而对我们人体伤害是越来越大的。而乳清蛋白我说了，那是新西兰的牛奶的深加工的产品，他把这些牛奶当中的大分子怎么样，直接通过八段水解的技术，直接不需要你人体的这个蛋白酶的分解，他直接就给你切割成氨基酸和免疫因子的形式了。所以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为啥你想用完全适合。对不对？那你说我们成年人不需要营养吗？
1: 需要啊，
0: 也需要啊。啊，只不过我说了，有一部分特殊人群你是必须得用的，它是刚需。
1: 对，特殊人群我们需要刚需储备这样的能量营养。
0: 对，就是第一类人，我刚才说的，是吧？就是这个久病的人、慢性疾病年头长的人。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岁数大的人，是吧？第三类人就是手术之后的人，这是刚需，我们必须得用。而且说到这三部分特殊人群啊，我想到一种病，你知道吗？就是，就这种病很特殊，就这种病啊，它既应该补充这个营养物质，还不敢补充营养物质。你能知道什么病吗？
1: 糖尿病。
0: 对喽，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一说你就能明白吧？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大家伙都知道，它本身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
1: 是。
0: 你看为什么糖尿病年头长的人人一个个的
1: 消瘦，没有肌肉，
0: 消瘦说明什么？说明他身体当中是极其缺乏营养物质的。但是这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我们明知道他缺乏营养物质，你还不敢补充。因为什么呢？一喝粥一吃肉，是吧？你本身是想补充营养物质的，结果你吃点好东西，你血糖蹭就上来了。
1: 是呢，关键是老师您还讲过呀，糖尿病很多的并发症它并不是因为糖尿病本身带来的，它是营养不良饿出来的。
0: 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营养不良最后导致了一个并发症的出现。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说我明知道我身体缺乏营养物质，但是我还不能吃，一多吃点血糖又高了，那不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了，解不开的结了吗？是吧？然后血糖一高了，好了，眼睛也花了，身上末梢神经炎也出现了，也痒，然后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就找上门来。
1: 对的，
0: 你看怎么做都不对，是吧？所有糖尿病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我不是不想补充营养，但是我不敢吃，也吃不动。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说这三类的刚需人群，那我还要加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疾病的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因为什么？因为每天你在一日三餐的时候就那么一小袋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必须的氨基酸和免疫因子，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精蛋白，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的均衡和充足。同时呢，它不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
1: 对呀，喝乳清蛋白既能保证我们身体的营养的供应，关键是血糖不高了，我们就避免了很多的隐患。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刚才说的三类人群呢可能比较泛泛，但是你一提到
1: 糖
0: 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就比较
1: 直接
0: 了，是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人，是吧，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因为你得保证你营养。

0: 质的均衡，你并发症才不会出现。
1: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上了年龄之后啊，哪些疾病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呢？这好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有一种疾病可能大家伙儿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这是我们营养不良造成的。
1: 嗯、
0: 你叫什么吗？
1: 什么？
0: 脑萎缩。
1: 脑萎缩。
0: 哎，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会连带着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啊，
1: 对呀、
0: 啊、老年性痴呆呀、啊、包括帕金森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脑萎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极度的缺乏了，才导致我们脑的整个细胞的凋亡和老化，然后出现的脑萎缩。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脑萎缩发病率越高。
1: 嗯，
0: 很少有这个中年人青年人有脑萎缩的。
1: 对，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年轻人吸收的能力强，是吧？营养物质能够
1: 不缺呀，
0: 不缺，能够充足的补充上来。而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吸收能力差，
1: 嗯，
0: 营养物质你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补充，
1: 对，
0: 脑萎缩很常见。
1: 那胃口都不好，天天小米粥咸菜的怎么补充啊？
0: 对呀、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免疫力低下人群。
1: 哎，
0: 就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都知道我免疫力低下，我抵抗力不好，说这个有啥药没能够调理我的免疫力。
1: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告诉大家伙，这个世界上就目前来说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所以说免疫力低下也是最直接的，是我们自身营养不足、营养缺乏直接的一个表现。
1: 嗯，那老师之前您说过，全球购之前为大家引进过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1: 这次能不能再帮我们弄来一些呢？
0: 嗯，这个确实啊，这个新西兰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1: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需要的话，我刚才说那几类人群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大家伙确认一下，如果大家伙真需要，是吧？咱们可以打个电话，我帮大家伙来进行调配，是吧？我得看一下具体的库存的情况。
1: 太好了，老师，幸亏有你。关键是进口的乳清蛋白它贵不贵呢？
0: 贵不贵？
1: 如果太贵，我们用不起也很失望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需要的话，就咱们自己家人想需要的话，我直接就可以告诉大家伙，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这个合作企业嘛，一个月的量只需要人民币58块钱。
1: 58块钱一个月的量，
0: 你看看，
1: 太棒了，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报名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拿得到呢？
0: 提前报名吧，提前报名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乳制品我们的库存不会有太多的，
1: 嗯，
0: 所以说提前报名，提前报名，咱们看有多少人，然后提前报名才能够提前拿到。
1: 想要得到新西兰乳清蛋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先报名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 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哎，你好啊，梁老师啊。
4: 哎，你好。
5: 哎，就是，哎，梁老师，您刚才说那个58块钱一个月的乳清蛋白呀，
4: 啊，
5: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
4: 这还能有假呀？这我在节目当中都提到了，是吧？熟悉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5: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
4: 啊，
5: 因为我呀也是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老客户了。
4: 呵，您也是老顾客了，老朋友了，那怎么还有怀疑呢？
5: 哎呀，老师啊，您别误会 啊，我不是说我有怀疑呀，
4: 嗯，
5: 主要吧，你看你这58块钱能干点啥呀？你这价格这也太便宜了，说实话，
4: 嗯，
5: 而且呢还是那个新西兰人家进口的。就这个乳清蛋白呀，我到今天都喝了有3年多了。
4: 哎呦，是吗？啊，
5: 我，对呀，其实吧，刚开始我喝的时候呢，那一盒就那一小盒呀，500多块钱呢。
4: 啊，
5: 后来因为我买的多了，人家呀给我打了折。
4: 啊，
5: 就那呀还300多，将近400呢。
4: 哦，
5: 哎，你说你这58块钱。还是一整个月的量
4: 啊？
5: 那你这差距，这确实这有点大呀，这个
4: 啊，就是不敢相信了呗，是吧？
5: 哎，
4: 啊，这么回事是吧？
5: 哦，
4: 那我们就是厂家出厂的价格是多少，就给大家伙多少的价格啊？
5: 哦，那行那行，
4: 嗯，
5: 那老师，那这样，您呢给我先订上50盒吧？
4: 多少
5: 合适？
4: 50盒？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啥订50大盒啊？你再便宜用不着订那么多呀你啊。啊，
5: 你这回给的这么便宜，我呢不光自个儿，给我老伴儿还有儿女呀，啊，给他们都订点
4: 啊，
5: 让他们呢全家都跟着我一块儿用
4: 啊。这么回事儿？
5: 您不知道啊，老师，我吧，我天生就是营养不良的
4: 啊。
5: 哎呀，那人呢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似的
4: 啊。
5: 小时候我这个脾胃呀，啊，就差呀。
4: 啊，
5: 你看我今年63了吧？
4: 啊，
5: 现在呢，虽说这条件好了吧，你想让我吃点好的，喝点营养的啥的，我还吃不进去了，我还。
4: 哦，你看都这样。
5: 哎，上了岁数之后吧，这样各种各样的毛病呢都找上门了。
4: 嗯，
5: 我呢肠胃炎、胃溃疡、糖尿病呢，人还贫血，你说这些个毛病能气死个人的这。
4: 怎么得这个病怎么还气人呢？怎么个气人法啊？跟我说说。
5: 我跟你说啊，
4: 嗯，
5: 我退休啊之前
4: 啊，就住一个院的邻居是不？哎呦啊，这是不应该的。
5: 那可不。
4: 嗯。
5: 哎呀，我呀也是在就这岁数了，
4: 嗯，
5: 看开了也。
4: 嗯。
5: 那谁再说点啥吧，我也不在乎了。
4: 应该这样。
5: 你说，
4: 啊，你看看。
5: 嗯。
4: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呀？人为啥会消瘦？
5: 哎，
4: 就是没营养呗，对不对？这大家伙都明白的道理。其实你现在啊就得益于什么呢，咱们坚持下来的一个结果是吧。我告诉你，就算进口的乳清蛋白，你说你喝个10天8天的，你免疫力能提高上来吗？是不是？你身体状态能补上来吗？你能长肉啊？是吧？你10天8天的你根本不可能，那也实现不了，是吧？不现实。
5: 对对对。
4: 所以说一再强调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治疗。咱们得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体质提升上去，
5: 嗯，
4: 免疫力提升上来，是吧？不断的补上来。
5: 对对对。
4: 但是这个得有个过程，你得坚持住啊，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这肉都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5: 哎，
4: 对不对？
5: 对呀。
4: 是，
5: 就是。
4: 嗯，
5: 哎呀，所以啊老师，这一回你这还这么便宜，
4: 嗯，
5: 我那是真没想到呀。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上哪找去啊？我
4: 还是那句话，之所以咱们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乳清蛋白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国内的厂家来让我们的加工，因为它里面没有特殊的一些技术含量，对吧？只要这个原材料好就行。
5: 哦，
4: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奶源进口了之后，
5: 嗯，
4: 咱们通过国内的厂家，哎，这么一生产，是不是成本就直接就下来一大块了？所以说呢，
5: 对对，
4: 咱们既然说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享受到了国内的这种低价格，但是这个品质跟原装进口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是吧？
5: 嗯，
4: 首先第一个，
5: 嗯，
4: 啊，它是利用这个8段水解技术加工而成的。
5: 哦，
4: 第二个没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其中所含有的人体八种必需氨基酸、13种鲜活的免疫因子，一样不少。
5: 哦，那可太好了。哎，老师啊，你看我这订50盒，我能订上不呀？我这
4: 有50盒。你这样啊，哎，你这是这个刚打进电话啊，应该是比较早的，
5: 哎，
4: 我觉得50盒应该是能订上的，你放心吧，好不
5: 好？哎，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嗯，
5: 行，那您给我报上名，我这样就等着了啊。
4: 好，
5: 在这儿我先谢谢您了啊，梁老师
4: 啊。不用客气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5: 哎，
4: 好不好啊？
5: 行行行，好嘞，
4: 好，
5: 那我不打扰您了，
4: 啊，
5: 行，
4: 再见，
5: 行，再见啊，
4: 嗯，
5: 梁老师。
4: 嗯，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6: 哎呀，我这第二次通话了，我们。
4: 这都第二回了，哎呦。
6: 啊。
4: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6: 沈阳的。
4: 沈阳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6: 84。
4: 84岁了，您老高寿啊？好，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咱们第一回通电话因为啥呀？
6: 我就是那因为脖子哈。
4: 嗯。
6: 脖筋老疼
4: 啊，就脖筋
6: 颈肩综合症
4: 啊，颈肩综合症啊，呵，
6: 买那个红花油
4: 啊，
6: 完了我抹了也不见好。
4: 红花油啊，我跟你说啊，
6: 嗯，
4: 什么时候这个导致的红花油好使呢？就是肌肉疼，但你要筋疼的话吧，
6: 啊，
4: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
6: 嗯，
4: 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它能够补充里面的这个氨糖，
6: 嗯，
4: 是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筋都疼，你知道为啥吗？随着年龄越大，就觉得我这个筋像短了似的，有这种情况吧？
6: 嗯嗯，是，嗯，
4: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人老化的一个表现。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退行性病变。
6: 啊啊，
4: 哪儿退行了呢？我告诉你，是我们的肝脏退行了。
6: 啊，
4: 就是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因为我们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肝主筋，明白了吧？就我们人的这个筋呢，怎么有韧性有弹性？我告诉你，就是肝来主的这个功能。你看小孩你看练舞蹈练体操，他是不是得从小就得压这个腿，对吧？因为小时候的时候这个肝呢它功能强，是吧？你怎么压怎么没事儿，它不带折的。但是你要去过20岁了，你再压这腿，这筋就容易压折，你怎么都练不出来了。为啥呀？你这个肝脏的这个主筋的功能逐渐的就越来越下降了，是吧？您这84岁了，我告诉你啊，有多少我在临床上70多岁的时候这筋就抽抽了，就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啊？红花油可不可以用呢？肌肉疼用红花油啊，但是你要说这个筋疼，是吧？你能感觉得到是肌肉疼还是筋疼？要筋疼的话，外涂可涂抹的氨糖霜，耳苗油氨糖霜，然后调肝，啊，调什么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姜黄素啊，专门调肝的，对。但是你得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明白我的意思了，
6: 啊，
4: 对啊，
6: 我吧就是涂抹那个耳苗油了。
4: 嗯，它是解决你这个表面问题的，对，表面问题的。你要说是耳苗油，咱涂一辈子也没问题。你病根在肝上呢，因为肝呢随年龄增长啊，它就越来越老化了，它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对不对？所以说吧，平时吧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给它涂抹，是吧？不疼的时候也抹啊。不是说疼了就抹，不疼的时候也抹，
6: 嗯，
4: 然后把姜黄素调理肝的方法平时用上啊，不是大事，谁都这样啊。
6: 嗯，还有呢，这梁老师，
4: 啊，
6: 我那个就是有甲状腺结节
4: 啊，甲状腺结节
6: 是3.8称上3.4，两边都是。
4: 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
6: 右边是多发的
4: 啊，左边是一个是吧？
6: 嗯，左啊、嗯，完了吧，就是脖子，这脖子老脚子里头有东西似的，就一低头就好像有感觉。
4: 那肯定的呀，3.8×3.4，那不小了，挺大了。
6: 是，
4: 嗯
6: 啊，那我咋办呢？完了，我就是出去吧，就好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4: 对啊，但是我告诉你，
6: 啊、
4: 你不用管它。
6: 啊
4: 别看它就是我们就是活动时候受限了，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6: 啊、
4: 这个可怕的疾病。
6: 我吃那个消解散。
4: 消解宝有啊？
6: 消解宝。
4: 那就对了，多长时间消解宝了？
6: 我吃了两瓶了。
4: 两瓶了以后，你拍个片儿啊。
6: 再就是我那个血压。
4: 血压。
6: 我血压现在也有点高，
4: 哦、
6: 那天跟你说了嘛，吃那个。那叫啥罗马丹呢？
4: 啊，
6: 不敢我就不吃了。
4: 啊、那不行
6: 啊。啊，不吃了，这一下也没吃。
4: 你看看，
6: 但现在又有点高了。
4: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
6: 嗯、
4: 就像你这样老太太，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我跟你讲、
6: 嗯、
4: 罗麻丹我就是我帮大家伙调理的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给我坚持好。当时罗麻丹用完了血压都正常了，当时就停了，现在又有点反复了。
6: 现在150-170，不150-170。
4: 150-170那还不算高，因为你84岁了的话，150就属于正常了啊。
6: 我没吃降压药，我就早上有点高。
4: 早上有点高。
6: 哎，早上5-6点高。
4: 哎呀。
6: 完了到中午和现在和晚上都不高。
4: 老太太，我跟你讲吧，
6: 嗯，
4: 就是我们这个血压呀，血压是为什么高呢？是我们血管壁硬化最后造成的这个、
6: 嗯、对我动脉硬化、嗯、
4: 对吧，你看你肯定动脉硬化吧、
6: 嗯、
4: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咋来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6: 嗯、
4: 就像这个水管子一样，家里用的胶皮管子一样、
6: 嗯、
4: 你用的年头越长它是不是老化的就越严重，
6: 嗯嗯，
4: 它就硬了，硬了血压是不是就上来了，
6: 嗯，
4: 所以说我说这个罗麻丹必须要坚持给我用好，然后现在呢然后怎么办呢，早上高点了，晚上还正常，中午还正常，是不是，
6: 嗯嗯，对。
4: 但是你想过没有、
6: 啊、
4: 你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呀。
6: 啊。
4: 那你一天比一天大的话，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也在老化呀，
6: 嗯嗯嗯。
4: 那就两方面赛跑呢。一个是罗麻丹恢复我们血管壁硬化的速度，还有这个老化的速度，它谁快呀，
6: 嗯嗯。
4: 那如果说老化的速度快的话，那不你血压慢慢的血管壁硬化了，血压不又高了吗？
6: 还得高，
4: 对不对？所以说罗麻丹停的干啥呀？你说说。
6: 啊，不能停。
4: 就是我说白了，不是不能停，就像您似的，你当时罗麻丹用了多长时间呢？
6: 我那前是半年吧。
4: 用半年，那你就再用半年，然后再停半年，然后坚持反复这么用。
6: 那好了，
4: 对不对，
6: 那我就再买点罗麻丹。
4: 那有没有啊，你得碰啊，是
6: 不知道。
4: 你看这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咋整，你说你这还有什么啊，
6: 还有我这腰托腰蛮行啊，那我就不说了，就抹点那个阴那个油就行了。
4: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咱们这
6: 脖子都是筋疼。
4: 对，咱们这个岁数我告诉你，
6: 嗯嗯，
4: 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咱都84岁了，我说这个您别不爱听啊，对吧，咱这岁数在这摆着呢，咱们让这些退行性病变老化病变不影响咱们的生活，这就行了。你说咱这个骨头节和这个筋能像30岁小伙子那样吗？你不可能吧，是不是，
6: 那倒是不影响。
4: 对，你不影响生活，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还心脏怎么样？
6: 哎呀，心脏也是出门就觉得心脏那点凉。
4: 那你不能让它着凉啊，是吧，别着凉，为啥呢，因为只要咱们岁数在那摆着呢，它这个心脏咱们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大事儿就不会出现问题
6: 啊，
4: 是吧，心脏以前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6: 我这吃辅酶救食呢嘛。
4: 啊，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救食有
6: 啊，我都吃了了，就买了半年就吃了了，完了这又买了。
4: 对，你看我告诉你，
6: 吃两粒，中午我一不就中午吃两粒。
4: 行，挺好，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保健量就行。
6: 我还有点凉，我又加了一粒。
4: 加了一粒怎么样啊？你加一粒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让你吃两粒呢，也不会有大问题，咱不省点吗？我是这个意思。
6: 对，我也想省点儿了。
4: 对，你吃3粒当然更好了，是吧？
6: 800钱一大瓶。
4: 对，但是我就说呢，就是你两粒也没问题，你吃到3粒呢，那效果更好点儿。但是你记住，心脏也 是这个问题，它也是逐渐老化的过程，对吧？
6: 我还有颈椎斑块呢。
4: 颈椎斑块啊，就是动脉有斑块呗。
6: 对，
4: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动脉硬化呀。
6: 嗯，
4: 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我告诉你，你咱这84岁。

0: 有多少70岁的人都不如咱的身体情况，
1: 是不是？
2: 是他们走道都没有我灵魂，
0: 是不是？哎，好，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记住了，我都不管你身上说的这些叫病，因为你这些都是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2: 啊。
0: 对，它不叫病、嗯、啊。我们生命科学啊，在临床上把病啊分为两种，一种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
2: 嗯嗯，
0: 它就不是病了，它就是一种老化的过程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叫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那么器质性病变，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咱们上医院上医院。
2: 嗯嗯。
0: 而我刚才说的那种那个生理性病变，就像您这种刚才跟我说的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把平时的点点滴滴，咱这些哎日常的这种保养的方法给我用好了，它不会有大问题，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咱就活着就行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那个姜黄素现在怎么卖呀？
0: 姜黄素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好不？
2: 嗯嗯嗯，
0: 好了，没问题了吧？
2: 啊，谢谢老师。
0: 多好，84岁了，这状态多好啊！我都羡慕你，挺好啊。
2: 哎呀，谢谢，感谢。
0: 好啊，好，
2: 我天天听这节目，3点钟必须听。
0: 是吗？嗯，好啊，好了，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2: 好了，
0: 哎，
2: 好了，梁老师，
0: 好，
2: 哎，再见。
0: 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说这三类的刚需人群。那我还要加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疾病的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嗯、因为什么？因为每天你在一日三餐的时候就那么一小袋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必须的氨基酸和免疫因子，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精蛋白，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的均衡和充足。
3: 嗯、
0: 同时呢，它不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
3: 对呀，喝乳清蛋白既能保证我们身体的营养的供应，关键是血糖不高了，我们就避免了很多的隐患。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刚才说的三类人群呢，可能比较泛泛，但是你一提到
3: 糖
0: 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就比较
3: 直接
0: 了，是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人，是吧，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因为你得保证你营养物质的均衡，你并发症才不会出现。
3: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上了年龄之后啊，哪些疾病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呢？这好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好。
3: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有一种疾病可能大家伙儿想象不到。
3: 嗯。
0: 这是我们营养不良造成的。
3: 嗯、
0: 你知道什么吗？
3: 什么？
0: 脑萎缩。
3: 脑萎缩。
0: 哎，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会连带着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啊，
3: 对呀、
0: 啊、老年性痴呆呀、啊、包括帕金森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3: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脑萎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极度的缺乏了，才导致我们脑的整个细胞的凋亡和老化，然后出现的脑萎缩。
3: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脑萎缩发病率越高。
3: 嗯，
0: 很少有这个中年人青年人有脑萎缩的。
3: 对，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年轻人吸收的能力强，是吧？营养物质能够
3: 不缺呀，
0: 不缺，能够充足的补充上来。而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吸收能力差，
3: 嗯，
0: 营养物质你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补充，
3: 对，
0: 脑萎缩很常见。
3: 那胃口都不好，天天小米粥咸菜的怎么补充啊？
0: 对呀、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免疫力低下人群。
3: 哎，
0: 就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都知道我免疫力低下，我抵抗力不好，说这个有啥药没能够调理我的免疫力。
3: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告诉大家伙，这个世界上就目前来说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所以说免疫力低下也是最直接的，是我们自身营养不足、营养缺乏直接的一个表现。
3: 嗯，那老师之前您说过，全球购之前为大家引进过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3: 这次能不能再帮我们弄来一些呢？
0: 嗯，这个确实啊，这个新西兰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3: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需要的话，我刚才说那几类人群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大家伙确认一下，如果大家伙真需要，是吧，咱们可以打个电话，我帮大家伙来进行调配，是吧？我得看一下具体的库存的情况。
3: 太好了，老师，幸亏有你，关键是。

0: 进口的乳清蛋白它贵不贵呢？
1: 贵不贵？
0: 如果太贵，我们用不起也很失望啊。
1: 是不是？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需要的话，就咱们自己家人想需要的话，我直接就可以告诉大家伙，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这个合作企业嘛，一个月的量只需要人民币58块钱。
0: 58块钱一个月的量，
1: 你看看，
0: 太棒了，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报名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拿得到呢？
1: 提前报名吧，提前报名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乳制品，我们的库存不会有太多的，所以说提前报名，提前报名，咱们看有多少人，然后提前报名才能够提前拿到。
0: 想要得到新西兰乳清蛋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啊，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哎，梁老师，您刚才说那个58块钱一个月的乳清蛋白呀，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
1: 这还能有假呀？这我在节目当中都提到了，是吧？熟悉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4: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
1: 啊，
4: 因为我呀也是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老客户了。
1: 呵，您也是老顾客了，老朋友了，那怎么还有怀疑呢？
4: 哎呀，老师啊，您别误会 啊，我不是说我有怀疑呀、主要吧，你看你这58块钱能干点啥呀？你这价格这也太便宜了，说实话。而且呢，还是那个新西兰人家进口的，就这个乳清蛋白呀，我到今天都喝了有3年多了。
1: 哎呦，是吗？
4: 对呀、其实吧，刚开始我喝的时候呢，那一盒就那一小盒呀，500多块钱呢。后来因为我买的多了，人家呀给我打了折。就那呀，还300多，将近400呢。哎，你说你这58块钱。还是一整个月的量
1: 啊，
4: 那你这差距，这确实这有点大呀，这个
1: 啊，就是不敢相信了呗，是吧？
4: 哎，
1: 这么回事是吧？
4: 哦，
1: 那我们就是厂家出厂的价格是多少，就给大家伙多少的价格啊？
4: 哦，那行那行，那老师，那这样您俩给我先订上50盒吧，
1: 多少
4: 合适？
1: 50盒，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啥订50大盒啊？你再便宜用不着订那么多呀，你啊！
4: 你这回给的这么便宜，我呢不光自个儿，给我老伴儿还有儿女呀、给他们都订点
1: 啊，
4: 让他们呢全家都跟着我一块儿用
1: 啊。这么回事儿？
4: 您不知道啊，老师，我吧，我天生就是营养不良的
1: 啊。
4: 哎呀，那人呢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似的
1: 啊。
4: 小时候我这个脾胃呀就差呀。你看我今年63了吧？

0: 现在呢，虽说这条件好了吧，你想让我吃点好的，喝点营养的啥的，我还吃不进去了，我还。
1: 哦，你看都这样。
0: 哎，上了岁数之后吧，这样各种各样的毛病呢都找上门了。
1: 嗯，
0: 我呢肠胃炎、胃溃疡、糖尿病呢，人还贫血，你说这些个毛病能气死个人的这？
1: 怎么得这个病怎么还气人呢？怎么个气人法啊？跟我说说。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退休啊之前
1: 啊，就住一个院的邻居是不？哎呦啊，这是不应该的。
0: 那可不。
1: 嗯。
0: 哎呀，我呀也是当就这岁数了、
1: 嗯，
0: 看开了也。
1: 嗯。
0: 那谁再说点啥吧，我也不在乎了。
1: 应该这样。
0: 你说、
1: 啊。你看看。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呀？人为啥会消瘦？我就是没营养呗，对不对？这大家伙都明白的道理。其实你现在啊，就得益于什么呢？咱们坚持下来的一个结果，是吧？我告诉你，就算进口的乳清蛋白，你说你喝个10天8天的，你免疫力能提高上来吗？是不是？你身体状态能补上来吗？你能长肉啊？是吧？你10天8天的，你根本不可能，那也实现不了，是吧？不现实。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再强调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治疗，咱们得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体质提升上去，
0: 嗯、
1: 免疫力提升上来，是吧？不断的补上来。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得有个过程，你得坚持住啊，对不对？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这肉都是一天一天一点点长出来的、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是
0: 就是
1: 嗯，
0: 哎呀，所以啊老师，这一回你这还这么便宜、
1: 嗯、
0: 我那是真没想到呀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上哪找去啊？我
1: 还是那句话，之所以咱们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乳清蛋白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国内的厂家来让我们的加工，因为它里面没有特殊的一些技术含量，对吧？只要这个原材料好就行。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奶源进口了之后、
0: 嗯，
1: 咱们通过国内的厂家，哎，这么一生产，是不是成本这直接就下来一大块了？所以说呢，
0: 对对，
1: 咱们既然说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享受到了国内的这种低价格，但是这个品质跟原装进口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是吧？
0: 嗯。
1: 首先第一个、
0: 嗯、
1: 啊，它是利用这个八段水解技术加工而成的。哦，第二个没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其中所含有的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13种鲜活的免疫因子一样不少。
0: 哦，那可太好了！哎，老师啊，你看我这订50盒，我能订上不呀？我这
1: 有50盒，你这样啊、
0: 哎，
1: 你这是这个刚打进电话啊，应该是比较早的。
0: 哎、
1: 我觉得50盒应该是能订上的，你放心吧，好不
0: 好？
1: 哎、
0: 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行，那您给我报上名，我这样就等着了啊。
1: 好，
0: 在这儿我先谢谢您了，阿良老师
1: 啊。不用客气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0: 哎、
1: 好不好啊？
0: 行行行，好嘞，那我不打扰您了，
1: 啊、
0: 行，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啊，梁老师，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第二次通话了，我们。
1: 这都第二回了，哎呦。
3: 啊。
1: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84。
1: 84岁了，您老高寿啊？好，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咱们第一回通电话因为啥呀？
3: 我就是那因为脖子哈。
1: 嗯。
3: 脖筋老疼
1: 啊，就脖筋
3: 颈肩综合症
1: 啊，颈肩综合症啊，呵，
3: 买那个红花油
1: 啊，
3: 完了我抹了也不见好。
1: 红花油啊，我跟你说啊，
3: 嗯，
1: 什么时候这个导致的红花油好使呢？就是肌肉疼，但你要筋疼的话吧、
3: 啊，
1: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
3: 嗯，
1: 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它能够补充里面的这个氨糖、
3: 嗯、
1: 是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筋都疼，你知道为啥吗？随着年龄越大就觉得我这个筋像短了似的，有这种情况吧？
3: 嗯嗯，是，嗯，
1: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人老化的一个表现，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退行性病变，
3: 啊，
1: 哪儿退行了呢？我告诉你，是我们的肝脏退行了。
3: 啊，
1: 就是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因为我们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肝主筋，明白了吧？就我们人的这个筋呢，怎么有韧性有弹性？我告诉你，就是肝来主的这个功能。你看小孩你看练舞蹈练体操，他是不是得从小就得压这个腿，对吧？因为小时候的时候这个肝呢它功能强，是吧？你怎么压怎么没事儿，它不带折的。但是你要去过20岁了，你再压这腿，这筋就容易压折，你怎么都练不出来了。为啥呀？你这个肝脏的这个主筋的功能逐渐的就越来越下降了，是吧？您这84岁了，我告诉你啊，有多少我在临床上70多岁的时候，这筋就抽抽了，就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啊？红花油可不可以用呢？肌肉疼用红花油啊，但是你要说这个筋疼，是吧？你能感觉得到是肌肉疼还是筋疼？要筋疼的话，外涂可涂抹的氨糖霜，耳苗油氨糖霜，然后调肝啊，调什么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姜黄素啊，专门调肝的。对，但是你得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明白我的意思了？
3: 啊，
1: 对啊。
3: 我吧就是涂抹那个耳苗油了。
1: 嗯，它是解决你这个表面问题的，对，表面问题的。你要说是耳苗油，咱涂一辈子也没问题。你病根在肝上呢，因为肝呢随年龄增长啊，它就越来越老化了，它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对不对？所以说吧，平时吧，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给它涂抹，是吧？不疼的时候也抹啊，不是说疼了就抹，不疼的时候也抹。然后把姜黄素调理肝的方法平时用上啊，不是大事，谁都这样啊。
3: 还有呢，这梁老师，我那个就是有甲状腺结节
1: 啊，甲状腺结节
3: 是3.8称上3.4，两边都是。
1: 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
3: 右边是多发的
1: 啊，左边是一个，是吧？
3: 完了吧，就是脖子老觉得里头有东西似的，就一低头就好像有感觉。
1: 那肯定的呀，3.8×3.4，那不小了，挺大了。
3: 是，
1: 嗯
3: 啊，那我咋办呢？完了，我就是出去吧，就好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1: 对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不用管它。别看它就是我们就是活动时候受限了，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可怕的疾病。
3: 我吃那个消结散。
1: 消结宝有啊？
3: 消结宝。
1: 那就对了，多长时间消结宝了？
3: 我吃了2瓶了。
1: 两瓶了以后你拍个片儿啊。
3: 再就是我那个血压。
1: 哦、
3: 我血压现在也有点高，那天跟你说了嘛，吃那个。那叫啥罗马丹呢？
1: 啊，
3: 不敢，我就不吃了。
1: 啊、那不行
3: 啊！不吃了，这一下也没吃。
1: 你看，
3: 但现在又有点高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样老太太，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我跟你讲，罗麻丹，我就是我帮大家伙调理的，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给我坚持好。当时罗麻丹用完了，血压都正常了，当时就停了，现在又有点反复了。
3: 现在150-170，不，150-170。
1: 150-170，那还不算高，因为你84岁了的话，150就属于正常了啊。
3: 我没吃降压药，我就早上有点高。
1: 早上有点高。
3: 哎，早上5-6点高。
1: 哎呀，
3: 完了到中午和晚上都不高。
1: 老太太，我跟你讲吧，
3: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血压呀，血压是为什么高呢？是我们血管壁硬化最后造成的这个。
3: 对，我动脉硬化。
1: 对吧？你看，你肯定动脉硬化吧？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咋来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就像这个水管子一样，家里用的胶皮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它是不是老化的就越严重？它就硬了，硬了血压是不是就上来了？所以说我说这个罗麻丹必须要坚持给我用好。然后现在呢？然后怎么办呢？早上高点了，晚上还正常，中午还正常，是不是？
3: 对。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呀。
3: 啊。
1: 那你一天比一天大的话，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也在老化呀？那就两方面赛跑呢，一个是罗麻丹恢复我们血管壁硬化的速度，还有这个老化的速度，它谁快呀？ 那如果说老化的速度快的话，那不你血压慢慢的血管壁硬化了，血压不又高了吗？
3: 还得高，
1: 对不？

0: 你说咋整？你说你这
1: 还有什么？
2: 我这腰突然腰哎行啊，那我就不说了，就抹点那个阴、那个油就行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咱们这
2: 脖子都是筋疼。
0: 对、
2: 嗯、
0: 咱们这个岁数我告诉你，
2: 嗯嗯，
0: 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咱都84岁了，我说这个您别不爱听啊。对吧，咱岁数在这摆着呢，咱们让这些退行性病变老化病变不影响咱们的生活，这就行了。你说咱这个骨头节和这个筋能像30岁小伙子那样吗？你不可能吧、
2: 嗯、
0: 是不是？
2: 那倒是不影响。
0: 对，你不影响生活，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2: 嗯嗯，
0: 还心脏怎么样？
2: 哎呀，心脏也是出门就觉得心脏那点凉。
0: 那你不能让他着凉啊，是吧？别着凉，为啥呢？因为只要咱们岁数在那摆着呢，他这个心脏咱们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大事儿就不会出现问题
2: 啊，
0: 是吧？心脏以前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2: 我这吃辅酶救食呢嘛。
0: 啊，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救食有
2: 啊，我都吃了了，就买了半年就吃了了，完了这又买了。
0: 对。你看，我告诉你，
2: 吃两粒，中午我一不就中午吃两粒，
0: 行，挺好。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保健量就行，对吧？
2: 我还有颈椎斑块呢。
0: 颈椎斑块啊，就是动脉有斑块呗。
2: 对。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动脉硬化呀。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我告诉你，你咱这84岁，有多少70岁的人都不如咱这身体情况。是不是？
2: 是，他们走道了没有我灵魂。
0: 是不是？哎，好，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记住了，我都不管你身上说的这些叫病，因为你这些都是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2: 啊。
0: 对，它不叫病、嗯、啊。我们生命科学啊，在临床上把病啊分为两种，一种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
2: 嗯嗯，
0: 它就不是病了，它就是一种老化的过程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叫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那么器质性病变，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咱们上医院上医院。
2: 嗯嗯。
0: 而我刚才说的那个生理性病变，就像您这种刚才跟我说的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把平时的点点滴滴，咱这些哎日常的这种保养的方法给我用好了，它不会有大问题，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咱就活着就行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那个姜黄素现在怎么卖呀、
0: 啊、姜黄素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好不？啊，
2: 嗯嗯嗯，
0: 好了，没问题了吧？
2: 啊，谢谢老师。
0: 多好，84岁了，这状态多好啊！我都羡慕你，挺好啊。
2: 哎呀，谢谢，感谢。
0: 好啊，好，
2: 我天天听这节目，3点钟必须听。
0: 是吗？啊，好啊，好了，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2: 好了，
0: 哎，
2: 好了，梁老师，
0: 好，
2: 哎，再见。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像凤凰姜皂、高质量的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

0: 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些天您讲到了科学膳食，营养要均衡啊。
1: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哈，像咱们一提到香水，
0: 嗯，
1: 提到葡萄酒，
0: 嗯，
1: 是吧，咱们立马就会想到哪个国家？
0: 法国。
1: 你提到手表？
0: 瑞士啊。
1: 包括提到中医中药，
0: 那肯定是我们最厉害，
1: 咱中国最厉害嘛，是吧。这么跟你讲吧，就是你之前有没有看过病？
0: 嗯，肯定有啊，
1: 对吧，上过医院。
0: 嗯，
1: 或者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经常去医院的时候，尤其是越是大型的三甲医院，你看完病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你自己要准备一些东西，
0: 这种情况很常见呢。
1: 有吧，
0: 我记得之前我们家有个亲属在肛肠医院住院做痔疮手术
1: 啊，
0: 那术后三天内都不能进食。
1: 对，
0: 大夫就跟家属说了，说你就下一楼小卖部，你去买糖水复合粉，
1: 嗯，
0: 第二天你就喝它，有助于身体康复。
1: 这个糖水复合粉它是一种营养补充剂。
0: 嗯，
1: 为啥他这个痔疮手术让他吃这个呢？就是为了术后啊，很多这个痔疮手术的患者，做完痔疮手术了，他不能够吃一些正常的这个饮食。
0: 嗯，
1: 因为正常饮食的话我们就得排便嘛。
0: 嗯，
1: 一排便的话，你刚做的这个手术的切口是不是一下就挣开了？
0: 嗯，
1: 就反反复复不愈合嘛，是吧。但是你不正常进食的话，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还保证不了啊，那怎么办呢？就让这个患者的家属给他用刚才你说的这种营养膳食补充剂，来保证身体所有的必须的营养物质，维持他生命的体征的平衡，不让他缺乏营养。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多我们手术的患者是常见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痔疮手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胰腺手术，即使是后期的康复啊，他是不能够像我们正常人进食的。
0: 对
1: 啊，一般靠什么呢，靠营养液，靠点滴来维持啊。然后呢，口服呢要喝一些营养均衡的利于吸收的这些营养膳食补充剂，来保持我们人体的这个必须的营养物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那因为里面有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在不能够进食的时候靠喝它就能够补充缺失的那部分呢。
1: 你说对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0: 哦，
1: 啊，这些营养膳食补充剂除了能够快速的补充患者体内需要的能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0: 什么？
1: 就是这些物质啊，你喝完之后能够直接的被我们人体吸收，就说白了它不会给我们人体造成负担。
0: 哦，
1: 因为你知道很多手术的患者，他身体他的代谢机能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对吧，那一定要用一些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负担的这样的产品他才能用。包括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新西兰进口奶源二次加工乳清蛋白来讲，
0: 嗯，
1: 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说了它是八段水解技术，
0: 嗯，
1: 把大分子的蛋白质给它变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和生长因子，包括免疫因子，
0: 嗯，
1: 那这些就不用通过我们的蛋白酶啊分解酶啊进行二次加工了，进到我们身体当中直接就吸收了。那你看现在很多的大型三甲医院都在用这个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嘛，
0: 嗯，
1: 就是专门给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术后康复的患者，包括啊慢性疾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严重的营养不良的患者。你记住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病必虚。
0: 对，
1: 什么意思，
0: 病的时间长了你肯定虚。
1: 虚，这是中医的叫法。实际上从生命科学包括我们西医的叫法来讲，就是慢性疾病时间长的人，他的身体一定是营养不良的。
0: 嗯，
1: 什么叫虚，营养不良就叫虚嘛。
0: 对，
1: 是不是，包括你看我们当虚了之后，我们自身的五脏六腑的 活跃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0: 嗯。

0: 那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人体吸收的能力特别差。你别说有病了，就上了岁数的人，你看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吃啥他都
1: 不香了，
0: 对，吃不进去，是不是？吃一点哎呦，就开始恶心了，就开始堵在胃那儿，不吸收不消化了。上了年岁的人岁数越大越是这种情况吧，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能不吃吗？你不吃还不行，我们身体需要营养啊。你要没有这个营养的补充的话，我们人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吧，
1: 嗯，
0: 你没有抵抗力小了，那你说感冒发烧是吧，这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重要表现吧。那你要是往大了说的话，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就会突然间的爆发，那就是要命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两类人特别适合这个新西兰奶源的二次加工的乳清蛋白来日常使用，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久病必虚的人。
1: 明白。
0: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岁数大的人。
1: 嗯，
0: 因为岁数大虽然你没有病，
1: 但也虚，
0: 我们五脏六腑已经开始功能下降了。
1: 对的，
0: 你吸收不了了。
1: 对的。
0: 就这两类人，那手术之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那是刚需了，是不是？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现在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慢慢的把这种特殊膳食的补充剂进入到医院当中来了。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提供我们患者的营养的均衡，是吧？维持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充足啊。其实这一点，我告诉你，就是啊，虽然说是这几年咱们国内的三甲医院认识到的，其实早在咱们古时候，咱们的中医是吧，早就有这种意识在里面。
1: 是吗？
0: 啊。其实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些中医啊，我跟你讲，做的反而比咱们现在就现阶段的一些大夫做的更好，因为中国古时候他不会让人有一些其他的误解在里面。
1: 嗯，古人怎么做的呢？
0: 在中国古时候，咱们的中医一般来说，大夫只看病开方，
1: 嗯，
0: 他自己没有药方。
1: 对呀，你得去外面去自己抓药回来煎煮。
0: 你看我们传统的这种中国古时候的中医大夫，就是拿张纸给你写上方子，然后这个方子给患者，你愿意到哪儿抓药就抓药，是不是瓜田李下的事儿就避嫌了？
1: 嗯，对，电影里都这么演的啊，
0: 对不对啊？让患者自己拿这个方子抓药，你到谁家抓药都行。
1: 嗯，跟我没有关系。
0: 对，这就避嫌了。
1: 嗯，那您说乳清蛋白这个东西它很好，很多人呢也听说过，但是具体哪些人应该用啊，或者是说哪些人群适合用它呢？
0: 首先针对有病的人，我刚才说了三种人群。第一种人群是什么？岁数大的人。
1: 嗯，
0: 是吧？慢性疾病
1: 多的人。
0: 多，再有时间长的人、
1: 嗯、
0: 久病必虚嘛，这种人是必须要用的。然后刚才说的就是岁数大的人，岁数大的人你别看没病，但时间长了
1: 体虚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代谢和吸收的能力也越来越差，这是第二种人应该用。第三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手术之后的人。
1: 嗯，
0: 啊，这三类人是刚需，是必须用的。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啊，你问我什么样的人群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我说了刚才那三类人是刚需，但是适合来讲，我觉得任何人都适用。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乳清蛋白它是包含了我们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和13种活性极强的这种生长因子。
1: 嗯，
0: 这8种加13种这些特殊的成分是我们人体合成不了的。
1: 明白。
0: 只能通过外界饮食来自身吸收的。再有呢，它是经动物蛋白。
1: 嗯，
0: 而并不是传统的植物蛋白。是吧？一定要记住啊，人是高等动物，但是它是不是动物？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人属于动物啊，所以说最切合人的这种蛋白质一定是动物蛋白。所以说，你看有一些70多岁的、80多岁的中老年人，是吧？为什么体质越来越差？身体缺少这8种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因子，包括动物蛋白。
1: 嗯，
0: 还有你看很多小孩体质为啥差，是吧？小孩，咱们说人这一辈子两头是最需要营养的，
1: 嗯，
0: 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嘛，同样也是身体当中氨基酸的缺乏、免疫因子的缺乏、动物蛋白这种缺乏。所以说你看，上到70、80岁的老人，下到3、5岁的儿童，是不是都能用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1: 那老

0: 人孩子都能用，真不错。
1: 对呀、啊，
0: 关键是它比喝牛奶要强多了。
1: 那可强太多了，
0: 对，
1: 强太多了。我说了，这个乳清蛋白实际上是新西兰进口的这种牛奶的内容物质。
0: 嗯，
1: 它是在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嗯，
1: 是吧？你知道牛奶当中也是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
0: 嗯，
1: 它是不是得需要你一个强大的脾胃功能才能够给它分解、给它降解、给它这个转化成这个必需氨基酸和这个免疫因子？
0: 那
1: 如果我们
0: 是
1: 脾胃功能要是弱的话，或者是小孩脾胃功能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话，那这些大分子的蛋白质我们吸收不了，在我们身体当中一旦堆积了，它会形成毒素的呀。
0: 对，
1: 那所以说，你能不能喝进牛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喝进去了，你吸收不了，反而对我们人体伤害是越来越大的。而乳清蛋白，我说了，那是新西兰的牛奶的深加工的产品。他把这些牛奶当中的大分子怎么样，直接通过八段水解的技术，直接不需要你人体的这个蛋白酶的分解，它直接就给你切割成氨基酸和免疫因子的形式了。所以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为啥你想用完全适合了，对不对？那你说我们成年人不需要营养吗？
0: 需要
1: 也需要啊。只不过我说了，有一部分特殊人群你是必须得用的，它是刚需。
0: 对，特殊人群我们需要刚需储备这样的能量营养。
1: 对，就是第一类人，我刚才说的，是吧？就是这个久病的人、慢性疾病年头长的人。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岁数大的人，是吧？第三类人就是手术之后的人，这是刚需，我们必须得用。而且说到这三部分特殊人群啊，我想到一种病，你知道吗？就这种病很特殊，就这种病啊，它既应该补充这个营养物质，还不敢补充营养物质。你能知道什么病吗？
0: 糖尿病，
1: 对喽，
0: 对不
1: 你看
0: 对？
1: 我一说你就能明白吧？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大家伙都知道，它本身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
0: 是。
1: 你看，为什么糖尿病年头长的人一个个的
0: 消瘦没有肌肉，
1: 消瘦，说明什么？说明他身体当中是极其缺乏营养物质的。但是这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我们明知道他缺乏营养物质，你还不敢补充。因为什么呢？一喝粥，一吃肉，是吧？你本身是想补充营养物质的，结果你吃点好东西，你血糖蹭就上来了。
0: 是呢，关键是老师您还讲过呀，糖尿病很多的并发症，它并不是因为糖尿病本身带来的，它是营养不良饿出来的。
1: 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营养不良，最后导致了一个并发症的出现，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说我明知道我身体缺乏营养物质，但是我还不能吃，一多吃点血糖又高了，那不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了，解不开的结了吗？"是吧？然后血糖一高了，好了，眼睛也花了，身上末梢神经炎也出现了，也痒，然后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就找上门来。
0: 对的，
1: 你看怎么做都不对，是吧？所有糖尿病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我不是不想补充营养，但是我不敢吃，也吃不动。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说这三类的刚需人群，那我还要加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疾病的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因为什么？因为每天你在一日三餐的时候就那么一小袋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免疫因子，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精蛋白，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的均衡和充足。同时呢，它不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
0: 对呀，喝乳清蛋白既能保证我们身体的营养的供应，关键是血糖不高了，我们就避免了很多的隐患。
1: 对，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刚才说的三类人群呢，可能比较泛泛，但是你一提到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就比较
0: 直接。
1: 直接了，是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人，是吧，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因为你得保证你营养物质的均衡，你并发症才不会出现。
0: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上了年龄之后啊，哪些疾病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呢？这好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啊。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好。我告诉你啊，有一种疾病可能大家伙都想象不到，这是我们营养不良造成的。你知道什么吗？
0: 什么？
1: 脑萎缩。
0: 脑萎缩？
1: 哎，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会连带着，比如。

0: 阿尔茨海默症啊，
1: 对呀、
0: 啊，老年性痴呆呀、啊，包括帕金森呐、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脑萎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极度的缺乏了，才导致我们脑的整个细胞的凋亡和老化，然后出现的脑萎缩。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脑萎缩发病率越高。
1: 嗯，
0: 很少有这个中年人青年人有脑萎缩的。
1: 对，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年轻人吸收的能力强，是吧？营养物质能够充足，
1: 不缺呀，
0: 不缺，能够充足的补充上来。而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吸收能力差，
1: 嗯，
0: 营养物质你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补充，
1: 对，
0: 脑萎缩很常见。
1: 那胃口都不好，天天小米粥咸菜的怎么补充啊？
0: 对呀、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免疫力低下人群，
1: 哎，
0: 就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都知道我免疫力低下，我抵抗力不好，说这个有啥药没能够调理我的免疫力？
1: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告诉大家伙，这个世界上就目前来说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所以说免疫力低下也是最直接的，是我们自身营养不足、营养缺乏直接的一个表现。
1: 嗯，那老师之前您说过，全球购之前为大家引进过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1: 这次能不能再帮我们弄来一些呢？
0: 嗯，这个确实啊，这个新西兰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1: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需要的话，我刚才说那几类人群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大家伙确认一下。如果大家伙真需要，是吧？咱们可以打个电话，我帮大家伙来进行调配。是吧？我得看一下具体的库存的情况。
1: 太好了，老师，幸亏有你。关键是进口的乳清蛋白它贵不贵呢？
0: 贵不贵？
1: 如果太贵，我们用不起也很失望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需要的话，就咱们自己家人想需要的话，我直接就可以告诉大家伙，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这个合作企业嘛，一个月的量只需要人民币58块钱，
1: 五十八块钱一个月的量，
0: 你看看，
1: 太棒了，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报名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拿得到呢？
0: 提前报名吧、
1: 哦，
0: 提前报名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乳制品，我们的库存不会有太多的，
1: 嗯，
0: 所以说提前报名，提前报名，咱们看有多少人，然后提前报名才能够提前拿到。
1: 想要得到新西兰乳清蛋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哎，你好啊，梁老师啊。
4: 哎。

0: 你好，
1: 哎，就是，哎，梁老师，您刚才说那个58块钱一个月的乳清蛋白呀，
0: 啊，
1: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
0: 这还能有假呀？你这我在节目当中都提到了，是吧？熟悉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1: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
0: 啊，
1: 因为我呀也是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老客户了。
0: 呵，您也是老顾客了，老朋友了，那怎么还有怀疑呢？
1: 哎呀，老师啊，您别误会
0: 啊，
1: 我不是说我有怀疑呀、啊，
0: 嗯，
1: 主要吧，你看你这58块钱能干点啥呀？你这价格这也太便宜了，说实话，
0: 嗯、
1: 而且呢还是那个新西兰人家进口的。就这个乳清蛋白呀、啊、我到今天都喝了有3年多了。
0: 哎呦，是吗？啊，
1: 我对呀、啊、其实吧，刚开始啊我喝的时候呢，那一盒就那一小盒呀、啊、500多块钱呢。
0: 啊，
1: 后来因为我买的多了，人家呀给我打了折。
0: 啊，
1: 就那呀还300多，将近400呢。
0: 哦，
1: 哎，你说你这58块钱还是一整个月的量
0: 啊？
1: 那你这差距，这确实这有点大呀，这个
0: 啊，就是不敢相信了呗，是吧？
1: 哎，
0: 啊，这么回事是吧？
1: 哦，
0: 那我们就是厂家出厂的价格是多少，就给大家伙多少的价格啊？
1: 哦，那行那行，
0: 嗯、
1: 那老师，那、这样您呢，给我先订上50盒吧，
0: 多少
1: 合适？
0: 50盒，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啥订50大盒啊？你再便宜用不着订那么多呀，你啊！
1: 你这回给的这么便宜，我呢不光自个儿，给我老伴儿还有儿女呀、啊，给他们都订点
0: 啊，
1: 让他们呢全家都跟着我一块儿用
0: 啊，这么回事儿？
1: 您不知道啊，老师，我吧我天生就是营养不良的
0: 啊，
1: 哎呀那人呐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似的
0: 啊。
1: 小时候我这个脾胃呀、啊、就差呀，
0: 啊，
1: 你看我今年63了吧，
0: 啊，
1: 现在呢虽说这条件好了吧，你想让我吃点好的，喝点营养的啥的，我还吃不进去了，我还，
0: 哦，你看都这样，
1: 哎，上了岁数之后吧，这样各种各样的毛病呢都找上门了，
0: 嗯，
1: 我呢肠胃炎、胃溃疡、糖尿病呢，人还贫血，你说这些个毛病能气死个人的，这
0: 怎么得这个病怎么还气人呢？怎么个气人法啊？跟我说说。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退休啊之前
0: 啊，就住一个院的邻居是不？哎呦啊，这是不应该的。
1: 那可不。
0: 嗯。
1: 哎呀，我呀也是到就这岁数了、
0: 嗯，
1: 看开了也。
0: 嗯。
1: 那谁再说点啥吧，我也不在乎了。
0: 应该这样。
1: 你说、
0: 啊。你看看。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呀？人为啥会消瘦？
1: 哎、
0: 我就是没营养呗，对不对？这大家伙都明白的道理。其实你现在啊就得益于什么呢，咱们坚持下来的一个结果，是吧？我告诉你，就算进口的乳清蛋白，你说你喝个10天8天的，你免疫力能提高上来吗？是不是？你身体状态能补上来吗？你能长肉啊，是吧？你10天8天的你根本不可能，那也实现不了，是吧？不现实。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再强调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治疗。咱们得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体质提升上去、
1: 嗯、
0: 免疫力提升上来，是吧？不断的补上来。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得有个过程，你得坚持住啊，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这肉都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呀，
0: 是
1: 就是，
0: 嗯，
1: 哎呀，所以啊老师，这一回你这还这么便宜、
0: 嗯、
1: 我那是真没想到呀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上哪找去啊？我
0: 还是那句话，之所以咱们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乳清蛋白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国内的厂家来让我们的加工，因为它里面没有特殊的一些技术含量，对吧？只要这个原材料好就行、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奶源进口了之后、
1: 嗯、
0: 咱们通过国内的厂家哎这么一生产，是不是成本就直接就下来一大块了？所以说呢，
1: 对对，
0: 咱们既然说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享受到了国内的这种低价格，但是这个品质跟原装进口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是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
1: 嗯嗯、
0: 啊，它是利用这个8段水解技术加工而成的、哦、第二个没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其中所含有的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13种鲜活的免疫因子一样不少。
1: 哦，那可太好了。哎老师啊，你看我这订50盒能订上不呀？我这
0: 有50盒。你这样啊、
1: 哎、
0: 你这是这个刚打进电话啊，应该是比较早的，
1: 哎、
0: 我觉得五十盒应该是能订上的，你放心吧，好不
1: 好？
0: 哎、
1: 好好
0: 好、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行，那您给我报上名，我这样就等着了啊，
0: 好，
1: 在这儿我先谢谢您了啊，梁老师。

0: 不用客气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1: 哎、
0: 好不好啊？
1: 行行行，好嘞、
0: 哎、
1: 那我不打扰您了、
0: 啊、
1: 行
0: 再见
1: 行再见啊梁老师。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第二次通话了，我们。
0: 这都第二回了，哎呦。
3: 啊。
0: 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84岁
0: 了，您老高寿啊？好，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咱们第一回通电话因为啥呀？
3: 我就是那个脖子哈，
0: 嗯，
3: 这个脖筋老疼
0: 啊，就脖筋疼。
3: 颈肩综合症
0: 啊，颈肩综合症啊，呵。
3: 买那个红花油
0: 啊，
3: 完了我抹了也不见好。
0: 红花油啊，我跟你说啊，
3: 嗯，
0: 什么时候这个导致的红花油好使呢？就是肌肉疼，但你要筋疼的话吧，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它能够补充里面的这个氨糖，是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筋都疼，你知道为啥吗？随着年龄越大，就觉得我这个筋像短了似的，有这种情况吧？
3: 嗯嗯，是，嗯。
0: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人老化的一个表现。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退行性病变。
3: 啊啊。
0: 哪儿退行了呢？我告诉你，是我们的肝脏退行了。
3: 啊。
0: 就是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因为我们肝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肝主筋。明白了吧？就我们人的这个筋呢、
3: 啊、
0: 怎么有韧性有弹性，我告诉你，就是肝来主的这个功能。你看小孩你看练舞蹈练体操，他是不是得从小就得压这个腿，对吧？因为小时候的时候这个肝呢它功能强，是吧？你怎么压怎么没事，它不带折的。但是你要去过20岁了，你再压这腿，这筋就容易压折，你怎么都练不出来了。为啥呀？你这个肝脏的这个主筋的功能逐渐的就越来越下降了，是吧？您这84岁了，我告诉你啊，有多少我在临床上70多岁的时候，这筋就抽抽了，你就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啊？红花油可不可以用呢？肌肉疼用红花油啊，但是你要说这个筋疼，是吧？你能感觉得到是肌肉疼还是筋疼？要筋疼的话，外涂可涂抹的氨糖霜，耳苗油氨糖霜，然后调肝啊，调什么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姜黄素啊，专门调肝的。对，但是你得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啊，
3: 我吧就是涂抹那个耳苗油了。
0: 嗯，它是解决你这个表面问题的，对，表面问题的。你要说是耳苗油，咱涂一辈子也没问题。你病根在肝上呢，因为肝呢随年龄增长啊，它就越来越老化了，它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
3: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吧，平时吧，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给它涂抹，是吧？不疼的时候也抹啊。不是说疼了就抹，不疼的时候也抹，然后把姜黄素调理肝的方法平时用上啊，不是大事，谁都这样啊。
3: 还有呢，这梁老师，我那个就是有甲状腺结节
0: 啊，甲状腺结节，
3: 甲状腺结节是3.8乘上3.4，两边都是。
0: 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
3: 右边是多发的
0: 啊。左边是一个，是吧？
3: 嗯，左嗯，完了吧，就是脖子老觉得里头有东西似的，就一低头就好像有感觉。
0: 那肯定的呀，3.8×3.4，那不小了，挺大了。
3: 是，
0: 嗯
3: 啊，那我咋办呢？完了，我就是出去吧，就好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0: 对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不用管它。别看它就是我们就是活动时候受限了，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可怕的疾病。
3: 我吃那个消结散。
0: 消结宝有啊？
3: 消结宝。
0: 那就对了，多长时间消结宝了？
3: 我吃了2瓶了。
0: 2瓶了以后你拍个片儿啊。
3: 再就是我那个血压。
0: 血压，
3: 我血压现在也有点高。那天跟你说了嘛，吃那个那叫啥罗马丹呢？不高我就不吃了。
0: 那不行，
3: 不吃了，这一下也没吃。
0: 你看，
3: 但现在又有点高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样老太太，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我跟你讲，罗麻丹，我就是我帮大家伙调理的，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给我坚持好。当时罗麻丹用完了，血压都正常了，当时就停了，现在有点反复了。
3: 现在150-170，不，150-170。
0: 150-170，那还不算高，因为你84岁了的话，150就属于正常了啊。
3: 我没吃降压药，我就早上。早上有点高，
0: 早上有点高，
3: 哎，早上5-6点高，
0: 哎呀，
3: 完了到中午和现在和晚上都不高。
0: 老太太，我跟你讲吧，
3: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血压呀，血压是为什么高呢？是我们血管壁硬化最后造成的、这个
3: 嗯。对对，我动脉硬化、嗯。
0: 对吧？你看，你肯定动脉硬化吧？
3: 嗯、
0: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咋来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就像这个水管子一样，家里用的胶皮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它是不是老化的就越严重？它就硬了，硬了血压是不是就上来了？所以说我说这个罗麻丹必须要坚持给我用好。然后现在呢，然后怎么办呢？早上高点了，晚上还正常，中午还正常，是不是？
3: 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你一天比一天大的话，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也在老化呀？那就两方面赛跑呢，一个是罗麻丹恢复我们血管壁硬化的速度，还有这个老化的速度，它谁快呀？那如果说老化的速度快的话，那不你血压慢慢的血管壁硬化了，血压不又高了吗？
3: 还得高，
0: 对不对？所以说罗麻丹停的干啥呀？你说说。
3: 啊，不能停。
0: 就是我说白了，不是不能停，就像您似的，你当时罗麻丹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我那前是半年吧，
0: 用半年，那你就再用半年，然后再停半年，然后坚持反复这么用。
3: 那好了，
0: 对对，
3: 那我就再买点罗麻丹。
0: 那有没有啊？你得碰啊，是
3: 不知道。
0: 你看这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咋整？你说说，你这还有什么？
3: 还有我这腰托腰，哎，行啊，那我就不说了，就抹点那个阴那个油就行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咱们这
3: 脖子都是筋疼。
0: 对，咱们这个岁数，我告诉你，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咱都84岁了。我说这个您别不爱听啊，对吧？咱岁数在这摆着呢，咱们让这些退行性病变、老化病变不影响咱们的生活，这就行了。你说咱这个骨头节和这个筋能像30岁小伙子那样吗？你不可能吧，是不是？
3: 那倒是不影响。
0: 对，你不影响生活，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还心脏怎么样？
3: 哎呀，心脏也是出门就觉得心脏那点凉。
0: 那你不能让它着凉啊，是吧？别着凉，为啥呢？因为只要咱们岁数在那摆着呢，他这个心脏咱们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大事儿就不会出现问题
3: 啊，
0: 是吧？心脏以前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3: 我这吃辅酶救食呢嘛。
0: 啊，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救食有
3: 啊，我都吃了了，已经买了半年就吃了了，完了这又买了。
0: 对，你看我告诉你，
3: 我吃2粒，中午我一不就中午吃2粒。
0: 行，挺好，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保健量就行。
3: 我还有点凉，我又加了一粒。
0: 加了一粒怎么样啊？你加一粒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让你吃2粒呢，也不会有大问题，咱不省点吗？我是这个意思。
3: 对，我也想省点儿啊。
0: 对，你吃3粒当然更好了，是吧？
3: 800钱一大瓶。
0: 对，但是我就说呢，就是你2粒也没问题，你吃到3粒呢，那效果更好点。但是你记住，心脏也是这个问题，它也是逐渐老化的过程，对吧？
3: 我还有颈椎斑块呢。
0: 颈椎斑块啊，就是动脉有斑块呗。
3: 对，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动脉硬化呀，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我告诉你，你咱这84岁，有多少70岁的人都不如咱这身体情况，是不是？
3: 是，他们走道都没有我灵活，
0: 是不是？哎，好，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记住了，我都不管你身上说的这些叫病，因为你这些都是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3: 啊。
0: 对，它不叫病、啊。我们生命科学啊，在临床上把病啊分为两种，一种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 它就不是病了，它就是一种老化的过程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叫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那么器质性病变，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咱们上医院上医院。而我刚才说的那种那个生理性病变，就像您这种刚才跟我说的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把平时的点点滴滴，咱这些哎日常的这种保养的方法给我用好了，它不会有大问题，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咱就活着就行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那个姜黄素现在怎么卖呀？
0: 姜黄素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好不啊？好了，没问题了吧？
3: 啊，谢谢老师。
0: 多好，84岁了，这状态多好啊！我都羡慕你，挺好啊。
3: 哎呀，谢谢，感谢。
0: 好啊，好，
3: 我天天听这节目，3点钟必须听。
0: 是吗？嗯，好啊，好了，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3: 好了，
0: 哎，
3: 好了，梁老师，
0: 好，
3: 哎，再见。
0: 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说这三类的刚需人群。那我还要加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疾病的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因为什么？因为每天你在一日三餐的时候就那么一小袋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必须的氨基酸和免疫因子，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精蛋白，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的均衡和充足。同时呢，它不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
2: 对呀，喝乳清蛋白既能保证我们身体的营养的供应，关键是血糖不高了，我们就避免了很多的隐患。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刚才说的三类人群呢，可能比较泛泛，但是你一提到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就比较
2: 直接
0: 了，是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人，是吧，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因为你得保证你营养物质的均衡，你并发症才不会出现。
2: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上了年龄之后啊，哪些疾病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呢？这好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好。
2: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有一种疾病可能大家伙儿想象不到。
2: 嗯。
0: 这是我们营养不良造成的。
2: 嗯、
0: 你知道什么吗？
2: 什么？
0: 脑萎缩。
2: 脑萎缩。
0: 哎，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会连带着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啊，
2: 对呀、
0: 啊、老年性痴呆呀、啊、包括帕金森呐、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2: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脑萎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极度的缺乏了，才导致我们脑的整个细胞的凋亡和老化，然后出现的脑萎缩。
2: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脑萎缩发病率越高。
2: 嗯，
0: 很少有这个中年人青年人有脑萎缩的。
2: 对，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年轻人吸收的能力强，是吧？营养物质能够
2: 不缺呀，
0: 不缺，能够充足的补充上来。而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吸收能力差，
2: 嗯，
0: 营养物质你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补充，
2: 对，
0: 脑萎缩很常见。
2: 那胃口都不好，天天小米粥咸菜的，怎么补充啊？
0: 对呀、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免疫力低下人群。
2: 哎，
0: 就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都知道我免疫力低下，我抵抗力不好，说这个有啥药没能够调理我的免疫力？
2: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告诉大家伙，这个世界上就目前来说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所以说免疫力低下也是最直接的，是我们自身营养不足、营养缺乏直接的一个表现。
2: 嗯，那老师之前您说过，全球购之前为大家引进过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2: 这次能不能再帮我们弄来一些呢？
0: 嗯，这个确实啊，这个新西兰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2: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需要的话，我刚才说那几类人群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大家伙确认一下，如果大家伙真需要，是吧，咱们可以打个电话，我帮大家伙来进行调配，是吧？我得看一下具体的库存的情况。
2: 太好了，老师，幸亏有你。关键是进口的乳清蛋白它贵不贵呢？
0: 贵不贵？
2: 如果太贵我们用不起也很失望啊，
0: 是不是？
2: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需要的话，就咱们自己家人想需要的话，我直接就可以告诉大家伙，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这个合作企业嘛，一个月的量只需要人民币58块钱。
2: 58块钱一个月的量，
0: 你看看，
2: 太棒了，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报名的话，什么时候？

0: 能够拿得到呢？
1: 提前报名吧，提前报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乳制品，我们的库存不会有太多的，所以说提前报名，提前报名，咱们看有多少人，然后提前报名才能够提前拿到。
0: 想要得到新西兰乳清蛋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哎，你好啊，梁老师啊。
4: 哎，你好。
5: 哎，就是，哎，梁老师，您刚才说那个58块钱一个月的乳清蛋白呀，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
4: 这还能有假呀？你这我在节目当中都提到了，是吧？熟悉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5: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
4: 啊，
5: 因为我呀也是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老客户了。
4: 呵，您也是老顾客了，老朋友了，那怎么还有怀疑呢？
5: 哎呀，老师啊，您别误会 啊，我不是说我有怀疑呀、主要吧，你看你这58块钱能干点啥呀？你这价格这也太便宜了，说实话。而且呢，还是那个新西兰人家进口的。就这个乳清蛋白呀，我到今天都喝了有3年多了。
4: 哎呦，是吗？
5: 对呀、其实吧，刚开始我喝的时候呢，那一盒就那一小盒呀，500多块钱呢。后来因为我买的多了，人家呀给我打了折。就那呀，还300多，将近400呢。
4: 哦。
5: 哎，你说你这58块钱还是一整个月的量
4: 啊，
5: 那你这差距这确实这有点大呀，这个
4: 啊，就是不敢相信了呗，是吧？
5: 哎，
4: 这么回事是吧？
5: 哦，
4: 那我们就是厂家出厂的价格是多少就给大家伙多少的价格啊。
5: 哦，那行那行、那老师那这样，您呢给我先订上50盒吧。
4: 多少
5: 合适？
4: 50盒，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啥订50大盒啊？你再便宜用不着订那么多呀，你啊！
5: 你这回给的这么便宜，我呢不光自个儿，给我老伴儿还有儿女呀、给他们都订点儿、让他们呢全家都跟着我一块儿用
4: 啊！这么回事儿？
5: 您不知道啊，老师，我吧，我天生就是营养不良的
4: 啊！
5: 哎呀，那人呢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似的
4: 啊！
5: 小时候我这个脾胃呀就差呀。你看我今年63了吧，现在呢虽说这条件好了吧，你想让我吃点好的喝点营养的啥的我还吃不进去了，我还、
4: 你看都这样。
5: 哎，上了岁数之后吧，这样各种各样的毛病呢都找上门了。我呢肠胃炎、胃溃疡、糖尿病呢，人还贫血，你说这些个毛病能气死个人的，这
4: 怎么得这个病怎么还气人呢？怎么个气人法啊？跟我说说。
5: 我跟你说啊。
4: 嗯。

0: 我退休啊之前
1: 啊，就住一个院的邻居是不？哎呦啊，这是不应该的。
0: 那可不。
1: 嗯。
0: 哎呀，我呀也是在就这岁数了，看开了也。
1: 嗯。
0: 那谁再说点啥吧，我也不在乎了。
1: 应该这样。
0: 你说。
1: 啊，你看看。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呀？人为啥会消瘦？就是没营养呗，对不对？这大家伙都明白的道理。其实你现在啊，就得益于什么呢？咱们坚持下来的一个结果，是吧？我告诉你，就算进口的乳清蛋白，你说你喝个十天八天的，你免疫力能提高上来吗？是不是？你身体状态能补上来吗？你能长肉啊？是吧？你十天八天的，你根本不可能，那也实现不了，是吧？不现实。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再强调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治疗，咱们得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体质提升上去，
0: 嗯，
1: 免疫力提升上来，是吧？不断的补上来。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得有个过程，你得坚持住啊，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这肉都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呀。
1: 是，
0: 就是。
1: 嗯，
0: 哎呀，所以啊老师，这一回你这还这么便宜，
1: 嗯，
0: 我那是真没想到呀。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上哪儿找去啊？我
1: 还是那句话，之所以咱们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乳清蛋白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国内的厂家来让我们的加工，因为它里面没有特殊的一些技术含量，对吧？只要这个原材料好就行。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奶源进口了之后，
0: 嗯，
1: 咱们通过国内的厂家，哎，这么一生产，是不是成本就直接就下来一大块了？所以说呢，
0: 对对，
1: 咱们既然说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享受到了国内的这种低价格，但是这个品质跟原装进口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是吧？
0: 嗯，
1: 首先第一个，
0: 嗯嗯，
1: 啊，它是利用这个八段水解技术加工而成的。第二个没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其中所含有的人体八种必需氨基酸、13种鲜活的免疫因子一样不少。
0: 哦，那可太好了。哎，老师啊，你看我这订50盒，我能订上不呀？我这
1: 有50盒。你这样啊，
0: 哎，
1: 你这是这个刚打进电话啊，应该是比较早的。
0: 哎，
1: 我觉得50盒应该是能订上的，你放心吧，好不
0: 好？哎，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行，那您给我报上名，我这样就等着了啊。
1: 好，
0: 在这儿我先谢谢您了啊，梁老师
1: 啊。不用客气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0: 哎，
1: 好不好啊？
0: 行行行，好嘞，
1: 好，
0: 那我不打扰您了，
1: 啊，
0: 行，
1: 再见，
0: 再见啊，梁老师。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第二次通话了，我们。
1: 这都第二回了，哎呦。
3: 啊。
1: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84。
1: 84岁了，您老高寿啊？好，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咱们第一回通电话因为啥呀？
3: 我就是那个脖子哈。
1: 嗯。
3: 脖筋老疼
1: 啊，就脖筋
3: 颈肩综合症
1: 啊，颈肩综合症啊，呵，
3: 买那个红花油
1: 啊，
3: 完了我抹了也不见好。
1: 红花油啊，我跟你说啊，
3: 嗯，
1: 什么时候这个导致的红花油好使呢？就是肌肉疼，但你要筋疼的话吧，
3: 啊，
1: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
3: 嗯，
1: 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它能够补充里面的这个氨糖，
3: 嗯
1: 嗯，是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筋都疼，你知道为啥吗？随着年龄越大，就觉得我这个筋像短了似的，有这种情况吧？
3: 嗯嗯，是，嗯，
1: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人老化的一个表现。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退行性病变。
3: 啊啊，
1: 哪儿退行了呢？我告诉你，是我们的肝脏退行了。
3: 啊，
1: 就是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因为我们肝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肝主筋，明白了吧？就我们人的这个筋呐，怎么有韧性有弹性？我告诉你，就是肝来主的这个功能。你看小孩你看练舞蹈练体操，他是不是得从小就得压这个腿？ 对吧？因为小时候的时候这个肝呢它功能强，是吧？你怎么压怎么没事儿，它不带折的。但是你要去过二十岁了，你再压这腿，这筋就容易压折，你怎么都练不出来了。为啥呀？你这个肝脏的这个主筋的功能逐渐的就越来越下降了，是吧？您这84岁了，我告诉你啊，有多少我在临床上70多岁的时候，这筋就抽抽了，你就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啊？红花油可不可以用呢？肌肉疼用红花油啊，但是你要说这个筋疼，是吧？你能感觉得到是肌肉疼还是筋疼？要筋疼的话，外涂可涂抹的氨糖霜，耳苗油氨糖霜，然后调肝啊。调什么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姜黄素啊，专门调肝的。对，但是你得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啊，
3: 我吧就是涂抹那个耳苗油了。
1: 嗯，它是解决你这个表面问题的，对，表面问题的。你要说是耳苗油，咱涂一辈子也没问题。你病根在肝上呢，因为肝呢随年龄增长啊，它就越来越老化了，它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
3: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吧，平时吧，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给它涂抹，是吧？不疼的时候也抹啊。不是说疼了就抹，不疼的时候也抹，然后把姜黄素调理肝的方法平时用上啊，不是大事，谁都这样啊。
3: 还有呢，这梁老师，我那个就是有甲状腺结节
1: 啊，甲状腺结节
3: 是3.8乘上3.4，两边都是。
1: 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
3: 右边是多发的
1: 啊。左边是一个，是吧？
3: 完了吧，就是脖子老觉得里头有东西似的，就一低头就好像有感觉。
1: 那肯定的呀，3.8×3.4，那不小了，挺大了。
3: 是，那我咋办呢？完了，我就是出去吧，就好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1: 对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不用管它。别看它就是我们就是活动时候受限了，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可怕的疾病。
3: 我吃那个消结散。
1: 消结宝有啊？
3: 消结宝。
1: 那就对了，多长时间消结宝了？
3: 我吃了2瓶了。
1: 两瓶了以后你拍个片儿啊。
3: 再就是我那个血压
1: 、
3: 我血压现在也有点高。那天跟你说了嘛，吃那个那叫啥罗马丹呢？不高我就不吃了。
1: 那不行
3: 啊，不吃了，这一下也没吃。
1: 你看，
3: 但现在又有点高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样老太太，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我跟你讲，罗麻丹，我就是我帮大家伙调理的，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给我坚持好。当时罗麻丹用完了，血压都正常了，当时就停了，现在又有点反复了。
3: 现在150-170，不，150-170。
1: 150-170那还不算高，因为你84岁了的话，150就属于正常了啊。
3: 我没吃降压药，我就早上有点高。
1: 早上有点高。
3: 早上5-6点高。
1: 哎呀。
3: 完了到中午和晚上都不高。
1: 老太太，我跟你讲吧，就是我们这个血压呀，血压是为什么高呢？是我们血管壁硬化最后造成的这个。
3: 对，我动脉硬化。
1: 对吧？你看，你肯定动脉硬化吧？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咋来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就像这个水管子一样，家里用的胶皮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它是不是老化的就越严重？它就硬了，硬了血压是不是就上来了？所以说我说这个罗麻丹必须要坚持给我用好。然后现在呢？然后怎么办呢？早上高点了，晚上还正常，中午还正常，是不是？
3: 对。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你一天比一天大的话，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也在老化呀？那就两方面赛跑呢，一个是罗麻丹恢复我们血管壁硬化的速度，还有这个老化的速度，它谁快呀？那如果说老化的速度快的话，那不你血压慢慢的血管壁硬化了，血压不又高了吗？
3: 还得高，
1: 对不对？所以说罗麻丹停的干啥呀？你说说。
3: 不能停。
1: 就是我说白了，不是不能停，就像您似的，你当时罗麻丹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我那前是半年吧。
1: 用半年，那你就再用半年，然后再停半年，然后坚持反复这么用。
3: 那好了，
1: 对不对？
3: 那我就再买点罗麻丹。
1: 那有没有啊？你得碰啊，是不是？
3: 不知道。
1: 你看这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好了伤疤忘了。

0: 实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1: 嗯，
0: 还心脏怎么样？
1: 哎呀，心脏也是出门就觉得心脏那点凉。
0: 那你不能让他着凉啊，是吧？别着凉，为啥呢？因为只要咱们岁数在那摆着呢，他这个心脏咱们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大事儿就不会出现问题
1: 啊，
0: 是吧？心脏以前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1: 我这吃辅酶救食呢嘛。
0: 啊，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救食有
1: 啊，我都吃了了，就买了半年就吃了了，完了这又买了。
0: 对，你看我告诉你，
1: 吃两粒，中午我一不就中午吃两粒。
0: 行，挺好，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保健量就行，对吧？
1: 我还有颈椎斑块呢。
0: 颈椎斑块啊，就是动脉有斑块呗。
1: 对。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动脉硬化呀。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我告诉你，你咱这84岁，有多少70岁的人都不如咱的身体情况，是不是？
1: 是，他们走道都没有我灵魂，
0: 是不是？哎，好，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记住了，我都不管你身上说的这些叫病，因为你这些都是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1: 啊，
0: 对，它不叫病、嗯、啊。我们生命科学啊，在临床上把病啊分为两种。一种叫生理性病变、
1: 嗯、
0: 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
1: 嗯嗯，
0: 它就不是病了，它就是一种老化的过程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叫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那么器质性病变、
1: 嗯、
0: 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咱们上医院上医院，
1: 嗯嗯。
0: 而我刚才说的那个生理性病变，就像您这种刚才跟我说的，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把平时的点点滴滴，咱这些哎日常的这种保养的方法给我用好了，它不会有大问题，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咱就活着就行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个姜黄素现在怎么卖呀、
0: 啊、姜黄素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
1: 啊、
0: 好不啊？
1: 嗯嗯嗯，
0: 好了，没问题了吧？
1: 啊，谢谢老师。
0: 多好，84岁了，这状态多好啊！我都羡慕你，挺好啊。
1: 哎呀，谢谢，感谢。
0: 好啊，好，
1: 我天天听这节目，3点钟必须听。
0: 是吗？嗯、啊，好啊，好了，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
0: 哎，
1: 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像凤凰姜皂、高质量的260毫克辅酶 Q 氏等等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老师，这些天您讲到了科学膳食，营养要均衡啊。
0: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哈、像咱们一提到香水，提到葡萄酒，是吧，咱们立马就会想到哪个国家？
1: 法国。
0: 你提到手表？
1: 瑞士啊。
0: 包括提到中医中药，
1: 那肯定是我们最厉害，
0: 咱中国最厉害嘛，是吧。这么跟你讲吧，就是你之前有没有看过病？
1: 肯定有啊，
0: 对吧，上过医院。或者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经常去医院的时候，尤其是越是大型的三甲医院，你看完病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你自己要准备一些东西，
1: 这种情况很常见呢。
0: 有吧，
1: 我记得之前我们家有个亲属在肛肠医院住院做痔疮手术
0: 啊，
1: 那术后三天内都不能进食。
0: 对，
1: 大夫就跟家属说了，说你就下一楼小卖部，你去买糖水复合粉，第二天你就喝它，有助于身体康复。
0: 这个糖水复合粉它是一种营养补充剂，为啥他这个痔疮手术让他吃这个呢？就是为了术后啊，很多这个痔疮手术的患者，做完痔疮手术了，他不能够吃一些正常的这个饮食，因为正常饮食的话我们就得排便嘛，一排便的话，你刚做的这个手术的切口是不是一下就挣开了，就反反复复不愈合嘛，是吧。但是你不正常进食的话，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还保证不了啊，那怎么办呢？就让这个患者的家属给他用刚才你说的这种营养膳食补充剂，来保证身体所有的必需的营养物质，维持他生命的体征的平衡，不让他缺乏营养。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多我们手术的患者是常见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痔疮手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胰腺手术，即使是后期的康复啊，他是不能够像我们正常人进食的。
1: 对
0: 啊，一般靠什么呢，靠营养液，靠点滴来维持啊。然后呢，口服呢要喝一些营养均衡的利于吸收的这些营养膳食补充剂，来保持我们人体的这个必需的营养物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那因为里面有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在不能够进食的时候靠喝它就能够补充缺失的那部分呢。
0: 你说对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这些营养膳食补充剂除了能够快速的补充患者体内需要的能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1: 什么？
0: 就是这些物质啊，你喝完之后能够直接的被我们人体吸收，就说白了它不会给我们人体造成负担。因为你知道很多手术的患者，他身体他的代谢机能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对吧，那一定要用一些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负担的这样的产品它才能用。包括你看咱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新西兰进口奶源二次加工乳清蛋白来讲，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说了，它是八段水解技术，把大分子的蛋白质给它变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和生长因子，包括免疫因子，那这些就不用通过我们的蛋白酶啊、分解酶啊进行二次加工了，进到我们身体当中直接就吸收了。那你看现在很多的大型三甲医院都在用这个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嘛，就是专门给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术后康复的患者，包括啊慢性疾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严重的营养不良的患者。你记住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病必虚。
1: 对，
0: 什么意思？
1: 病的时间长了你肯定虚。
0: 虚，这是中医的叫法。实际上从生命科学包括我们西医的叫法来讲，就是慢性疾病时间长的人，他的身体一定是营养不良的。什么叫虚？营养不良就叫虚嘛。
1: 对，
0: 是不是？包括你看我们当虚了之后，我们自身的五脏六腑的活跃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人体吸收的能力特别差。你别说有病了，就上了岁数的人，你看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吃啥他都
1: 不香了。
0: 对，吃不进去，是不是？吃一点儿，哎呦，就开始恶心了，就开始堵在胃那儿，不吸收不消化了。上了年岁的人岁数越大越是这种情况吧，对吧？但是你能不吃吗？你不吃还不行，我们身体需要营养啊。你要没有这个营养的补充的话，我们人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吧。你没有抵抗力小了，那你说感冒发烧是吧，这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重要表现吧。

0: 那你要是往大了说的话，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就会突然间的爆发，那就是要命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两类人特别适合这个新西兰奶源的二次加工的乳清蛋白来日常使用，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久病必须的人，
1: 明白。
0: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岁数大的人。
1: 嗯，
0: 因为岁数大，虽然你没有病，但
1: 也虚，
0: 我们五脏六腑已经开始功能下降了。
1: 对的，
0: 你吸收不了了。
1: 对的，
0: 就这两类人，那手术之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那是刚需了，是不是？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现在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慢慢的把这种特殊膳食的补充剂进入到医院当中来了。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提供我们患者的营养的均衡，是吧？维持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充足啊，其实这一点我告诉你，就是啊，虽然说是这几年咱们国内的三甲医院认识到的，其实早在咱们古时候，咱们的中医是吧，早就有这种意识在里面，
1: 是吗？
0: 啊，其实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些中医啊，我跟你讲，做的反而比咱们现在就现阶段的一些大夫做的更好，因为中国古时候他不会让人有一些其他的误解在里面。
1: 嗯，古人怎么做的呢？
0: 在中国古时候，咱们的中医一般来说，大夫只看病开方，
1: 嗯，
0: 他自己没有药房。
1: 对呀，你得去外面去自己抓药回来煎煮。
0: 你看我们传统的这种中国古时候的中医大夫，就是拿张纸给你写上方子，然后这个方子给患者，你愿意到哪儿抓药就抓药，是不是？瓜田李下的事儿就避嫌了。
1: 嗯，对，电影里都这么演的啊，
0: 对不对？啊，让患者自己拿这个方子抓药，你到谁家抓药都行。
1: 嗯，跟我没有关系。
0: 对，这就避嫌了。
1: 嗯，那您说乳清蛋白这个东西它很好，很多人呢也听说过，但是具体哪些人应该用啊，或者是说哪些人群适合用它呢？
0: 首先针对有病的人，我刚才说了三种人群。第一种人群是什么？岁数大的人。
1: 嗯，
0: 是吧？慢性疾病
1: 多的人。
0: 多，再有时间长的人、
1: 嗯、
0: 久病必须嘛，这种人是必须要用的。然后刚才说的就是岁数大的人，岁数大的人你别看没病，但时间长了，
1: 体虚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代谢和吸收的能力也越来越差，这是第二种人应该用。第三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手术之后的人。
1: 嗯，
0: 啊，这三类人是刚需，是必须用的。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啊，你问我什么样的人群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我说了刚才那三类人是刚需，但是适合来讲，我觉得任何人都适用。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乳清蛋白它是包含了我们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和13种活性极强的这种生长因子。
1: 嗯，
0: 这8种加13种这些特殊的成分是我们人体合成不了的。
1: 明白。
0: 只能通过外界饮食来自身吸收的。再有呢，它是经动物蛋白。
1: 嗯，
0: 而并不是传统的植物蛋白。是吧？一定要记住啊，人是高等动物，但是它是不是动物？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人属于动物啊，所以说最切合人的这种蛋白质一定是动物蛋白。所以说，你看有一些70多岁的、80多岁的中老年人，是吧？为什么体质越来越差？身体缺少这8种必需氨基酸、13种免疫因子，包括动物蛋白。
1: 嗯，
0: 还有你看很多小孩体质为啥差，是吧？小孩儿，咱们说人这一辈子两头是最需要营养的，
1: 嗯，
0: 一个是小孩儿，一个是老人嘛，同样也是身体当中氨基酸的缺乏、免疫因子的缺乏、动物蛋白这种缺乏。所以说你看，上到70、80岁的老人，下到3、5岁的儿童，是不是都能用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1: 那老人孩子都能用真不错。
0: 对啊，
1: 关键是它比喝牛奶要强多了。
0: 那可强太多了。
1: 对，
0: 强太多了。我说了，这个乳清蛋白实际上是新西兰进口的这种牛奶的内容物质。
1: 嗯，
0: 它是在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是吧？你知道牛奶当中也是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
1: 嗯，
0: 它是不是得需要你一个强大的脾胃功能才能够给它分解、给它降解、给它这个转化成这个必需氨基酸和这个免疫因子啊？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脾胃功能要是弱的话，或者是小孩脾胃功能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话，

0: 这些大分子的蛋白质我们吸收不了，在我们身体当中一旦堆积了，它会形成毒素的呀。
1: 对。
0: 那所以说，你能不能喝进牛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喝进去了，你吸收不了，反而对我们人体伤害是越来越大的。而乳清蛋白，我说了，那是新西兰的牛奶的深加工的产品，它把这些牛奶当中的大分子怎么样，直接通过八段水解的技术，直接不需要你人体的这个蛋白酶的分解，它直接就给你切割成氨基酸和免疫因子的形式了。所以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为啥你想用完全适合了，对不对？那你说我们成年人不需要营养吗？
1: 需要
0: 也需
1: 啊。
0: 要啊，只不过我说了，有一部分特殊人群你是必须得用的，它是刚需。
1: 对，特殊人群，我们需要刚需储备这样的
0: 对，
1: 能量营养。
0: 对，就是第一类人，我刚才说的，是吧？就是这个久病的人、慢性疾病年头长的人。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岁数大的人，是吧？第三类人就是手术之后的人，这是刚需，我们必须得用。而且说到这三部分特殊人群啊，我想到一种病，你知道吗？就这种病很特殊，就这种病啊，它既应该补充这个营养物质，还不敢补充营养物质。你能知道什么病吗？
1: 糖尿病，
0: 对了，
1: 对不 对？
0: 你看我一说你就能明白吧？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大家伙都知道，它本身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
1: 是，
0: 你看为什么糖尿病年头长的人，人一个个的
1: 消瘦没有肌肉。
0: 消瘦，说明什么？说明他身体当中是极其缺乏营养物质的。但是这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我们明知道他缺乏营养物质，你还不敢补充，因为什么呢？一喝粥，一吃肉。是吧？你本身是想补充营养物质的，结果你吃点好东西，你血糖蹭就上来了。
1: 是呢，关键是老师您还讲过呀，糖尿病很多的并发症，它并不是因为糖尿病本身带来的，它是营养不良饿出来的。
0: 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营养不良，最后导致了一个并发症的出现，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说我明知道我身体缺乏营养物质。”但是我还不能吃，一多吃了点血糖又高了，那不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了，解不开的结了吗？是吧？然后血糖一高了，好了，眼睛也花了，身上末梢神经炎也出现了，也痒，然后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就找上门来
1: 对
0: 了。
1: 的。
0: 你看怎么做都不对，是吧？所有糖尿病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我不是不想补充营养，但是我不敢吃，也吃不动。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说这三类的刚需人群。那我还要加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疾病的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因为什么？因为每天你在一日三餐的时候就那么一小袋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必须的氨基酸和免疫因子，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精蛋白，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的均衡和充足。同时呢，它不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
1: 对呀，喝乳清蛋白既能保证我们身体的营养的供应，关键是血糖不高了，我们就避免了很多的隐患。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刚才说的三类人群呢，可能比较泛泛，但是你一提到这个
1: 糖尿病
0: 糖尿
1: 朋
0: 病的患者，我觉得就比较
1: 直接。
0: 直接了，是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人，是吧，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因为你得保证你营养物质的均衡，你并发症才不会出现。
1: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上了年龄之后啊，哪些疾病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呢？这好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有一种疾病可能大家伙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这是我们营养不良造成的，你知道什么吗？
1: 什么？
0: 脑萎缩。
1: 脑萎缩？
0: 哎，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会连带着，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啊、
1: 对呀。
0: 老年性痴呆呀、啊，包括帕金森呐、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吧，是吧？为什么会脑萎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极度的缺乏了，才导致我们脑的整个细胞的凋亡和老化，然后出现的脑萎缩，这是一种情况。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脑萎缩发病率越高。很少有这个中年人、青年人有脑萎缩的。
1: 对，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年轻人吸收的能力强， 是吧，营养物质能够充足的
1: 不缺呀，
0: 不缺，能够充足的补充上来。而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吸收能力差，
1: 嗯，
0: 营养物质你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补充，
1: 对，
0: 脑萎缩很常见，
1: 那胃口都不好，天天小米粥咸菜的怎么补充啊？
0: 对呀、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免疫力低下人群。
1: 哎，
0: 就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都知道我免疫力低下，我抵抗力不好，说这个有啥药没能够调理我的免疫力。
1: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告诉大家伙，这个世界上就目前来说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所以说免疫力低下也是最直接的，是我们自身营养不足、营养缺乏直接的一个表现。
1: 嗯，那老师之前您说过，全球购之前为大家引进过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1: 这次能不能再帮我们弄来一些呢？
0: 嗯，这个确实啊，这个新西兰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1: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需要的话，我刚才说那几类人群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大家伙确认一下。如果大家伙真需要，是吧？咱们可以打个电话，我帮大家伙来进行调配。是吧，我得看一下具体的库存的情况。
1: 太好了老师，幸亏有你。关键是进口的乳清蛋白它贵不贵呢？
0: 贵不贵？
1: 如果太贵我们用不起也很失望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需要的话，就咱们自己家人想需要的话，我直接就可以告诉大家伙，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这个合作企业嘛，一个月的量只需要人民币58块钱，
1: 58块钱一个月的量，
0: 你看看，
1: 太棒了，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报名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拿得到呢？
0: 提前报名吧，
1: 哦、
0: 提前报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乳制品，我们的库存不会有太多的，
1: 嗯，
0: 所以说提前报名，提前报名，咱们看有多少人，然后提前报名才能够提前拿到。
1: 想要得到新西兰乳清蛋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哎，你好啊，梁老师啊。
4: 哎，你好。
5: 哎，就是，哎，梁老师，您刚才说那个58块钱一个月的乳清蛋白呀、
4: 啊，
5: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
4: 这还能有假呀？你这我在节目当中都提到了，是吧？熟悉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5: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
4: 啊，
5: 因为我呀也是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老客户了。
4: 呵，您也是老顾客了，老朋友了，那怎么还有怀疑呢？
5: 哎呀，老师啊，您别误会 啊，我不是说我有怀疑呀、啊，
4: 嗯，
5: 主要吧，你看你这58块钱能干点啥呀？你这价格这也太便宜了，说实话，
4: 嗯、啊。啊，
5: 而且呢还是那个新西兰人家进口的，就这个乳清蛋白呀、啊、我到今天都喝了有3年多了。
4: 哎呦是吗？啊
5: 我对呀、啊、其实吧刚开始我喝的时候呢，那一盒就那一小盒呀500多块钱呢。
4: 啊
5: 后来因为我买的多了，人家呀给我打了折，
4: 啊，
5: 就那呀还300多，将近400呢。
4: 哦，
5: 哎，你说你这58块钱，还是一整个月的量
4: 啊？
5: 那你这差距，这确实这有点大呀，这个
4: 啊，就是不敢相信了呗，是吧？
5: 哎，
4: 啊，这么回事是吧？
5: 哦，
4: 那我们就是厂家出厂的价格是多少，就给大家伙多少的价格啊？
5: 哦，那行那行，
4: 嗯，
5: 那老师，那，
4: 嗯，
5: 这样您呢给我先垫上50盒吧，
4: 多少
5: 合适？
4: 50盒，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啥订50大盒啊？你再便宜用不着订那么多呀，你啊！
5: 你这回给的这么便宜，我呢不光自个儿，给我老伴儿还有儿女呀，给他们都订点
4: 啊，
5: 让他们呢全家都跟着我一块儿用
4: 啊，这么回事儿？
5: 您不知道啊，老师，我吧我天生就是营养不良的
4: 啊，
5: 哎呀那人呢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似的
4: 啊。
5: 小时候我这个脾胃呀就差呀，
4: 啊，
5: 你看我今年63了吧，
4: 啊，
5: 现在呢虽说这条件好了吧，你想让我吃点好的，喝点营养的啥的，我还吃不进去了，我还，
4: 哦，你看都这样，
5: 哎，上了岁数之后吧，这样各种各样的毛病呢都找上门了，
4: 嗯，
5: 我呢肠胃炎、胃溃疡、糖尿病呢，人还贫血，你说这些个毛病能气死个人的这。
4: 怎么得这个病怎么还气人呢？怎么个气人法啊？跟我说说。
5: 我跟你说啊，
4: 嗯，
5: 我退休啊之前
4: 啊就住一个院的邻居是不？哎呦啊，这是不应该的。
5: 那可不。
4: 嗯。
5: 哎呀，我呀也是在就这岁数了，
4: 嗯，
5: 看开了也。
4: 嗯。
5: 那谁再说点啥吧，我也不在乎了。
4: 应该这样。
5: 你说，
4: 啊。你看看。
5: 嗯。
4: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呀？人为啥会消瘦？
5: 哎，
4: 就是没营养呗，对不对？这大家伙都明白的道理。其实你现在啊就得益于什么呢，咱们坚持下来的一个结果是吧。我告诉你就算进口的乳清蛋白，你说你喝个10天8天的，你免疫力能提高上来吗？是不是？你身体状态能补上来吗？你能长肉啊是吧？你10天8天的你根本不可能，那也实现不了是吧？不现实。
5: 对对对。
4: 所以说一再强调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治疗，咱们得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体质提升上去，
5: 嗯，
4: 免疫力提升上来是吧，不断的补上来。
5: 对对对。
4: 但是这个得有个过程，你得坚持住啊，对不对？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这肉都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5: 哎，
4: 对不对？
5: 对呀。
4: 是
5: 就是。
4: 嗯，
5: 哎呀所以啊老师，这一回你这还这么便宜，
4: 嗯，
5: 我那是真没想到呀。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上哪找去啊？我
4: 还是那句话，之所以咱们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乳清蛋白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国内的厂家来让我们的加工，因为它里面没有特殊的一些技术含量，对吧？只要这个原材料好就行。
5: 哦，
4: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奶源进口了之后，
5: 嗯，
4: 咱们通过国内的厂家哎这么一生产，是不是成本这直接就下来一大块了？所以说呢，
5: 对，
4: 咱们既然说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享受到了国内的这种低价格，但是这个品质跟原装进口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是吧？
5: 嗯，
4: 首先第一个，
5: 嗯，
4: 啊它是利用这个8段水解技术加工而成的。
5: 哦，
4: 第二个没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其中所含有的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13种鲜活的免疫因子一样不少。
5: 哦，那可太好了。哎老师啊，你看我这订50盒我能订上不呀？我这
4: 有50盒。你这样啊，你这是这个刚打进电话啊，应该是比较早的，
5: 哎，
4: 我觉得50盒应该是能订上的，你放心吧，好不
5: 好？哎，好
4: 好
5: 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嗯，
5: 行，那您给我报上名，我这样就等着了啊。
4: 好，
5: 在这儿我先谢谢您了啊，梁老师
4: 啊。不用客气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5: 哎，
4: 好不好啊？
5: 行行行，好嘞，
4: 哎，
5: 那我不打扰您了，行，
4: 再见，
5: 再见啊，梁老师。
4: 嗯，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 师。
4: 哎，你好。
6: 哎呀，我这第二次通话了，我们
4: 这都第二回了。哎呦
6: 啊，
4: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6: 沈阳的。
4: 沈阳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6: 84岁
4: 了，您老高寿啊。好，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咱们第一回通电话因为啥呀？
6: 我就是那脖子哈，这个脖筋老疼
4: 啊，就脖筋
6: 颈肩综合症
4: 啊。颈肩综合症啊，呵，
6: 买那个红花油
4: 啊，
6: 完了我抹了也不见好。
4: 红花油啊，我跟你说啊，什么时候这个导致的红花油好使呢？就是肌肉疼，但你要筋疼的话吧，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它能够补充里面的这个氨糖，是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筋都疼，你知道为啥吗？随着年龄越大，就觉得我这个筋像短了似的，有这种情况吧？
6: 是，
4: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人老化的一个表现。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退行性病变。哪儿退行了呢？我告诉你，是我们的肝脏退行了。就是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因为我们肝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肝主筋。明白了吧？就我们人的这个筋呢、啊、怎么有韧性有弹性，我告诉你，就是肝来主的这个功能。你看小孩你看练舞蹈练体操，他是不是得从小就得压这个腿，对吧？因为小时候的时候这个肝呢它功能强，是吧？你怎么压怎么没事，它不带折的。但是你要去过20岁了，你再压这腿，这筋就容易压折，你怎么都练不出来了。为啥呀？你这个肝脏的这个主筋的功能逐渐的就越来越下降了，是吧？您这84岁了，我告诉你啊，有多少我在临床上70多岁的时候，这筋就抽抽了，就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啊？红花油可不可以用呢？肌肉疼用红花油啊，但是你要说这个筋疼，是吧？你能感觉得到是肌肉疼还是筋疼？要筋疼的话，外涂可涂抹的氨糖霜，耳苗油氨糖霜，然后调肝啊。调什么肝？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姜黄素啊，专门调肝的。对，但是你得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啊，
6: 我吧就是涂抹那个耳苗油了。
4: 嗯，它是解决你这个表面问题的。对，表面问题的。你要说是耳苗油咱涂一辈子也没问题。你病根在肝上呢，因为肝呢随年增长啊，它就越来越老化了，它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
6: 对。
4: 对不对？所以说吧，平时吧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给它涂抹，是吧？不疼的时候也抹啊。不是说疼了就抹，不疼的时候也抹。然后把姜黄素调理肝的方法平时用上啊，不是大事儿，谁都这样啊。
6: 还有呢，这梁老师，我那个就是有甲状腺结节
4: 啊，甲状腺结节
6: 是3.8乘上3.4，两边都是。
4: 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
6: 右边是多发的
4: 啊。左边是一个，是吧？
6: 完了吧，就是脖子老脚子里头有东西似的，就一低头就好像有感觉。
4: 那肯定的呀，3.8×3.4，那不小了，挺大了。
6: 是，那我咋办呢？完了，我就是出去吧，就好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4: 对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不用管它。别看它就是我们就是活动时候受限了，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可怕的疾病。
6: 我吃那个消结散。
4: 消结宝有啊？
6: 消结宝。
4: 那就对了，多长时间消结宝了？
6: 我吃了两瓶了
4: 以后你拍个片儿啊。
6: 再就是我那个血压
4: 、哦、
6: 我血压现在也有点高，那天跟你说了嘛，吃那个那叫啥罗马丹呢？不高我就不吃了。
4: 那不行
6: 的。不吃了，这一下也没吃。
4: 你看，
6: 但现在又有点高了。
4: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样老太太，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我跟你讲，罗麻丹，我就是我帮大家伙调理的，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给我坚持好。当时罗麻丹用完了，血压都正常了，当时就停了，现在又有点反复了。
6: 现在150-170不150-170。
0: 150-170那还不算高，因为你84岁了的话，150就属于正常了啊。
6: 完我没吃降压药，我就早上有点高。
0: 早上有点高。
6: 哎，早上5-6点高。
0: 哎呀，
6: 完了到中午和现和晚上都不高。
0: 老太太，我跟你讲吧，
6: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血压呀，血压是为什么高呢？是我们血管壁硬化最后造成的、这个、
6: 对，我动脉硬化、
0: 对吧，你看你肯定动脉硬化吧、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咋来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就像这个水管子一样，家里用的胶皮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它是不是老化的就越严重，它就硬了，硬了血压是不是就上来了，所以说我说这个罗麻丹必须要坚持给我用好，然后现在呢，然后怎么办呢，早上高点了，晚上还正常，中午还正常，是不是，
6: 嗯嗯，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呀。
6: 啊、
0: 那你一天比一天大的话，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也在老化呀，
6: 嗯嗯嗯，
0: 那就两方面赛跑呢，一个是罗麻丹恢复我们血管壁硬化的速度，还有这个老化的速度，它谁快呀，
6: 嗯嗯。
0: 那如果说老化的速度快的话，那不你血压慢慢的血管壁硬化了，血压不又高了吗，
6: 还得高。
0: 对不对，所以说罗麻丹停的干啥呀，你说说。
6: 啊，不能停。
0: 就是我说白了不是不能停。就像您似的，你当时罗麻丹用了多长时间呢，
6: 我那前是半年吧。
0: 用半年，那你就再用半年，然后再停半年，然后坚持反复这么用。
6: 那好了，
0: 对不对，
6: 那我就再买点罗麻丹。
0: 那有没有啊，你得碰啊，是不是，
6: 不知道。
0: 你看这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咋整，你说你这还有什么啊，
6: 还有我这腰托腰哎行啊，那我就不说了，就抹点那个阴那个油就行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咱们这
6: 脖子都是筋疼。
0: 对，咱们这个岁数我告诉你，
6: 嗯嗯，
0: 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咱都84岁了，我说这个您别不爱听啊。对吧，咱岁数在这摆着呢，咱们让这些退行性病变老化病变不影响咱们的生活，这就行了。你说咱这个骨头节和这个筋能像30岁小伙子那样吗，你不可能吧，是不是，
6: 那倒是不影响。
0: 对，你不影响生活，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还心脏怎么样，
6: 哎呀，心脏也是出门就觉得心脏那点凉。
0: 那你不能让他着凉啊，是吧，别着凉，为啥呢，因为只要咱们岁数在那摆着呢，他这个心脏咱们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大事儿就不会出现问题
6: 啊，
0: 是吧，心脏以前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6: 我这吃辅酶救食呢嘛。
0: 啊，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辅酶救食有
6: 啊，我都吃了了，已经买了半年就吃了了，完了这又买了。
0: 对，你看，我告诉你，
6: 吃2粒，中午我一不就中午吃2粒。
0: 行，挺好。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保健量就行。
6: 我还有点凉，我又加了一粒。
0: 加了一粒怎么样啊？你加一粒也不是不说不行，但是我让你吃2粒呢，也不会有大问题，咱不省点吗？我是这个意思。
6: 对，我也想省点儿啊。
0: 对，你吃3粒当然更好了，是吧？
6: 8块钱一大瓶。
0: 对，但是我就说呢，就是你2粒也没问题，你吃到3粒呢，那效果更好点。但是你记住，心脏也是这个问题，它也是逐渐老化的过程，对吧？
6: 我还有颈椎斑块呢。
0: 颈椎斑块啊，就是动脉有斑块呗。
6: 对，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动脉硬化呀，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我告诉你，你咱这84岁，有多少70岁的人都不如咱的身体情况，是不是，
6: 是他们走道都没有我灵魂，
0: 是不是，哎，好，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记住了，我都不管你身上说的这些叫病，因为你这些都是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6: 啊，
0: 对，它不叫病、啊，我们生命科学啊，在临床上把病啊分为两种，一种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它就不是病了，它就是一种老化的过程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叫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那么器质性病变，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咱们上医院上医院。而我刚才说的那个生理性病变，就像您这种刚才跟我说的，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把平时的点点滴滴，咱这些 哎，日常的这种保养的方法给我用好了，它不会有大问题，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咱就活着就行了，明白了吧？
6: 明白了。那个姜黄素现在怎么卖呀？
0: 姜黄素找你的场外指导。

0: 老师啊，找你的场外的指导老师，好不？啊，好了，没问题了吧？
1: 好了，谢谢老师。
0: 多好啊，84岁了，这状态多好啊！我都羡慕你，挺好啊。
1: 哎呀，谢谢，感谢。
0: 好啊，好，
1: 我天天听这节目，3点钟必须听。
0: 是吗？嗯，好啊，好了，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
0: 哎，
1: 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再见。
0: 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说这三类的刚需人群，那我还要加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疾病的人群，就是糖尿病的人群。
2: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每天你在一日三餐的时候就那么一小袋儿，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免疫因子，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精蛋白，可以保证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的均衡和充足。
2: 嗯、
0: 同时呢，它不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
2: 对呀，喝乳清蛋白既能保证我们身体的营养的供应，关键是血糖不高了，我们就避免了很多的隐患。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刚才说的三类人群呢，可能比较泛泛，但是你一提到
2: 糖尿病，
0: 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就比较
2: 直接
0: 了，是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人，是吧，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新西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因为你得保证你营养物质的均衡，你并发症才不会出现。
2: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上了年龄之后啊，哪些疾病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呢？这好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好。
2: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有一种疾病可能大家伙儿都想象不到。
2: 嗯。
0: 这是我们营养不良造成的。
2: 嗯、
0: 你叫什么吗？
2: 什么？
0: 脑萎缩。
2: 脑萎缩。
0: 哎，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会连带着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啊，
2: 对呀、
0: 啊、老年性痴呆呀、啊、包括帕金森呐、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2: 嗯，
0: 是吧？为什么会脑萎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极度的缺乏了，才导致我们脑的整个细胞的凋亡和老化，然后出现的脑萎缩。
2: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岁数越大的人脑萎缩发病率越高。
2: 嗯，
0: 很少有这个中年人青年人有脑萎缩的。
2: 对，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年轻人吸收的能力强，是吧？营养物质能够
2: 不缺呀，
0: 不缺，能够充足的补充上来。而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吸收能力差，
2: 嗯，
0: 营养物质你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补充，
2: 对，
0: 脑萎缩很常见。
2: 那胃口都不好，天天小米粥咸菜的，怎么补充啊？
0: 对呀、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免疫力低下人群。
2: 哎，
0: 就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都知道我免疫力低下，我抵抗力不好，说这个有啥药没能够调理我的免疫力？
2: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告诉大家伙，这个世界上就目前来说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所以说免疫力低下也是最直接的，是我们自身营养不足、营养缺乏直接的一个表现。
2: 嗯，那老师之前您说过，全球购之前为大家引进过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嗯，
2: 这次能不能再帮我们弄来一些呢？
0: 嗯，这个确实啊，这个新西兰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2: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需要的话，我刚才说那几类人群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大家伙确认一下，如果大家伙真需要，是吧，咱们可以打个电话，我帮大家伙来进行调配，是吧？我得看一下具体的库存的情况。
2: 太好了，老师，幸亏有你。关键是进口的乳清蛋白它贵不贵呢？
0: 贵不贵？
2: 如果太贵，我们用不起也很失望啊，
0: 是不是？
2: 嗯，
0: 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需要的话，就咱们自己家人想需要的话，我直接就可以告诉大家伙，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这个合作企业嘛，一个月的量只需要人民币58块钱。
2: 58块钱一个月的量，
0: 你看看，
2: 太棒了，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报名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拿得到呢？
0: 提前报名吧，
2: 哦、
0: 提前报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乳制品，我们的库存不会有太多的，
2: 嗯，
0: 所以说提前报名，提前报名，咱们看有多少人，然后提前报名才能够提前拿到。
2: 想要得到新西兰乳清蛋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啊，梁老师啊。
3: 哎，你好。
4: 哎，就是。哎，梁老师，您刚才说那个58块钱一个月的乳清蛋白呀、
3: 啊，
4: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个，
3: 这还能有假呀？你这我在节目当中都提到了，是吧？熟悉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4: 啊，这个我倒是知道
3: 啊，
4: 因为我呀也是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老客户了。
3: 呵，您也是老顾客了，老朋友了，那怎么还有怀疑呢？
4: 哎呀，老师啊，您别误会 啊，我不是说我有怀疑呀、啊，
3: 嗯，
4: 主要吧，你看你这58块钱能干点啥呀？你这价格这也太便宜了，说实话，
3: 嗯、
4: 而且呢还是那个新西兰人家进口的。就这个乳清蛋白呀，我到今天都喝了有3年多了。
3: 哎呦，是吗？啊，
4: 我，对呀、啊，其实吧，刚开始我喝的时候呢，那一盒就那一小盒呀，500多块钱呢。
3: 啊，
4: 后来因为我买的多了，人家呀给我打了折。
3: 啊，
4: 就那呀还300多，将近400呢。
3: 哦，
4: 哎，你说你这58块钱。还是一整个月的量
3: 啊，
4: 那你这差距，这确实这有点大呀，这个
3: 啊，就是不敢相信了呗，是吧？
4: 哎，
3: 啊，这么回事是吧？
4: 哦，
3: 那我们就是厂家出厂的价格是多少，就给大家伙多少的价格啊？
4: 哦，那行那行，
3: 嗯、
4: 那老师，那这样、嗯、您那给我先订上50盒吧，
3: 多少
4: 合适？
3: 50盒，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啥订50大盒啊？你再便宜用不着订那么多呀，你啊！
4: 你这回给的这么便宜，我呢不光自个儿，给我老伴儿还有儿女呀、啊，给他们都订点
3: 啊，
4: 让他们呢全家都跟着我一块儿用
3: 啊，这么回事儿？
4: 您不知道啊，老师，我吧我天生就是营养不良的
3: 啊，
4: 哎呀那人呐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似的
3: 啊。
4: 小时候我这个脾胃呀、啊、就差呀，
3: 啊，
4: 你看我今年63了吧，
3: 啊，
4: 现在呢虽说这条件好了吧，你想让我吃点好的，喝点营养的啥的，我还吃不进去了，我还，
3: 哦，你看都这样，
4: 哎，上了岁数之后吧，这样各种各样的毛病呢都找上门了，
3: 嗯，
4: 我呢肠胃炎、胃溃疡、糖尿病呢，人还贫血，你说这些个毛病能气死个人的这。
3: 怎么得这个病怎么还气人呢？哎，怎么个气人法啊？跟我说说。
4: 我跟你说啊，
3: 嗯，
4: 我退休啊之前
3: 啊就住一个院的邻居是不？哎呦啊，这是不应该的。
4: 那可不。
3: 嗯。
4: 哎呀，我呀也是当就这岁数了，
3: 嗯，
4: 看开了也。
3: 嗯。
4: 那谁再说点啥吧，我也不在乎了。
3: 应该这样。
4: 你说，
3: 啊，你看看。
4: 嗯。
3: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呀？人为啥会消瘦？
4: 哎，
3: 就是没营养呗，对不对？这大家伙都明白的道理。其实你现在啊就得益于什么呢，咱们坚持下来的一个结果是吧。我告诉你，就算进口的乳清蛋白，你说你喝个10天8天的，你免疫力能提高上来吗？是不是？你身体状态能补上来吗？你能长肉啊，是吧？你10天8天的你

0: 根本不可能，那也实现不了，是吧？不现实。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再强调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治疗，咱们得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体质提升上去，免疫力提升上来，是吧？不断的补上来。但是这个得有个过程，你得坚持住啊，对不对？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吧。这肉都是一天一天一点点长出来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是
1: 就是，
0: 嗯，
1: 哎呀，所以啊，老师，这一回你这还这么便宜，
0: 嗯，
1: 我那是真没想到呀。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上哪儿找去啊？我
0: 还是那句话，之所以咱们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乳清蛋白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国内的厂家来让我们的加工，因为它里面没有特殊的一些技术含量。对吧？只要这个原材料好就行。
1: Oh,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奶源进口了之后，
1: 嗯，
0: 咱们通过国内的厂家，哎，这么一生产，是不是成本就直接就下来一大块了？所以说呢，
1: 对，
0: 咱们既然说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享受到了国内的这种低价格，但是这个品质跟原装进口的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是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
1: 嗯，
0: 啊，它是利用这个八段水解技术加工而成的。Oh. 第二个没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其中所含有的人体八种必需氨基酸、13种鲜活的免疫因子一样不少。
1: 哦，oh, ，那可太好了！哎，老师啊，你看我这订50盒，我能订上不呀？我这
0: 有50盒，你这样啊，
1: 哎，
0: 你这是这个刚打进电话啊，应该是比较早的。
1: 哎，
0: 我觉得50盒应该是能订上的，你放心吧，好不
1: 好？
0: 哎，
1: 好好
0: 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行，那您给我报上名，我这样就等着了啊。
0: 好，
1: 在这儿我先谢谢您了啊，梁老师
0: 啊。不用客气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1: 哎，
0: 好不好啊？
1: 行行行，好嘞，
0: 好，
1: 那我不打扰您了，
0: 啊，
1: 行，
0: 再见，
1: 行，再见啊，
0: 嗯，
1: 梁老师。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第二次通话了，我们。
0: 这都第二回了，哎呦。
3: 啊。
0: 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84。
0: 84岁了，您老高寿啊？好，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咱们第一回通电话因为啥呀？
3: 我就是那脖子哈。
0: 嗯。
3: 脖筋老疼
0: 啊，就脖筋疼，
3: 颈肩综合症
0: 啊，颈肩综合症啊，呵，
3: 买那个红花油
0: 啊，
3: 完了我抹了也不见好。
0: 红花油啊，我跟你说啊，
3: 嗯，
0: 什么时候这个导致的红花油好使呢？就是肌肉疼，但你要筋疼的话吧，
3: 啊，
0: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
3: 啊，
0: 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它能够补充里面的这个氨糖，
3: 啊，
0: 是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筋都疼，你知道为啥吗？随着年龄越大，就觉得我这个筋像短了似的，有这种情况吧？
3: 嗯，啊，嗯，啊，是，嗯，
0: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人老化的一个表现。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退行性病变。
3: 啊啊！
0: 哪儿退行了呢？我告诉你，是我们的肝脏退行了，
3: 啊，
0: 就是我们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因为我们肝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肝主筋，明白了吧？就我们人的这个筋呐，怎么有韧性有弹性？我告诉你，就是肝来主的这个功能。你看小孩你看练舞蹈练体操，他是不是得从小就得压这个腿？对吧？因为小时候的时候，这个肝呢，它功能强，是吧？你怎么压怎么没事儿，它不带折的。但是你要去过20岁了，你再压这腿，这筋就容易压折，你怎么都练不出来了。为啥呀？你这个肝脏的这个主筋的功能逐渐的就越来越下降了，是吧？您这84岁了，我告诉你啊，有多少我在临床上70多岁的时候，这筋就抽抽了，就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啊？红花油可不可以用呢？肌肉疼用红花油啊，但是你要说这个筋疼，是吧？你能感觉得到是肌肉疼还是筋疼？要筋疼的话，外涂可涂抹的氨糖霜， 耳苗油氨糖霜，然后调肝啊，调什么肝？咱们健康全球有这个姜黄素啊，专门调肝的。对，但是你得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啊。
3: 我吧就是涂抹那个耳苗油了。
0: 嗯，它是解决你这个表面问题的。对，表面问题的。你要说是耳苗油咱涂一辈子也没问题。你病根在肝上呢，因为肝呢随年增长啊，它就越来越老化了，它主筋的功能它就下降了。
3: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吧，平时吧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给它涂抹，是吧，不疼的时候也抹啊。不是说疼了就抹，不疼的时候也抹，然后把姜黄素调理肝的方法平时用上啊，不是大事，谁都这样啊。
3: 还有呢，这梁老师，我那个就是有甲状腺结节
0: 啊，甲状腺结节，
3: 甲状腺结节是3.8乘上3.4，两边都是。
0: 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
3: 右边是多发的
0: 啊。左边是一个，是吧？
3: 完了吧，就是脖子老脚子里头有东西似的，就一低头就好像有感觉。
0: 那肯定的呀，3.8×3.4，那不小了，挺大了。
3: 是，那我咋办呢？完了，我就是出去吧，就好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0: 对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不用管它。别看它就是我们就是活动时候受限了，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可怕的疾病。
3: 我吃那个消结散。
0: 消结宝有啊？
3: 消结宝。
0: 那就对了，多长时间消结宝了？
3: 我吃了两瓶了
0: 以后你拍个片儿啊。
3: 再就是我那个血压
0: 、哦、
3: 我血压现在也有点高，那天跟你说了嘛，吃那个那叫啥罗马丹呢？不高我就不吃了。
0: 那不行
3: 啊！不吃了，这一下也没吃。
0: 你看，
3: 但现在又有点高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样老太太，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我跟你讲，罗麻丹，我就是我帮大家伙调理的，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给我坚持好。当时罗麻丹用完了，血压都正常了，当时就停了，现在有点反复了。
3: 现在150-170，
0: 150-170，那还不算高，因为你84岁了的话，150就属于正常了啊。
3: 我没吃降压药，我就早上有点高。
0: 早上有点高。
3: 哎，早上5-6点高。
0: 哎呀，
3: 完了到中午和现在和晚上都不高。
0: 老太太，我跟你讲吧，就是我们这个血压呀，血压是为什么高呢？是我们血管壁硬化最后造成的、这个、
3: 对，我动脉硬化、
0: 对吧，你看你肯定动脉硬化吧、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咋来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就像这个水管子一样，家里用的胶皮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它是不是老化的就越严重、它就硬了，硬了血压是不是就上来了。所以说我说这个罗麻丹必须要坚持给我用好，然后现在呢，然后怎么办呢？早上高点了，晚上还正常，中午还正常，是不是？
3: 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你一天比一天大的话，你这血管壁是不是也在老化呀？那就两方面赛跑呢，一个是罗麻丹恢复我们血管壁硬化的速度，还有这个老化的速度，它谁快呀？那如果说老化的速度快的话，那不你血压慢慢的血管壁硬化了，血压不又高了吗？
3: 还得高，
0: 对不对？所以说罗麻丹停的干啥呀？你说说。
3: 不能停。
0: 就是我说白了，不是不能停，就像您似的，你当时罗麻丹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我那前是半年吧。
0: 用半年，那你就再用半年，然后再停半年，然后坚持反复这么用。
3: 那好了，
0: 对不对？
3: 那我就再买点罗麻丹。
0: 那有没有啊？你得碰啊，是
3: 不知道。
0: 你看这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咋整？你说你这还有什么？
3: 还有我这腰托腰，哎，行啊，那我就不说了，就抹点那个阴那个油就行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咱们这
3: 脖子都是筋疼。
0: 对，咱们这个岁数，我告诉你，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咱都84岁了。我说这个您别不爱听啊，对吧？咱岁数在这摆着呢，咱们让这些退行性病变、老化病变不影响咱们的生活，这就行了。你说咱这个骨头节和这个筋能像30岁小伙子那样吗？你不可能吧，是不是？
3: 那倒是不影响。
0: 对，你不影响生活，咱就踏踏实实。

0: 好、哦，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保健量就行，对吧？
1: 我还有颈椎斑块呢。
0: 颈椎斑块啊，就是动脉有斑块呗。
1: 对。
0: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动脉硬化呀。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我告诉你，你咱这84岁，有多少70岁的人都不如咱这身体情况，是不是？
1: 是，他们走道都没有我灵魂，
0: 是不是？哎，好，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记住了，我都不管你身上说的这些叫病，因为你这些都是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1: 啊。
0: 对，它不叫病、啊。我们生命科学啊，在临床上把病啊分为两种。一种叫生理性病变、
1: 嗯、
0: 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嗯、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
1: 嗯嗯、
0: 它就不是病了它就是一种老化的过程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叫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那么器质性病变、
1: 嗯、
0: 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咱们上医院上医院、
1: 嗯嗯、
0: 而我刚才说的那个生理性病变就像您这种刚才跟我说的这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把平时的点点滴滴咱这些哎日常的这种保养的方法给我用好了它不会有大问题咱就踏踏实实的快快乐乐的咱就活着就行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个姜黄素现在怎么卖呀、
0: 啊、姜黄素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
1: 嗯、
0: 好不啊
1: 嗯嗯嗯
0: 好了没问题了吧
1: 好了谢谢老师
0: 多好84岁了这状态多好啊我都羡慕你挺好啊
1: 哎呀谢谢感谢、嗯、
0: 好啊好
1: 我天天听这节目3点钟必须听
0: 是吗嗯好
1: 嗯
0: 啊好了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
0: 哎
1: 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像凤凰姜皂、高质量的260毫克辅酶 Q 氏等等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4: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0: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

0: 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皇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

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Thank you.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